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

争夺先一步上一筹的优势。先骗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熙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

流年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

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启动认捐，将面向今年九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星院，用于采购图书。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今年九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5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1: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2: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3: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4: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0: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1: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2: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破险、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5: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6: 童话故事类的，
2: 我喜欢英语图书。
0: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一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星院。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
7: 想要从军，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8: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嘛，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0: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 25% 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为推进园林管养智能化升级，近日，晋江市政公司全属企业绿城园景公司引入4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分别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

0: 开展试点作业，这也是泉州首批投入公园保洁场景的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新设备将与人工保洁协同配合，探索城市公园智慧管护新模式。
1: 16号，记者在八仙山公园看到一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正在充电，准备开展新一轮清扫作业。设备启动后，可按照预先规划的路线自主行驶，对原路和广场上的落叶、烟蒂、纸屑等垃圾进行清扫和收集。
2: 机台它是通过顶端的 GPS 定位，然后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识别障碍，然后通过前面的扫盘跟底下的吸盘把垃圾清扫到里面的垃圾袋，然后机台具备说后续的垃圾袋自动打包功能。垃圾袋装满之后，它就会自动打包放在原路周边。那等我们工人上班之后，它就可以把垃圾袋收走。
1: 据了解，这款清扫机器人搭载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和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能够识别行人及周边障碍物，灵活穿行于公园主次原路和广场，并可适应坡道、狭窄弯道等较为复杂的原路环境。同时，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可进一步延长有效保洁时间。
2: 清扫车座位宽幅1.35米，单台每小时清扫面积可达4000平方米，两台协同作业单日可覆盖62000平方米原路保洁面积。
1: 此次共有4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试点投入使用，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目前试点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运营方将结合实际作业情况，依托运行数据持续优化清扫路线和作业频次，提升人机协同效率。下一步，晋江市镇公司将结合试点成效，探索更多智能管护应用场景，推动传统绿地管护向数字化转型，以智能装备提升公园管护效能，为市民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
0: 日前，陵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1.3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3: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3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3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1.3公里，硬化面积约2.2万平方米，并同步湿化交通标线。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劳，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4: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5: 大家有爱心咯吼，创了遮个捐钱，大家创啊也好势咯。创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好行咯。外口厝内都唔免搭着遮土粉咯。
3: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0: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
6: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7: 挺方便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不是

0: 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1: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2: 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1: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2: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1: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3: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同城旅行暑期剩余目的地订单量榜单随之公布，晋江位列第10名，与义乌、昆山、西昌等一同上榜。
4: 该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联合撰写，联动5大主流平台数据全景剖析暑期文旅市场。报告指出，奔现游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核心关键词，县域小城凭借高性价比与特色体验成为消费新增长极，与传统顶流城市形成梯队互补的发展格局。今年暑期，晋江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和80项学生专属优惠，3条免费工业旅游当当车专线串联安踏、卡尔美等12个点位，工厂游加国潮购成为特色，滨海双层巴士、主题研学线路等供给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演唱会、街舞赛、篮球邀请赛等轮番登场，凭票根可享景区商圈折扣，撬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事实上，晋江的文旅热度并非始于暑期。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晋江累计接待游客855.71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90.63亿元。而此次跻身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全国10强，正是这一势头的延续。当奔现游成为新趋势，晋江也从被看见转为被记住，制造业基因、海丝底蕴正不断被翻译成可停留、可消费的县域文旅新场景。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味，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张元伟，你第二个查某啊，骗人！
1: 爷妹啊，
0: 那你看我刚烧水，人长较少啊！
1: 好时机真好时，卡少不是我要记。
2: 甲夫大人在上，就小事定言之意。拜。
1: 慢。人一个文文敢那吞，你鬼面结了魂，开月是何心母？
3: 你今年几岁了啊？
2: 小姐四十，
1: 有八，我靠，比我家少两岁。
2: 我有钱啊！
0: 我有财，
2: 接头我，
0: 接头我，
2: 接头我，接头我。

小蜜，擦小蜜，定眼睛。我这心啊，都离谱了，也干了这位小妹，刚求水，你以为你老爸是位小妹先生，你就要跟别人来撒钱，玉兰都是你赢。

0: 对你真偏心，这大伯郎你到底怎想？
1: 我妈不在啊。
0: 你到底怎想？你到底怎想？

0: 紫薇红尘啊，紫薇红尘啊，虽然两位女子是无上夫人所生，但是两个啊，我计听啊。不过中有优势，
1: 是啊，我才正头饼，汉子正头饼。
0: 大小姐，一日无见，二小姐，你免想。
2: 阿母，四大的土女，第二个土我。
0: 第二个土我，四大连丈人，多贵你哦。这位乡亲啊，想那是娶了我的大小姐。

心不服，不为看何处，不为功夫，不为寂寞，不添门板平地。

0: 我受你好啊！
1: 这条桥都转好啊！
0: 我头想要拆了，
1: 你紧去拆来！
0: 我叫有命拆，无命吃，也无。你去咯！
1: 哎，我是叫有命吃，无命活哦！
0: 那，也你退来退去，拢无说，我一个大小姐，煞鸡陪你出去。无人买，
1: 无人买。

0: 金哎，金刀一下子牛嘎，子牛嘎，哎，切工啊了，切工，
1: 中小之下必有勇夫，好时机。独家歌是女生妹。
2: 就是我，
3: 小彩焕，
4: 婚宴大事不是你，
2: 当然
1: 男子汉大丈夫社会身手，
2: 大伯人收的。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5: 哎呀，你总算是来了。
2: 你啥时候我来对我独家呢？
3: 笑啥？
1: 老乡啊，哈哈哈哈哈！我是替你欢喜呀。
5: 你的伙计来了，
2: 专好的条件无人娶，这大小姐是暗，是讲也是三上天之上，
5: 是聪明伶俐。
2: 那就是歪嘴那皮憨傻气死，目睭拖堂，甲耳也无听见，
1: 难死。听听听，
5: 是的，是水水水。
2: 听说伊是车查某，有影无？
1: 老肖啊，伊是女女心，男女心。
5: 你说那刘焕客爱车某，这眼光独到啊！
1: 伊才甲你牵红线。
2: 只是车，无其他。
1: 我那都好了，伊在地道，
6: 就地去对。
7: 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

会小骗哪、免得真相情好了好。

看不消，

0: 我偏要试一试，赌一赌，对唔对？好，男子汉一言九鼎，我要叫大小姐，你看，
1: 天高山。任何目色，赶紧带我来对看。
2: 这个小菜贩是一个大狗，
1: 大狗，
2: 大狗，大狗，
1: 大狗，大狗。爹爹，好，好啊，直接安排帮来对看。
3: 爹爹，咱们小小不齐。
1: 我的可怜人啊！
4: 阿姊，重要有事，
1: 千里抱歉，下心出见。

侬是咧说谎话。

0: 亲亲回更宫。
1: 回更宫？哦，我是回家哪里？就是回母了。我给你拍

0: 钱，再来对看色颜色。
1: 是点娘子刚出水，叫我来对看。
0: 叫你来，你就来，分明是为了钱。
1: 车未歹，也唔过你，车过头路。
0: 颜色，
2: 拍起来了，拍起来了。

灵啊，彩虹子。

0: 行的道理。
1: 秦国家，快怕！
0: 你那是偷宝在花酒吧，换酒了。
1: 什么啊？你大波浪！啊，刚换酒啊！啊，刚换酒啊！啊，刚换酒啊！

0: 唱曲儿啊。
1: 男生听无嘴，一段好嘴。
0: 哪里有嘴？
2: 你你鬼。
1: 你你鬼，感情嘴。
0: 感情嘴话了都无滋味。
1: 哈哈哈哈，真不聪明。
0: 什么怕？女儿怕。

0: 我怕。
1: 哎呦！
0: 我怕。
1: 哎呦！
0: 我怕。
2: 我哥，碰见了，又怕你来了。
0: 哎哎，这回是想怕想啊？
2: 多掉个人，多掉个人了，小财换碟，怕大小姐。
1: 小财换碟。

0: 这个条条牛啊，看似凶悍，心中温柔，非常女人，不非常对待。
1: 可怕，
0: 我就下身来，哈。

0: 小
1: 妹啊，
2: 我都
1: 敢
2: 看了，
3: 我嘛对看，
0: 不是对看，
1: 是在对怕。
2: 我都不怕，
3: 不怕，
4: 不怕。
1: 我都明明听到，
0: 我都金金看到。
1: 啊，也面到大你妈个眼睛
2: 哟！爹
4: 你是呢？太
1: 岁，也面到底是会吃
0: 会吃？
3: 对啊。

0: 你要嫁伊？
1: 我嫁伊，好人啦、啊！哈
0: 呀，你无拍人，人都着偷笑咯，人也要拍你。娇柔啊，抓住你咯，只有伊一人对你是有意思，我看。天注定，恁做一只蚂蚁。

0: 两人何时成婚啊？
1: 三个月完就来成婚，
0: 一言为定，
1: 全无虚言。请问平静偌济？

0: 是看中你这个人。
1: 爹爹。
0: 嘿。
1: 爹爹。
0: 嘿。
1: 爹爹。
2: 嘿。要有人要讲嘛。
1: 豆豆花。
2: 有人要讲嘛。

0: 是太有主了，我可能李小姐的终身大事。
1: 是啊是啊，来一个双喜临门。
0: 你带我的李小姐，你有啥条件？
2: 我有钱啊！
0: 你给大小姐的顺心，我三杯玻璃。老是老跳跳，唔过几千金。满金，无是本够来，现价。
1: 我有财，
0: 我嘛知你有财。林老伯也阁是岭南的私塾先生，唔阁有财，阁了卖食，你

0: 单大小姐若嫁出去，嫁个生，
1: 嫁出去，嫁个生。

0: 上天堂耍，色情龙舞就抓，今来一定会来抓，来一定一定会来抓。
1: 这个小才犯呐、啊，
2: 伊是不是犯火了啊？
3: 伊个，
2: 伊那是真犯火，
3: 我就追死一只臭鬼个。
2: 可怜的李小姐，
1: 新郎无证件，
2: 害咱转千姓。
3: 伊那先生无来啊，就会五军汉贼乱去八十遍。

来面包地，来面包地。

0: 看啊，干咩先生唔来咯啊？
1: 出这大代志，哪会放袂记？
2: 乱大一打个王前胆号，也是来去咯。

0: 道理哦，
1: 呀，你怎么来看一只熊的鱼啊？
2: 你比起当时牛吃对了，
1: 海康吃无煞嫁着小红，免说哦，内面我准备十年后，要托恁翁某吃了，何够老？
2: 免了，新牛看你，我煞惊。
1: 啥？一包鱼龙虾红哥，今早早准备好了，你唔快甩了才去啊？
2: 我都食饱了才来。
3: 小

无拍着，拍袂着。

0: 爽快爽快，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是破出去的嘴，你是我的人咯，得我硬吧。
1: 慢，
0: 女儿永远是我的心肝宝贝。
1: 嘿嘿嘿，老肖啊老肖啊，你就去敷衍，对他唔只有体面
0: 啊。人说你问我。这是大伯，
2: 你受了无招，家也无算个亲家。
0: 定言之讲出水，当初是恁伯的好计，要我来娶大小姐伊，今日为何变面来杀去？

0: 今日无论如何，我都要将吊脚娘抓回家。
1: 当手怕人哦，当手怕人哦。
2: 小彩凤，你今仔日都唔是要来娶某，是要来求阿姐夫人啦、啊？
3: 是呀、啊、是呀、啊，今仔是好日子，唔通怕。
4: 菩萨是忙起昂。
0: 交流

0: 去啊！
1: 啊，后吹动音都无大。
0: 我讲，怎么是大别人的？

丢人啊！你说随意，我就青菜包杀出两百元来做骗骗。

0: 人生大到细啊，我就知你不是一般人，人生运的天注定。你两人好意就好啊，
1: 哪

出去了，嫁出去了，娇儿。

0: 快点啊！哎呀，你们那边快快快快！
1: 老头，老舅，快跑！洪水来了！啊，洪水来了！
2: 老舅，
1: 快跑！洪水来了！洪水来了，老舅！

0: 啊，是是是是，我明白啊，这道理都明白。你说就晚个两天啊，两天我一定把货给你备齐了，好吧？哎呀，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还不信我吗？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
1: 老九，老九，
2: 啊，
1: 那个，咱们就想那点蘑菇啊，都不够咱们跟买家签的合同数量上的零头。我刚算了一下，要是按照咱们，
0: 你还记得我教您的口诀吗？
1: 人人都是宝藏，处处都有消息，错过赚钱机会，不如天打雷劈。
0: 记好了啊。这个以后都有用，啊。
1: 嗯。
0: 如果这次能及时调到货，这还有缓儿。要是调不到，这坎儿咱就迈不过去了，啊。到时候呢，你就另谋高就吧。
1: 啥意思啊，老舅？
0: 哎呀，没啥意思啊，你这我就不是你亲舅舅，啊，你就听我的没错。
3: Who is Linda？
0: It's me.
3: Linda, we are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Bamala National Forest Management Bureau. We have noticed some irregularities in the operation of your company.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 enacted Natural Resource Conservation Initiative by the National Parliament, we request your cooperation to come with us for an investigation.
0: Okay.
1: 啥意思啊，老舅？
0: 没啥意思
1: 啊。
0: 啊？你啊，待会儿把自己工资结了，门锁上。滚蛋！
1: 啊，老舅，老舅，
4: 哟，玛莎来了，
5: 哎，回
4: 来
5: 了，
4: 来呱唧呱唧，来来来，那卧底回来了，
5: 坐坐坐坐坐，
6: 啊，不坐，有好消息，林老师，大家可以放心了 ，Boss Lee's company is bankrupt。
3: 哦，
7: 说什么？
8: 哦，林达破产了，
7: 破产了。
6: 现在他没有钱，准备离开斑马了。哎
9: 呀，想想还真是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嗯，
7: 这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这么一想，有点可怜。
9: 哎，准确的说，应该是可惜。
7: 嗯，
9: 咱们毕竟少了一个潜在的经销商啊。
4: 我跟你说，这种人不来也罢，不欢迎。
10: 什么事情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7: 这位啊，
10: 嗯，
7: 你能不能帮我写一个，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专利市场化的那个
10: 专利技术转让书？
7: 对，就是那个，行吗？
10: 想通啦，决定要把专利卖出去啦。
7: 对，我想把灵芝技术卖出去。嗯，
10: 怎么突然间就想通了呢？您不会是要卖给林达吧？
7: 这个事儿我仔细想过了，林达是个聪明人。他明白菌草种植灵芝栽培技术的价值。人工灵芝既可以保证品相，又能够控制营养。种了灵芝，它还可以开发一些商业用途，比方说灵芝酒、灵芝茶、灵芝包子粉什么的，都可以。
10: 嗯，那能看到价值的又不止他一个人。您要是同意，我可以帮您卖到美国、英国、新加坡去。
7: 哎，不要不要。
10: 为什么呀？您为什么非要卖给他呢？
7: 都是中国人，林达也不容易。咱们断了他的财路，也该给他一条活路啊。
10: 爸，您可真是太傻了。
7: 有你这么一个聪明女儿，咱们不是正好互补吗？嗯，怎么样？
10: 那倒是，言之有理。
7: 林老板，
0: 啊，李教授，赵秘书，你们是来看笑话的吗？还是斩草除根的？
7: 我是过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
0: 这有什么可帮的？这都没了，
11: 就差一点，这雨晚来一天。
0: 我这蘑菇就收了，货我都发了。
7: 你知道为什么暴雨到处在下，而偏偏你这里山洪爆发呀？还不是因为你砍伐森林呢，导致这里的水土特别脆弱。
0: 您不是就是想说这个因果报应？不管怎么说啊，您在我心里那都是崇高的、伟大的啊！我这个输给您，我服气。
2: 您怎么还不明白，您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因为什么呀？
0: 成因为什么呀？那这英雄还有末路时。
7: 你真的不是栽在我的手里，是你栽在自己的手里。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不能为了钱什么都干呢。
0: 那我能怎么着啊？你说我这十多年我满世界跑，好容易就是在半马拉这儿我定下来了。我们跑这干嘛？不就为挣点钱吗？
7: 理解。
0: 您不能理解，您是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出淤泥而不染啊，视金钱如粪土。但我们不行，我们这小老百姓呢，看他们脸色挣点钱，那谁来你还得都得低眉顺眼，你还得陪笑脸，你屁都不敢放一个。为什么呀？就因为咱是外国人，你没钱，人家看不起你，欺负你，你好容易挣点钱了，人家就惦记你，不就这结果吗？
2: 林老板，李教授是在保护你，真弄得没法收场，可不止破产这么简单。
0: 哎，这笑话看完了，啊，可以走了吧？
2: 走什么呀？李教授不是那种人，他有礼物要送给你。
7: 来，林老板，你看看这个。
0: 菌草栽培灵芝专利转让协议书，
7: 怎么样？有兴趣吗？
0: 这我太有兴趣了，太有兴趣了。
9: 怎么样？最后是七擒孟获呢，还是东郭先生与狼？
7: 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11: 拿着这么好的灵芝技术拿去搞大赠送，人家琳达肯定傻乐呀。
2: 这回你还真猜错了，人家琳达没要灵芝。
11: 啊？
0: 李教授，您不会说不知道灵芝的价值吧？
7: 我当然知道了，所以我想给你啊。
0: 你想好了？
7: 我想好了。不过啊，我有一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帮我推广菌草技术。
0: 我帮你们推广菌草？
2: 对啊，您还是有很多优点的，会做国际贸易，舍得花钱，还能忽悠。
0: 这你这夸我是骂我呢？
7: 当然是夸你了，正好发挥你的特长，帮我把这个菌草推广出去。
0: 李教授，您是真君子啊！这个我不能要。
2: 您不要？
0: 这么便宜卖给我，您亏太多了。而且，先不说我这刚破产，这什么都没有，我也没什么钱买您这技术。另外，您这您留着，您卖给谁都比这价格高。
2: 您想好了？
0: 不是，中国有句老话啊，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我就在这巴马拉扎下根来，我就留下来，我帮你们这个菌草基地啊做推广做营销。我那儿还有辆破车，我可以帮你们做物流配送。我这么做呢也是为了赎罪啊，赎罪。
7: 李老板，你这才是既发挥自己特长又能赚到钱的正路子啊。
2: 您呢？
0: 啊，
2: 好言。
7: 你们呀不要把人想得那么昏暗，巴马拉还是晴天多。行了，咱们赶紧抓紧时间做菌草吧。伟龙啊，琳达之所以能拉走那么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啊实在太复杂了，你得想办法做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出来，用最简单的话把我们的方法讲清楚。 要做到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
12: 您慢走。
2: 您客气。
12: 谢谢您的帮助，这件事情圆满解决，多亏您。
2: 志伟，你不用跟我说这种客套话。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12: 说。
2: 组织上安排我回国内参加党校的学习培训，我得离开巴马拉一段时间。
12: 那恭喜了，这是要重点培养吗？
2: 但是我有点舍不得。
12: 舍不得什么？
2: 舍不得军草团队这么长时间，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12: 算了吧，我们可不敢耽误您进步，好好学习，继续努力。
2: 志伟。我不在，你照顾好你自己。照顾好李教授。
12: 我知道，那是我爸。

0: 巴马拉颁布了保护森林资源的倡议，我这颗心呐，也就踏实了。我是真的怕我带来的资料，最后成为破坏巴马拉环境的罪魁祸首。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我对授人以鱼也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把菌草技术看作是鱼的话， 我不但要为他们提供养鱼、捕鱼、加工鱼的一整套方法，而且要让他们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就成。这样才能让菌草技术成为巴马拉菇农赚钱的源头活水。
1: 伟龙哥，你还没弄完啊？
2: 快了啊！别催，简化手册哪有那么简单？我跟你说啊，我现在都是拿给玛莎看。

0: 他要是看不懂，我还得再改一遍。
1: 赶紧吧，弄好了我们还要去工农家呢。放心吧，我知道了啊。等这个手册弄好了，咱们以后的工作就省事儿了。
2: How's it going? When will my mushroom sprout?
0: Almost there. Harvest is soon.
2: Fantastic.
3: You must be seriously. Ensure good lighting and timely ventilation.
2: Absolutely. I never slack off.
3: Good.
4: 白天的时候啊，就这样盖上，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再适当的揭开一些，这样的话它会有一个昼夜的温差，有利于出菇。
5: 小莲，经过改良的教学示范，有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当地人的学习热情也很高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蘑菇在市场上也有了不错的反响。后面的推广可以让孩子们来独当一面了，因为我也许有新的任务。还记得咱们在平潭遇到的风沙吗？那次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关于菌草治理风沙的设想。本以为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会石沉大海，没想到组织批准我回国参加治理风沙的研讨会。
6: 巴马拉政府对你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赞誉，这也增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友好情谊。能让咱们的菌草在巴马拉扎下根，我知道你们吃了不少的苦啊。
5: 谈不上，要说还得感谢政府给我这次机会啊。
6: 你提出的菌草治理风沙的报告，我让专家组啊仔细研究过了，可行。但是我心里清楚啊，要做到这一点一定是非常艰难的。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想要在这个新的领域里有所突破，肯定要吃更多的苦头。
5: 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嘛。
6: 我跟你说呀，搞农业啊，要把眼光放长远，要算大账，要算长远账。如果菌草的研究发展能够在生态保护上再前进一步，这就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业。你放开看，啊，还是那句话，勇攀新的高峰。来，
5: 请老领导放心。
6: 好。
7: 大风造成数十间的房屋损坏，截止记者发稿时，灾害已造成三人死亡、五人失联。
8: 李老师，
7: 因扬沙遮盖了部分道路，运送救援物资的车辆严重受损。目前，平潭县委政府正在积极采取措施。
9: 李老师，
7: 政府表示，要尽快恢复受灾单位和群众的正常生产生活。目前平潭的风力已经达到11级。
5: 老人家，这么大风，你怎么不回家呀？
10: 我们这里啊，一年四季都这样，要是一刮风就不出门，我们得憋死。你是干什么的？
5: 我过来考察一下。这地方叫什么呀？
10: 这地方叫石头厝。
5: 就没有长草的地方吗？
10: 平潭岛，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说的就是我们这。这地方呢，从清朝开始就风沙成灾，你没听说过吗？一阵大风过后，18个村子全埋在沙子下面。
11: 目前黄河沿岸以及整个大西北防风固沙的任务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这就需要大家呀开动脑筋，一是在传统的防风固沙的办法里找到管用的，二是呢开拓思路，找一找有没有新的技术、新的手段。
5: 各位，可能大家会觉得奇怪，我这一个研究草的、种蘑菇的，怎么会参加咱们防风固沙的研讨会呢？说心里话，我对这个领域啊还真是很感兴趣。之前我们在西北扶贫的时候

0: 在戈壁滩上，盐碱地里，菌草啊都能生长。那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根系也发达，而且啊固氮效果也好，生长又快，起码可以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改善土壤质量。我觉得菌草能做到。
1: 老吴，
0: 我刚才讲的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你看看现场有谁信你呢？啊？ 以草来防风固沙，哪有那么容易啊？你可真敢想。老黎啊，共事这么多年，是老朋友了，你信我一回行不行？你在巴马拉那边搞得不是挺好的吗？那么多国家都知道了你的菌草种蘑菇技术，后面呢，我们可以在海外大力的推广，是不是？你干嘛非要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呢？
1: 那要是不成功的话，不是砸你自己的招牌吗？
0: 我最不在乎的就是这块招牌了。
1: 我在乎，行了吧？它不仅仅是你个人的招牌，那也是咱们科研处的招牌啊，也是学校的招牌。你可以不在乎，我呀，必须要保护好这块招牌。
0: 您好好保护好这块招牌，那我再给您多竖几块这样的招牌，那不乐疯了？
2: 李老，您还要像以前一样多支持我们，多关心我们。其实这个想法啊，我不是艺术境界啊，我已经想了很久了。你们看看，这是我之前做的调研，适合在风沙地区种植的菌草品种，我已经做了最基本的筛选。
3: 老师，这不是个小事情，防风固沙是个全新的大工程。
0: 可行性，您再慎重一下。这相当于另起炉灶啊，这跨学科、跨领域的难度太大。你们说的对，我就是想让咱们菌草啊，开拓新的领域。这是一次升级，它不仅是种植业向畜牧业的升级，而是向保护生态安全方面升级，是一次新的挑战。
1: 李老师，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0: 嗯。
1: 用菌草做防风固沙，相当于是在沙漠里种菌草，那咱们这草种能存活吗？咱们没有数据支持啊。
2: 沙漠那种地方，夏天热死，冬天冷死，还缺水，很多耐旱的植物都活不下去，可以说是寸草不生。在那种地方种草，没人干过吧？
1: 我相信，就算有人干过，也没干成功。这草种又要耐旱，又要抗风沙，这谈何容易啊？
4: 植物在布农环境下引种，这个成功案例很多呀，像胡萝卜、西红柿，不都是从国外引种到咱们中国来的吗？可是
5: 老师啊，在沙漠种草这个事儿没有成功案例呀。我的感觉是，在沙漠种草，就相当于在沙漠里盖大楼，先天不足，难上加难。
6: 这些材料费和初期建造费，难道不应该是工农们自己出吗？
7: 按说是姐，但是这些雇农吧，有的真就是一贫如洗。
8: 嗯，说的没错，确实挺惨。
7: 那也应该是他们部落酋长自己想办法呀。没有用，是呗？前段时间，尼卡拉还有其他几位酋长联合向他们政府申请下来了一笔农业扶持款，可结果呢？分配到每一户农户家里，你猜多少钱？才几十块钱，简直是杯水车薪。

0: 嗨，贝拉，我是 Vivian，Hello，好久不见。啊，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父亲是在达玛做大农业的，是吧？
0: 啊，我就是想请你帮忙问问，看看你父亲或者是他的朋友有没有人对灵芝培育技术感兴趣的。好啊，好啊，谢谢谢谢，那我等你消息。好，好，拜拜。

0: 我们俩的关系都快要捅破那窗户纸了，后来人突然就走了，很奇怪啊。你跟你的前任恋爱那么久，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那你跟我们只为在相处多久啊？这万一星星就是一姑，那你会……
1: 阿姨，我明白，我理解您，请您相信我，
2: 不能让我女儿冒这个险。你过去的事儿了，替她干嘛？
1: 我姐是那样的人嘛，她要就一定得是她喜欢的，她不喜欢，您别说一个排了，您给她整一个团的好小伙子都没用。
3: 那也得先了解，你认识啊？
0: 知道遇见纸背，我才有了这份勇气和冲动。
1: 怕的就是你这个冲动。
3: 不对，妈不对啊！我这突然想起来了。
0: 之前听于江说过的，在平台那天晚上，您找赵大哥聊过天，后来人突然就走了。你也得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我必须替芷薇多考虑一些。我就是说，当初怎么好好的，人家赵继峰那大半夜就走了。
1: 原来是你在这捣的鬼啊！妈，真不怪我们说您啊。您，我姐什么样，您还不知道？她能按照您的安排过日子吗？嗯，这想的也太天真了。我跟您说，您这一失足成千古恨，活生生拆散了上天给我姐的好姻缘，啊！哎呀，天下哪有不为子女考虑的父母啊？
3: 我就是觉得你姐吧，这要学历有学历，要长相有长相，还那么有能力，咱们差哪儿了？我不想让她找个二婚的。你这就是封建思想，需要好好批判。哎，就是这二婚怎么了？我们不要只看人赵西峰以前经历过什么，这最主要的是他怎么对待我姐，我姐对他什么感觉，这才是重要的。
0: 哎。
3: 本来什么都好好的，您突然横插一杠子，您看这事儿。
1: 哎呀，行行行行行，都是我错了，行了吧？我是担心你姐。不过这赵奇峰这孩子，我是挺喜欢的。哎呦，我当时我听他那事，我是心里……哎，
3: 行了妈，别的咱们就不说了。那上回他回国住那段时间，我可算是看出来了，我姐这一天天长吁短叹的。您想想，她这半年。
0: 心里过了多煎熬啊！就是，这才半年，以后呢？
3: 嗯。
0: 要是咱们紫薇针对这感情这心灰意冷了，怎么办？
3: 就是。
0: 啊，他可是说要单身就是能单身一辈子的人呐，你这要毁了咱们闺女的一辈子呢。
3: 嗯。
1: 哎呀，你就别吓我了好不好？

0: 喂，你好。
1: 哎，小赵，哎呦，我是紫薇的妈妈，还记得我吧？
0: 阿姨。
1: 阿姨今天很冒昧给你打个电话啊，我就是想跟你道个歉。
0: 道什么歉，阿姨？
1: 你别怪阿姨，去年的时候，阿姨知道你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2: 我当时是有点激动了。
0: 阿姨，我懂，就是我这个情况吧，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家长听到我这种情况能点头的。
1: 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啊，我也是思前想后，我就是觉得，哎呀，我当时有些话不该那么说。
0: 阿姨，有点突然，我没想到您会这么说。
1: 哎，我跟你叔叔都商量好了啊，你们俩的事儿。以后我们做家长的不干涉了，
2: 你们的幸福靠你们自己把握。
1: 其实我知道，你一直挺喜欢我们紫薇的，我们紫薇也很喜欢你。
2: 我们就祝福你们，啊！哦，对了，这个……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这事儿啊，你还是别告诉紫薇。

0: Morning.
1: Morning. 赵秘书，
0: 好久不见。报告领导，赵奇峰正式回归工作岗位。
2: 呀，未来的大使回来了，学成归来，气宇非凡呐。
0: 请领导多多指示。
3: 少给我来这套，
2: 坐着。哎，听说这回表现不错呀，部里领导特别满意，马上就要委以重任，怎么样？加油干吧！
0: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怎么安排？
2: 还回老地方，反正那儿的援助项目你也熟悉。
0: 我听说啊，这半年基建队可没少干工作，连信号塔都搭起来了。
2: 变化挺大的，自己慢慢看吧。
0: 哎，那这回手机能派上用场了吧？
2: 对了，还有人专门找你来着。
0: 找我？谁呀？
2: 就是你们班同学。当时我给你们班当辅导员，叫什么来着？就迎新晚会上演美人鱼的那个。
0: 陈楚凡。
2: 就是他。电话我可留下了啊，怎么样？联系联系。
0: 算了吧。
2: 想想你自己，老大不小的了，个人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告诉你啊，这干部任用，家庭问题也是参考条件之一，别不当回事儿自己。
0: 首先呢，感谢领导的关心；第二呢，也请领导啊别操心了，我自有打算。
2: 打算离职威，对吧？
0: 啊，
2: 你别啊，就你这点小九九，我还不知道。别光打算，得有实际行动，明白吗？
0: 你得给我保密啊。
2: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就全力支持你。想让我做什么，提前说啊，我就静候你的佳音。
0: 感谢领导支持。
2: 抓点紧吧你。
0: 领导，你还有天堂鸟的羽毛呢。
2: 啊，别人送的。
0: 是吗？
2: 我当了这么多年参赞，就找着这一根儿，挺珍贵的。
4: 我知道了。
0: 感谢领导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感谢，感谢。领导，你可真是个好人。
2: 你要不成功，你就对不起这根羽毛。

0: 准备。你出去啊。
1: 啊。
0: 我送你。
1: 不是。
0: 我正好要去基地，我送你啊。
1: 我不去基地。你忙吧，不给你添麻烦。龙哥和厉汉他们都在，你去见见他们。
0: 志伟，我觉得我们之间有误会，我想和你好好聊聊。上车吧。
1: 没什么好聊的吧？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都过去。
0: 你去哪儿，我都送你过去。你要把灵芝的技术给卖了。
1: 嗯。
0: 你爸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这项技术的专利权是在你爸手里吧？你不告诉他，给他卖了，不合适吧？
1: 我会和他沟通的，不劳烦您费心了啊。
0: 据我所知，李教授不支持菌草商业化，这个你应该清楚。
1: 要你管啊！
0: 这半年你过得好吗？
1: 好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0: 我不好。
1: 你都升职了，你应该开心才对啊。嗯。

0: 不开心。我不开心，是因为别的事儿。
1: 什么事？
0: 你还是应该跟你爸说清楚，这件事情可大可小。他突然知道冲你发脾气，你肯定受不了。
1: 你是我什么人呢？管我这些事？
0: 我再怎么说，算是你好朋友吧。
1: 谁跟你是好朋友？
0: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你要是再说这两个字，我现在就跳车，你信不信？
0: 你说我们是什么？
1: 我还要赶飞机，您能送就送，不能送我就换别的交通工具了。
0: 你等我一下。
1: 你找什么？你找什么呢？
0: 哎，你在车上等着就行。
1: 你到底找什么？

0: 我刚回来，我朋友送了我一根天堂鸟的羽毛，你拿着，能给你带来好运。
1: 就这？
0: 啊？本来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你回来。
1: 你就现在说嘛。
0: 现在说。
1: 嗯。
0: 这件事情很重要。而且得很隆重，得有点仪式感。这荒郊野岭的，车还这么脏，别了。
1: 嗯，那行，那就等您都准备好了再告诉我。但你不就忽悠我啊？这事情如果没有那么重要，你还这么煞有介事，回来就收拾你。

0: 我已经从新加坡转到了达马，明天到尼诺博卡。
1: 希望你的心情像那里的风景一样美丽。
2: 追寻那种燃点。

0: 我见了一个华裔投资商，他对灵芝技术特别感兴趣，马上就决定开始走合同流程了。进展顺利的话，我想后天就回巴马拉。
1: 一直听说达马的京纳巴鲁山风景很美，
2: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去，能不能抽空拍个照片给我看看？

0: 我看到这个小熊的时候，觉得长得跟你可真像，就买下来送给你，算是感谢你的天堂鸟羽毛吧。
1: 我觉得像小熊特别好，虽然有点熊，但是很可爱。哦，还有啊，康斯顿的海景确实不错。
0: 不仅熊，还有点傻。话虽然讲不利落，眼睛还挺贼的。
2: 小赵啊，绝对可以。你看，我姐现在人在打马，收音机里啊，她就听打马的消息。这实时监控啊，
3: 李汉，就剩这点，你姐找对人了。嗯，啊，
4: 哎呀。
5: 放这边。
6: 哟，回来了啊！
7: 回来了，
6: 启峰呢？
7: 哎，启峰，我这转了一上午，也就看着这个还行，能凑合用。
5: 谢春华哥，
7: 没事。
2: 哎，春华哥，这不错了，真的。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绝对马到成功，
5: 能行吗？嗯，
3: 哎，先别说。
8: Causing severe damage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city, the renowned Carlton Hotel, located on the coastline, was also engulfed by the tsunami.

0: 哎，你看咱们这布置，这罗曼蒂克。
1: 绿松，我要请假。你什么情况啊？刚回来就请假？
2: 我要去打码。
3: 那正发生海啸呢，这时候你跑那儿干嘛去？
1: 指挥在打码出差，我现在必须过去。
2: 去吧，注意安全。
3: 我给你一块儿去吧。
1: 你等我电话，在没有确切消息之前，不要告诉李老师。
2: 好，注意安全啊！
3: 姐夫，注意安全。
4: 来，拿好香水。
3: 指挥，
4: 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冷静，冷静，千万不要紧，自己去睡。
3: 指挥。
2: 少哥，你来的正是时候。现在我们一个人当三个人用。

0: 我们查了酒店的入住记录啊，你找的这个李芷蕊女士，确实在海啸发生的前一晚入住了康斯顿大酒店，但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信息，搜救队没有找到她。
1: 小罗，你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去现场。
0: 我们刚刚开完会，除了已经派出去的搜救小队以外。
2: 其他人原则上都只能在领事馆处理善后。
3: 没关系，你帮我安排，我不怕危险。
0: 现在不是你怕不怕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过不去。那边交通全断了。局
4: 外媒报道，昨天暹罗州达玛地区发生7.7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人员伤亡。达玛当地政府正在积极展开救援。截至目前，地震和海啸造成至少10名死亡，并有多人受伤。
3: 达玛海啸来了，
4: 建筑物倒塌。
3: 吴姐在达玛呢？
4: 电力。
0: 和通信仍然中断。他去打马，赶紧去！他把我爸那个军草基地抽钱去了。实际上，海啸是一种破坏性海浪，6000到1000公里的速度，驰骋上万公里，并掀起几米甚至数十米高的巨浪，冲上陆地，摧毁堤岸，
3: 不行，妈打不通。
0: 另外，也要有心理准备。康斯顿大酒店是这次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尽快通知家属吧，万一需要家属签字什么的。

0: 不行，妈妈还是打不通，怎么办？现在这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姐，你说我姐会不会？等等等等，先冷静，先冷静。给淑芳，给小柔打电话，问问他们能不能联系到你姐。
1: 哦，对，淑芳一定要给你姐打通电话。
2: 赵哥，路通了吗？
3: 这是警察找到的，在李女士入住的房间里找到的东西。人呢？人找到了吗？
0: 现在还在寻找遇难者的遗体。嗯

0: 你是赵奇峰，中国驻巴马拉大使馆三等秘书赵奇峰，请开门。
1: 牛肉还是海鲜？
2: 我还真不行这口。
0: 有了，有了，
3: 快学！
1: 李老师，
3: 老李，
0: 你怎么来了？
3: 是没出事儿，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怎么办？老李怎么办呀？

0: 喂，老师，
1: 伟龙啊，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啊，挺好的，我们这边一切正常。
2: 指挥呢？他在干什么呢？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不接啊？指挥他出去了，
1: 可能是手机没电了吧？他一大早就出去了。
2: 你让李汉听电话。
3: 大伯，你姐人呢？
4: 我姐，我姐她出去了，然后她回来了，我让她给你回电话。
2: 伟龙骗我就算了，你怎么也不说实话，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在骗我？
3: 哎，大伯，我姐去打码了，然后打码发生海啸，我们现在联系
4: 不上她。老师，
1: 我们不是故意瞒着您，
4: 是这样的，现在确实没有指挥的消息，然后打码也发生海啸，
3: 但这一。

0: 现在人没找到，经过了夏之顿，听说呢？哎，我们都相信这酒量他是绝对可以的，这不会有事，您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1: 赵哥，喝水。今天家属能到吗？
2: 差不多，最晚明天。
1: 领事馆要核查所有在新俄州遇难者的信息，要登记填表。你最好带着家属过来确认一下身份。

0: 我想打个电话给倩萍，问问她到了没有，那边什么情况。再等等吧。
1: 小洛，你能不能帮我开个证明？我想去医院确认一下，玉亮的是不是李志伟？
2: 不是直系亲属，真的不能去。这个表也只能直系亲属来签字。
1: 我懂不了。
2: 你和李志伟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未婚妻。
1: 你说什么？
2: 我说他是我未婚妻，给我开证明。
3: 我说你什么？

0: 去哪儿了？我去给你拍照片了。我说你去哪儿了？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
1: 我听见你在酒店出事，我有多着急。我真的害怕再也见不到你了。那什么不好？别再离开我了，好吗？行吗？ 我爱你，我爱你，我答应你，我答应做你的未婚妻。是那愿望在发芽，离散又落下，汽笛声无处不在。

0: 喂，
1: 喂，爸，
0: 紫薇，是紫薇吗？
1: 是我爸，
0: 没事吧？
1: 爸，我好着呢。
2: 您女儿我福大命大，这点小风小浪算什么呀？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你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1: 对不起啊，
2: 让您担心了。
3: 没事就好，
0: 没事就好啊。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踏实了。
1: 爸，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
2: 我把您的灵芝技术拿去跟几个买家谈了谈，
1: 他们都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一直对菌草
2: 培育菌菇技术市场化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但我是觉得可以把灵芝拿出来试一试，
1: 您觉得呢？
0: 哎，好，行，你喜欢就卖，只要你好啊，什么都行。啊。

0: 你怎么了？老李，让我跟女儿说两句。喂，哎，妈，
1: 是我，志薇啊。志薇，你把妈妈吓死了。
0: 妈，
1: 你别担心啊，我好好的呢。
0: 您别哭啊，
1: 没事就好。
0: 以后啊，有什么事儿。 都不能瞒着爸爸妈妈，妈，我们爱你。嗯，我知道，我也爱你，妈。
1: 你别哭，
0: 志薇啊，这次幸亏你没什么事儿，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
0: 妈妈得难受一辈子。 有件事儿，妈妈得向你说对不起。
2: 着急吗？妈妈，你看。

0: 怎么了？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什么事儿？你说什么事？你一直瞒着我的事。我结过一次婚，后来离了。不是这个事儿。
1: 。
0: 那是什么事儿？
1: 我妈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两个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坦诚，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能瞒着对方。如果我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那我们在一起还有什么意义啊？
0: 我不想影响你和阿姨之间的关系。而且阿姨确实也是为你好。
1: 我最怕的就是这个为我好，他又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是跟我在一起，又不是跟我妈在一起，那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就应该我们两个人共同面对。你这样就会让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走到你的内心里。
0: 不是，走进来了，我心里面满满都是你，所以才会这么在意。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1: 先给你一个留职查看啊，看看你日后的表现。
0: 哎，那留职查看有限制吗？
1: 开车。
0: 哎。
2: 姐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们给盼回来了。你们是不知道啊，那我大伯给我打电话逼问，都要给我逼疯了。我真的，哎
3: 呀，这多好啊，郎才女貌。这没想到啊，这大海啸才把这栋窗户这给捅破了。这窗户这得多厚啊！
4: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要是放在革命年代，你就是第一个叛变的，不用屈打就成招。哎
2: 呀，姐，我这哪儿是叛变？我是不是跟我大伯一头了？那不是你爸吗？我这是心疼我大伯，那不是也是心疼你吗？
4: 看我回头收拾你！
2: 行了，你可别收拾我了啊！咱们现在可谓是双喜临门，咱还是想想怎么庆祝吧。嗯，
4: 双喜。嗯，还有一喜是什么呀？
3: 志飞。这些天呀，新一季的蘑菇长好了，我们下地看了一眼，大丰收。嗯，这下真的是家家户户都能挣到钱了。
4: 真的？
3: 真的。
4: 那我们赶紧庆祝一下吧。
3: 怎么庆祝呀？啊，伟龙哥，
5: 龙爷，
4: 龙哥，
5: 回来了。
4: 嗯，回来了。哎，
5: 回来就好啊。
6: 志威，劫后余生，回来就好好休息。嗯，
4: 龙哥，你回来的正好，我们正在商量怎么庆祝蘑菇大丰收呢。哎
6: 呀，庆祝就免了。大丰收惹祸了，啊！现在呢，蘑菇的产量确实是上去了，质量也不错，但是销路不行，市场上根本就没有人购买，菇农们又恶性竞争，价格还上不来。现在大部分的蘑菇全都囤在仓库里，保存又是个问题。
1: 现在市场明显是供大于求了，这个问题我们之前确实是疏忽了。
6: 咱们得想想怎么帮帮他们。
1: 当务之急肯定是打开销路啊。
3: 志威，嗯，这个就得看你的了。那种蘑菇我们行，这卖蘑菇不会啊。嗯。
7: 小刘，把这个数据输到电脑里。嗯。这个归档。
8: 老师。你真要到平潭再开一个基地啊？
7: 哦，那当然了。
8: 怎么没钱呀？你看这个基地、仪器、设备，还要找地种适合风沙的菌草品种田，处处都得花钱。
9: 那你也不能总是谈钱呀，是不是？就算没钱，我们也可以先把技术的底层逻辑搞清楚嘛。
8: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9: 我怎么站着说话不腰疼？
8: 那你跟我说，没有钱，底层逻辑再清楚有什么用吗？
7: 你没有钱，你就不搞科研了吗？
8: 搞科研不用钱吗？
7: 行了，你们俩别自乱阵脚了。
10: 亮哥， 哎，你们这两台电脑修好了？哎
11: 呦，好，谢谢啊，谢谢，谢谢，
10: 客气，谢谢。哎，叔，
7: 雨娇，哎，你怎么来了？
11: 千平派我来修电脑。
7: 小江，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计算机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把一些菌草的数据给你，你输到电脑里头，那计算机能不能推演出一些结果呀？
1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计算机不就干这个了吗？是不是您需要什么，您直接告诉我。
7: 举个例子吧，我想培育一些能够防风固沙的草种，但是我又不确定哪些草种合适，所以呢，我想在菌草所试种一些品种，啊，然后我想把这些种的草的数据给你，你把它放在电脑上，模拟一下，看看这些草能够经受多大的风、多大的雨，
10: 就是建一个虚拟模型。嗯，这我能做。
7: 是吗？啊，那太好了，有劳你了啊！
10: 别别，叔，您这说的啥话？我能为你做点事儿，我高兴啊！别别。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路过这儿就顺路来看看你。
0: 赶紧歇会儿。
2: 这就是这个防风实验室哈，好明亮，还第一次见着。哎，你那个模型做出来没有？
0: 还没有呢，你爸要的急，这两天我就得赶紧把模型做出来，然后把你爸他们给的那个数据输进去，后面什么时候能成功就不知道了。
2: 这两天你这么快就能做出来了？
0: 你未婚夫的能力你就不用怀疑了吧？
2: 我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个忙。
0: 领导，你说。
2: 你能不能跟我爸说，这个模型你试过了，你做不出来。
0: 为什么？
3: 那就是说，这于江要是把这个实验做成功了，我们也就能去平潭了。

0: 对了，
1: 你要真把这个模型做出来，我妈妈立刻就要去平潭。平潭风沙那么大，又靠近海边，太危险了。
0: 也没有多危险吧？
1: 什么叫也没多危险啊？那可是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每年七级以上的大风有100多天呢。我这从达马回来以后，我就没睡过一个踏实觉。我一想到我爸妈都要去平潭搞什么实验研究，我心里就焦虑的不行。
0: 可是，就算我说我不会，我做不出来，那你爸也可以找别人来做呀。
1: 我爸那个菌草实验基地已经入不敷出了，要是没有你免费给他帮忙，我看他也请不起人来。
0: 那你爸总有朋友会做这个吧？找朋友来帮忙也行。
1: 你现在别管我爸怎么处理，我现在就说你，你不能帮他。
0: 你爸没有我的帮忙就不去平台了？
1: 你这电脑上的测试，那就是去平台的钥匙。
0: 可是。
1: 你别跟我可是可是的，你就说你帮不帮这个忙吧。
0: 我不是不帮你，就这个事儿他。
1: 玉江，我可跟你说了，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0: 我帮你还不行吗？
2: 如今呢，我们要开拓市场，就得让巴马拉人全爱上蘑菇。
3: 咱们能让高地的人爱上蘑菇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还要让全国的人也爱上，这不难上加难？
4: 其实也不难，打广告嘛。
5: 广告，广
6: 而告之，to advertise。
4: 对，我们可以联系相关的媒体来宣传蘑菇，切入点呢就和上次一样，也是做蘑菇美食。只不过这一次呢，我们要给蘑菇起一个名字，做一个品牌，让大家都记住。老一，你给起个名字吧。
5: 想一想，那可以叫高地菇，
4: 高地菇，
5: 高地菇，
4: 挺好，就叫高地菇吧。
5: 好。
4: 玛莎，那这次你也多配合，再开发一些新的蘑菇菜谱，好不好？
7: 这个我做很简单，但是你们觉得蘑菇人可以来我们这里买蘑菇，我觉得很远。
6: 确实是个问题，这位啊。这高地到漠港得坐飞机，这运输成本太高了，股东们承担不起啊。
4: 所以啊，打广告只是第一步，我们这次要针对的是漠港的大客户，他们是有能力和渠道把蘑菇运走的。
8: 但是姐啊，多大客户才算是大客户啊？
4: 一种呢是漠港的经销商。一旦他们发现了蘑菇的商机，就会闻风而来。到时候，我们的高地菇就会出现在平民的餐桌上。
5: 好。
4: 还有一种呢，就是漠港的高端餐饮酒店，他们是做西餐的，对蘑菇的需求量肯定不小。我们到时候主动出击。
8: 这个高端西餐，我跟春花哥去推销蘑菇肯定是没问题。但是你说漠港那地方，我们人生地不熟的，这经销商是去哪儿找啊？
4: 我可以做一个商业推广的项目书，但是说实话，做蘑菇营销还是需要钱的。
3: 这位，你看，你之前在那个这么高级的金融机构都干过了，你能不能想一个不花钱的办法？你说让我们出力气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钱还没挣到，怎么出啊？太难了。
9: 下午，
1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1: 我给你叔叔送饭，他说你在这帮他，也给你带了一份。
10: 您坐。
11: 好好好，给你。
10: 来。
11: 累不累啊？
10: 还行。
11: 这就是你做的那个模型啊？没想到这个东西挺厉害的。我听你叔叔说，只要在这个电脑上模拟实践成功了，就能帮他缩短实地的工作量。还能节约很多时间，是吗？
10: 对，它不但可以节约时间成本，还能排除一些错误的选项。
11: 是吗？那也得谢谢
10: 你。应该。
11: 你帮了我们家一个大忙。你叔叔要是真的在外面再奔波这5年10年，哎，真的受不了了。
1: 今天你要不帮我这个忙，以后咱俩什么事情都免谈了。
10: 阿姨，这个模型其实还挺难的，我也不一定能做成功。

0: 你没问题，阿姨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这个模型一旦要是成功了，你叔叔就不用在外面再拼命了，而且还能光荣的退休。小强，阿姨和叔叔的后半生幸福生活就全靠你了。好好吃饭，明天来家里。 阿姨给你好好补，我走了。
1: 谢谢阿姨，
0: 不客气，吃饭吃饭。

0: 对，我到时候会去机场接您。嗯，是我们离莫岗是有一段距离，但我肯定会准时到的。您放心吧。嗯，行，那我们见面聊啊，就这样。好，再见。嗯。嘿，<笑>
1: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啊？
0: 猜猜。
1: 不会是因为我跑来了吧？
0: 嗯，不光是。
2: 钱的事怎么解决了？嗯。
3: 哎呦，
4: 纸薇，我发现你太厉害了，这钱在你手里面就跟变魔术一样啊！
3: 要说嘛，还得是我姐。嗯，
5: 这位，快说说，怎么解决的？
3: 卖灵芝技术的那笔钱呢，本来是打算给工农们补充各种材料费和初期费用。嗯，但刚刚我又跟买家 Jeffrey 又谈了一次，应该可以多要到一笔资金。
4: 嗯，怎么说？
3: 之前我们授权他在马来西亚使用这项技术，但是刚刚我提出可以把授权范围扩大到新加坡，但是需要他多出一笔授权费。嗯，他倒是很乐意买单，过几天他就要亲自来签约，到时候直接签合同转钱。
5: 哎，纸薇，到底卖了多少钱？
3: 10万。10万？这就满足啦？
4: 啊，这还满足？
3: 美金，美金，
5: 不是发财了，发财了！哎，那我们这事就发大财了呀！
6: 行了，我跟你们说，跟着我姐走这吃吃喝什么都有啊！
3: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帮你们卖出去的。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你们再也不用抱着金饭碗要饭吃了，你们负责创造价值，我就负责兑现价值。
5: 好，你呀，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从今往后，你指哪？
7: 我们就打哪儿？不行啊，今天得高兴。必须加2个菜，我再弄2只鸡去。哎，一个鸡吃一个菜。
8: 杰瑞，我跟你说啊，像这条路啊，包括这些电线，还有这些防护啊，都是我们中国援建队帮忙援建的，整个村子啊，和以前大不相同了。哎，
9: 看你们跟这儿的村民还真熟。
8: We have a guest. Everybody
3: yourself.啊，玛莎是跟着我们做菌草项目的第一批斑马蓝人之一，也是目前把菌草做得最好的人。
10: 木薯糊糊啊，对。
11: Actually, this is the best food we have here in Bamala, and sometimes we don't ev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afford it.
9: 那这些东西不都挺好吗
11: ？After the Chinese cake, we have electricity and water, right? And we can eat vegetables and fruit in my room. I have the most modern lifestyle. We are really thankful and grateful to Junzhao and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the Chinese. If it was not because of them, before I only know that my two aunts can only grow cassava and ask the people money, money, money. But now I can grow Junzhao, make Juntai, sell them and make a lot of money.
9: 是最大的吗？
3: 不是最大的。

0: 菌草不仅可以种植菌菇，未来还可以为畜禽提供饲料。菌草晾干之后，还可以代替煤炭烧火取暖，用于生活能源。总之啊，农户们种上一片绿草，善加利用，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你打算投资？
2: 我要投资菌草。我看到你们在这里所做的这一切，还有这里的变化，再加上赵奇峰先生跟我说了你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我心动了。我必须要出一份力。
0: 杰弗瑞先生，首先呢，谢谢您的盛情哈，以及对我们团队的信任。可我们有个情况必须要向您说明一下，我们是中国政府委派的援外项目，并不带有商业性质。
2: 郑老师啊，你说的这些我都很清楚，其实这也是我决定要投资你们的重要原因。我们鸿云资本一向都注重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效益，我们除了赚钱以外，也想要回报社会。当我看到你们的菌草事业之后，我心动了，我觉得这个项目再合适不过了，真的。
1: 那你打算怎么合作呢？
2: 是这样，我准备在这里注册一家 company， 我拿钱出来，你们投入技术，我们合作，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儿的蘑菇事业做强做大。啊，那个，我听赵奇峰先生说，你们打算在这儿做一个全国的推广，但是那个启动资金现在还是不够。如果你们接受了我们的投资，那你们的营销费用也会得到解决，而且我保证，未来公司你们所拥有的股份问题，还有薪资待遇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3: 哎，这个好，嗯，哎，
4: 咱可以现在就谈。
3: 没错，谢副市长，
4: 真的，这不一举两得吗？反正我们也要在这做。
5: 李汉，商量一下。
3: 好，你们继续商量啊。
0: 对不起啊，谢副先生，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这种方式。
2: 嗯，郑老师，我知道你还有点顾虑，没事没事。我换另一种说法，
6: 你们的确是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一个项目，
2: 但是这个项目的主要内容，不就是帮助把妈的人民教会他们用菌草种蘑菇吗？对吧？他们现在已经学会了，那你们的任务是不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
0: 理论上是的。
2: 好，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未来呢？你们走了之后呢，怎么办？
0: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的很多国际援助项目，在团队在的时候，这个项目还是勉强的可以进行下去的，但是团队一走，慢慢的也就被淡忘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走茶凉”，对不对？嗯。
7: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能有一家公司在这里持续创造收益，那产业就会存在？
2: 耶，只有这样，利用商业规律，用完善商业体系培育产业 ，make money， 只有赚到钱，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才能长久的做下去，明白吗？嗯，
1: 这一点我很同意。
0: 这位，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必要跟老师商量一下，因为他一向不太接受把菌草跟商业挂钩。
8: 出来了，我利用电脑输入了1到3号菌草品种的参数，模拟出了沙漠的环境。这三组草种的实验结果都在这儿，抗风耐旱指标都不过关。
9: 我怎么说的？菌草治沙，谈何容易？
3: 这万事开头难嘛，谁也不是一上来就能成功的。
10: 李老师不还说呢吗？不要太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
3: 所以咱们继续对4、5、6号草种进行试种实验。
9: 国臣，这话我就直说了。李老师岁数大了，人容易固执，你就别起哄把他往邪道上带了。我数据在这儿呢，适可而止啊。
3: 这防风固沙怎么就成了歪门邪道呢？我相信李老师的科学直觉，我还相信他多年的研究和培育成果。咱们都先别气馁，先别着急，等一等实验结果不好？
9: 那怎么
3: 着？咱俩都别说话，实验结果说话好吗？
9: 你把这些带到李老师家里，让他也看看。
8: 我不带，你们送就行。
9: 你得带，反正要去找千平。
5: 模型出来了。
11: 啊？
8: 啊。
11: 小江。
8: 哎。
11: 模型怎么样？
12: 说话啊。
11: 啊？
8: 叔啊，
11: 啊，
8: 这个事儿呢有点棘手。
11: 怎么棘手？技术上有难度。

0: 题。要不说，跟我出来说，往里面。
1: 哎，说就说什么，你就在这儿说呗。
2: 就是啊。
0: 说吧。
1: 说吧。
0: 我怕在这儿说了，结果太打击人了。没成功。
2: 没成功？
3: 你这也太谨慎了，哪那么容易成功啊？
1: 就是，
3: 我都已经预料到了，这一至三号的草虫啊，成功概率只有10%。没关系，咱们继续实验。
2: 小强啊，你还得好好努力啊！
1: 妈，那是我爸的草，跟于江有什么关系啊？走，于江，去我房间，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0: 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么做不太好。
1: 这没什么不好呢。本来我爸做菌草，我不像我姐姐那么反对的。但后来，我六叔去帮我爸了，李汉哥毕业以后也去帮他了。再后来，我姐姐入坑了，到现在你也在帮他做数据。最恐怖的是，那天我妈哼着歌，喜气洋洋地说，她也要跟着我爸去防风治沙。这菌草都快把我家一网打尽了。
0: 小娘，你看，这是不是就是你爸的人格魅力啊？也是这个事儿的魅力。因为这个事儿，他帮助了千家万户，不求名，不求利，所以大家也都被这个事情所征服了。
1: 打住，于江。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再这么想下去，你马上就要沦陷了。你，
0: 但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啊。
1: 我知道，你说的都没错，我也相信我爸爸绝对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但难道所有人都要去献爱心，去追求崇高的理想吗？我就想要活得轻松一点，简单一点，快乐一点，好好的享受生活，这样就不对，这样就有错，这样就不行了吗？你觉得集市上的这个小旅馆让人家住合适吗？
4: 他既然要来这里投资，就得适应这里的一切。
1: 那你觉得这个说的那个靠谱吗？
4: 你比我有经验，你觉得呢？
1: 我觉得靠谱，这正好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其实前段时间我一直在给自己的职业做规划，我爸回国了，我主动留下来帮他，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应该怎么帮。
4: 技术上得从头学起，毕竟你的专业是商业金融投资。
1: 对，所以我就是要把菌草产业化、市场化。Jeffrey说的这个呢，正好是我想做的，我觉得是给我的一次机会，我应该牢牢抓住。你这个很敷衍啊。怎么了？你觉得我不行啊？
4: 当然不是。我是觉得现在看得还不够清楚，商业资本的底层逻辑在哪里？他们都希望利益可以最大化，怕这个和你父亲的国际援助呢先天不融合。
1: 这才能证明我的意义啊！如果我爸和 Jeffrey 一拍即合，那还要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在中间起到沟通和桥梁的作用的。
4: 那就看你大显身手了。
1: 这还差不多。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逝夷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会议传达泉州市政府代市长侯卫东来晋调研有关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晋江市领导王小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奋进状态，坚定不移落实各级部署要求，把不达目的绝不收兵的态度转化为抓安全、除隐患、防风险的硬核行动，一鼓作气，一抓到底，攻坚全胜，坚决有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强调，要慎终如始抓好攻坚整治，坚决果断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领域风险隐患，要常态整治，规范管控分租厂房，从严抓实消防设施整改运维，企业安全员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应急处置能力，要靶向攻坚，动态清零挂牌督办点位，组织开展回头看，杜绝隐患问题反弹回潮，要节点推进，刚性拆除地面违章搭盖，聚焦影响消防安全的点位优先整治，抓好排查摸底，动员自拆攻坚执法，确保工作依法依规安全有序推进，要如履薄冰防范各类安全风险，聚焦防汛防台风、学生安全、文媒疫情防控等领域，扎实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稳定。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抓好经济运行、外贸货源回流、重点项目策划、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等工作，不折不扣不降标准落实好各项目标任务，要扎实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工作，落实文旅安全保障、民生物资稳价保供、困难群众帮扶、环境提升等要求，强化值班值守、守牢廉洁纪律底线，营造健康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本周晋江市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大会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
2: 晋江市领导王小阳、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领导张攀峰参加欢送仪式。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百余名入伍新兵身着军装，佩戴绶带红花，精神饱满，意气风发，即将启程奔赴祖国大江南北，翻开军旅生涯的崭新一页。现场宣布新兵入伍批准命令及泉州市2026年81现役军人光荣榜晋江市名单，新兵代表与新兵家长代表先后登台发言，新兵代表豪情满怀，道出投笔从戎、报效祖国的青春志向，家长代表情真意切，叮嘱孩子在军营安心服役，听从指挥，刻苦磨砺，早日成才。随后市领导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颁发光荣榜牌匾，向在部队建功立业、为家乡争光的军人家庭致以崇高敬意。

0: 晋江市领导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向积极送子参军、支持国防建设的新兵家长表示感谢，并寄予新兵要筑牢忠诚之魂，听党指挥，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要练就过硬本领，发扬爱拼敢赢、敢为人先的精神，成长为优秀军人。要矢志建功立业，以立功官兵为榜样，为家乡争光。晋江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为子弟兵提供坚强后盾。大会在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落下帷幕，市领导与入伍新兵一一握手合影留念，定格下这一光荣时刻。今年以来，晋江市征兵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严格把关，精心挑选，为部队征集到一批政治素质强、文化水平高、身体条件好的优秀青年，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接下来，新兵们将按照计划分批启程，奔赴祖国各地，开启保家卫国的军旅新征程。
1: 本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和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晋江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总结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会议还传达省长赵龙来晋调研、泉州市委书记陈立达来晋调研有关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委十三届十二次全会、晋江市委十四届十六次全会精神，传达学习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信访工作规定，传达学习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晋江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委、泉州市委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关于成立晋江市人大常委会联系指导市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组的方案。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2: 本周，市政协组织开展推进文体旅商深度融合、建设闽南地区消费中心城市一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3: 视察组一行先后实地视察池田镇982街区、梅岭街道武店市国潮街区、经济开发区新兴路乐购街区，详细了解各街区项目建设、业态布局、品牌招商、文旅融合及运营筹备等相关情况，实地感受晋江国潮消费、工业旅游发展建设成效。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产业根基与闽南文化特色，深挖本土文化内核，持续优化街区业态布局，要充分发挥协辅产业优势，推动工业旅游、国潮商业双向赋能，丰富消费场景供给，要完善配套服务，强化品牌集聚效应，持续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不断提升城市消费吸引力与影响力。市领导黄天凯、吴丽婷参加活动。
1: 本周，晋江市一体化巡防最小作战单元实战化场景对抗比武决赛暨颁奖仪式在晋江市公安局指挥大厅举行。此次比武立足基层一线突发警情处置需求，以实战练兵淬炼过硬警务本领，全面提升两个类型单元的应急处突、快速处置能力。
4: 活动中，基础型最小作战单元比武预赛前三名，磁灶派出所、陵园派出所和英林派出所在各自辖区分别进行了实战化场景对抗演示。演示画面实时回传到指挥中心大屏幕，全市各派出所组织观摩学习。随后，领导嘉宾为荣获最小作战单元团体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胜奖和个人技术能手金牌职工颁奖。据了解，本次比武竞赛由晋江市公安局、人社局、总工会共同举办，紧扣实战需求，覆盖学校、大型商超、文旅景区等21个重点部位，全市21支基础型、16支叠加型、10支加强型最小作战单元370人同场竞技，从培训、预赛到决赛历时14天完成全部赛程，整场比

股组织严密，贴近实战，效果明显，达到了以笔促训，以训促战目的。下一步，晋江市公安局将常态化开展最小作战单元实战演练，聚焦实战需求，优化处置预案，打磨战术战法，持续强化基层一线应急处突能力建设，以实战练兵筑牢平安防护屏障，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晋江做出更大贡献。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清平参加活动。

0: 本周，庆阳接到多家企业主动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照消防安全标准逐项整改消耗，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陆续顺利解封，恢复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1: 位于庆阳街道普照社区的晋江庆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厂房内均已安装了喷淋系统，设置了双疏散通道，并按规定配齐消防设备设施等。
2: 我们现在这边整改的话，就增加了这个喷淋，以前的话是没有这些措施的。另外的话还有多增加了翻了几倍的那个灭火器，还有那个面罩，这些都是新增加的。包括的话那个所有的逃生门的话都全部换成防火门，还有的话有增加了一个微型消防站。
1: 据介绍，晋江庆阳恒泉鞋材有限公司对照隐患清单，在五日内迅速完成落实整改，同步开展安全宣教培训，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经现场复查验收，全部隐患整改消耗，已解封恢复生产。
2: 一家企业的运营与发展的话，如果不能基于安全这个前提下，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的话，一场意外有可能的话，就会毁掉一代人甚至于两代人的心血。而相反的话，如果能把这个安全生产的话落实到位，企业的生产与运营，包括它的发展，才能更加稳，也才能走得更加远。
1: 同样，在晋江恒信鞋材有限公司，该公司负责人和管理人员对照隐患清单迅速落实整改，重点整治消防、用电、现场管理等问题，健全安全管理。
3: 我们公司这次的整改，这个消防这些主要是喷淋，第二是消防水管、灭火器增加了很多，还有这些通道、消防柜。办公室整改，给你的飞到仓库，硬给你搞了四道防火门。
1: 下一步，庆阳街道将持续统筹好安全与发展，常态化推进消防安全隐患滚动排查和回头看工作，坚决杜绝隐患反弹回潮，同时持续优化筑起服务，切实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安全保障。
4: 本周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目前正在进行桩基施工，计划2027年七月主体结构封顶，2027年年底竣工验收。
5: 在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桩基试桩。
6: 项目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桩基试桩，然后桩基试桩完以后，我们做桩基检测，检测合格以后再进行大面积的这个桩基施工。
5: 晋江市晋东仓储物流项目位于陈代镇西霞美村，紧邻晋新路，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30亩，总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米，将建设3栋8层仓库，1栋6层综合楼。
6: 下一步计划是今年年底全部桩基施工完成，然后明年的七月份主体结构封顶，11月份的话室外工程完成，那2027年年底计划是竣工验收。
5: 据了解，晋东仓储物流项目建成后，将构建标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鞋服材料仓储配送体系，集中承接区域企业仓储物流业务，进一步规范行业仓储管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完善产业配套链条，赋能鞋服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本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为广大儿童提供错峰、便捷、优质的夜间诊疗服务。
7: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附建医院妇儿中心楼1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8: 挺方便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7: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9: 主要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都知道孩子白天要上学，那家长呢白天他也需要工作上班，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7: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9: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7: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4: 本周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揭牌仪式在晋江市退离休教育工作者协会举行。
5: 仪式现场宣读了关于同意设立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批复文件及分校班子组成人员任命文件。随后领导嘉宾共同为分校揭牌，标志着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正式落地，校址设在青阳街道曾井社区的晋江市离退休教育工作者协会。
10: 老年大学有这个管理的优势，有师资的优势，那离退休教师协会这边它有场地的优势，有组织的优势，有办学的一些基础，还有我们这一次也老年人体育协会他们也支持这个冰壶球的设备，多方面的这个优势来进行互补，打通这个资源的壁垒，然后扩大我们整个教育的供给。
5: 据介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的设立是县级老年大学联合教育系统社老社团共建行业分校的新模式，构建了总校统筹、行业主办、经费分担的总校加行业分校办学新格局。目前晋江市老年大学教育系统分校已投用，面向全市退休教职工、学员家属及周边社区70周岁以下老年朋友开放报名。
11: 那么我们目前呢就开办了三个教学专业，第一个是声乐，那目前报名是59个人，一个是舞蹈，目前呢这个报名的是20个。演戏呢我们很可能会设想说一个是相对提升班，一个是基础班，那还有呢一个是桌上冰壶。
5: 据了解，晋江市老年大学创办于1991年，现设9个系、89个教学班，开设53门学科，学校先后获评全国示范老年大学、敬老文明号、标准示范校等10余项国家级、省级荣誉称号。接下来，教育系统分校将在市老年大学的支持下开设多门课程，向离退休教育工作者提供高品质学习阵地，让辛勤耕耘一生的教育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也为全市老年教育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本周，仰正中学附属小学筹建指挥部揭牌仪式在安海镇举行。
1: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筹建指挥部揭牌，标志着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项目建设工作正式进入系统化、规范化、实体化推进阶段。
12: 仰正中学附属小学选址于北环片区安前村，不仅能有效整合周边多所小规模小学资源，满足周边片区群众就近上好学的迫切需求，还能进一步完善片区从小学到高中的全链条教育配套。项目的落地对优化我镇义务教育办学结构、提升北环片区城市功能、增强片区集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接下来，筹建指挥部将高效推进各项工作，全力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优质校园，力争项目早日建成、早日投用、早日惠及广大学子，持续擦亮学在安海教育品牌，为安海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好，李克老蔡竟然能想出这般鬼点子！
1: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暗度陈仓啊！
2: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原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1: 请诸位放心，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
3: 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4: 好汉子，
5: 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
6: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5: 啊，海哥，你就放心吧。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
6: 可不长眼，啊！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1: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啊？
6: 他们说是中途就请一名伤者，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0: 这么巧。
1: 这样。 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1: 徐远峰，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笑>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
2: 徐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3: 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七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 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4: 毛叔，您说。
3: 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啊！我就知道，是他。他，阿七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4: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3: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戴武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4: 对呀，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爸后，还跟跑回武林找我，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他。
3: 阿七丫头，这个滴血眼睛的事儿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4: 谢谢，谢谢毛叔。
3: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
4: 天杀
5: 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哎，
6: 毛叔，快来救命！
5: 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6: 救人？救谁呀？
5: 阿四，
4: 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5: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6: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是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怎样？
1: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0: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孟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寇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送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寇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等会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嘻嘻嘻，
3: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2: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4: 跟着你，跟着你，跟着雪姐，跟着姐姐。
2: 1、2、3、4、5、6、7、8、9、10。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我是甜甜，你是谁？哎，
4: 别怕，这是高甲戏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对对对，是高甲戏。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2: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
4: 还是你干爸，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2: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
4: 那甜甜可不可以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2: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甜甜，啊，伤着没有啊？
0: 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2: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0: 真不要脸。 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嗯，乖，来，吐小豆，拿着吃啊！来，
1: 甜甜，
0: 身子那么暖，
1: 抱抱。
0: 哎，呜，张大喜。
5: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H 哥，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 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7: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8: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9: 怎么回事？
10: 不会有影响的，
11: 不会有
10: 少纳一点税，
11: 不会
10: 有影响的，
11: 不会有影响的。
12: 这路你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13: 下。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2: 最近工厂都减少了，全民
13: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2: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3: 这里没有
12: 调整，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3: 医药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笑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近日，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启动认捐，将面向今年九月新建成投用的内坑实验小学募集200个阅读微星院，用于采购图书。内坑实验小学是内坑镇第一所市直小学，今年九月正式投用，首批迎来913名学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收自风光小学、峰山小学、锦和小学等5所撤并学校。记者走访发现，在这所崭新的校园里，孩子们的愿望大多与阅读有关，希望能读到更多种类的书籍。
1: 我觉得阅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阅读可以拓宽我们的知识面。
2: 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可以跟着主人公一起思考，一起探险，非常有趣。
3: 我和同学下课呢，会看一些关于科学的书，然后我比较喜欢观察一些蝴蝶标本之类的。
4: 有时候我会带一点图书到学校里面，下课的时候跟同桌一起看。
0: 孩子们捧着书一页一页认真阅读，像是怕读快了故事就没了。目前教室图书角里仅有的书籍都是孩子们自行从家里带来分享的，数量和种类有限，远远满足不了他们的阅读需求。许多孩子只能轮流看同一本书，更多的人在空荡荡的书架前站了很久，又默默离开。
1: 我希望有一些与历史故事相关的图书，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故事。
2: 我个人比较喜欢逻辑推理类、探案破险、探案的这一类的书籍，比如《福尔摩斯探案集》《汤姆·索亚历险记》。
5: 科技和编程类的，我国很缺少这种人才，我们多读这种书就可以报效祖国。
6: 童话故事类的，
7: 我喜欢英语图书。
0: 这些孩子来自内坑这片红色的土地，这里曾是中共泉州中心县委驻地，革命先烈用热血浇灌了这里。先辈中有人只读过1年多私塾，却用一生追寻光明。如今烽火岁月远去，老区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从未改变。读书是孩子们看见更大世界的窗口，一本好书可能就是改变命运的起点。晋江市第七期点亮微星院关爱助成长活动现面向社会公开认捐，该活动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老干部局、中共晋江市委宣传部文明办、晋江市关工委、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老年大学、晋江融媒公益联盟主办。此次将为内坑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实现200个阅读微星院，届时根据认捐情况和学校实际需求，向新华书店采购图书送到学校。 13号下午，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2026年下半年入伍学生欢送仪式。12名轻工学子身着戎装，胸佩红花，带着母校的嘱托和家人的期盼，奔赴军营，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欢送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2名入伍学生精神抖擞，整装待发，脸上洋溢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与自豪。他们经过严格的选拔，从众多应征青年中脱颖而出，光荣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仪式上，领导嘉宾为入伍学生佩戴红花，颁发纪念品，向他们表

0: 示热烈祝贺。
1: 想要从军，实现这理想的目标，也想要保家卫国，更希望一直留在部队，实现长期服役。
2: 就想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去部队里面发展一下。我希望在里面能有个长远的发展吧，最好是转士官之类的。
0: 一直以来，泉州轻工职业学院高度重视国防教育和征兵工作，将征兵宣传融入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积极营造参军光荣的浓厚氛围，为部队输送了大批优质兵员。现场，12名入伍学生在全体大一新生的欢送下，与老师、同学、家人一一惜别，带着殷切期望踏上征程。他们将在军营中书写别样青春，用热血和汗水守护祖国的万里河山。
3: 13号，记者从晋江市人社局了解到，根据人社部、财政部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晋江将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至2026年12月31号。
0: 本次社保补贴政策聚焦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等重点领域，面向吸纳重点群体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及就业个人。值得一提的是，政策惠及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毕业生，以及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等对象。根据政策，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补贴采用先缴后补的方式，由企业或劳动者个人提出申请，经审核符合条件的，补贴资金按月直接发放至个人社保账户。补贴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领的人员，可在2026年继续提出申请，避免出现因错过时限而无法享受福利的情况。
3: 为推进园林管养智能化升级，近日，晋江市政公司权属企业绿城园景公司引入4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分别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开展试点作业。这也是泉州首批投入公园保洁场景的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新设备将与人工保洁协同配合，探索城市公园智慧管护新模式。
0: 16号，记者在八仙山公园看到一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正在充电，准备开展新一轮清扫作业。设备启动后，可按照预先规划的路线自主行驶，对园路和广场上的落叶、烟蒂、纸屑等垃圾进行清扫和收集。
4: 机台它是通过顶端的 GPS 定位，然后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识别障碍，然后通过前面的扫盘跟底下的吸盘把垃圾清扫到里面的垃圾袋，然后机台具备说后续的垃圾袋自动打包功能，垃圾袋装满之后，它就会自动打包放在园路周边，那等我们工人上班之后，它就可以把垃圾袋收走。
0: 据了解，这款清扫机器人搭载自主导航、智能避障和多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能够识别行人及周边障碍物，灵活穿行于公园主次园路和广场，并可适应坡道、狭窄弯道等较为复杂的园路环境。同时，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可进一步延长有效保洁时间。
4: 清扫车座位宽幅1.35米，单台每小时清扫面积可达4000平方米。两台协同作业单日可覆盖62000平方米园路保洁面积。
0: 此次共有4台无人驾驶清扫机器人在八仙山公园、南岸生态公园试点投入使用，设备支持昼夜错峰循环作业。目前试点仍处于试运行阶段，运营方将结合实际作业情况，依托运行数据持续优化清扫路线和作业频次，提升人机协同效率。下一步，晋江市政公司将结合试点成效，探索更多智能管护应用场景，推动传统绿地管护向数字化转型，以智能装备提升公园管护效能，为市民游客营造更加整洁舒适的绿色休闲空间。
3: 日前，林园街道小布林社区主干道白改黑工程全面完工，全村 1.3 公里主干道完成沥青硬化，实现全覆盖。这条由社区两委牵头、群众捐资出力修建的村道，让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5: 小布林社区白改黑工程分三期推进，刚刚完工的第三期对社区主干道进行沥青铺设，至此全村主干道完成白改黑全覆盖，累计铺设沥青路面 1.3 公里，硬化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并同步施化交通标线。原本破损的水泥路换成平整密实的沥青路，村容路况焕然一新。据介绍，修路资金由社区两委牵头多方筹措，居民和在外经商人员踊跃捐资，累计筹措资金188万余元，全部用于道路建设。施工期间，群众主动投工投劳，不少居民把自家门口原先种菜堆放杂物的边角地自行清理让出，配合道路拓宽，保障了工程顺利推进。
6: 资金来源呢是我们居民自筹，然后接到了乡村振兴的那个款项，我们居民也非常的支持，居民门口他们自行清理出来，让道路变得更加宽敞，更加的有整洁度，居民也非常的愿意帮助这个路扩宽。我筹款大概连乡村振兴的款项是188万多。
7: 大家有爱心咯吼，创了遮个捐钱，大家创啊也好势咯。创了这条路袂用土粉，大家欢喜咯，好行咯。外口厝内都免搭着遮土粉咯。
5: 道路修到家门口，群众的获得感实实在在。昔日坑洼起尘的村道，如今变得平整宽敞、干净整洁，汽车可以顺畅开到家门口，居民出行不再吃尘土，居民打心底支持。道路提质的同时，也进一步凝聚了邻里合力，改善了社区人居环境。
3: 为切实解决学龄儿童日间上课、家长工作日无暇就医的难题，进一步优化就医服务。14号晚，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正式开诊。
8: 14号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妇儿中心楼一楼儿科夜间门诊平稳接诊，前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在医护人员引导下，有序完成问诊、检查、开药等流程。
9: 挺方便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不是只有一个急诊才那个嘛，这边而且可以有副主任啊什么的，也比较让人放心一点点。
8: 夜间门诊的开设有效补齐了夜间普通儿科诊疗服务空白。据了解，晋江市医院儿科夜间门诊每日开放时间为18点至21点，每日投放30个预约号源，同时支持现场挂号，灵活满足市民临时就诊需求。
10: 那我们开设夜间门诊，让我们儿科更多的副高以上的那个主任医师来为群众提供这一部分的需求，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急诊真正的去集中力量来应对真正需要抢救的这部分的人群，达到更好的一个医疗质量。
8: 市民可通过医院官方公众号选择儿科、儿内科夜间门诊板块线上预约，也可拨打医院预约电话挂号，流程便捷，高效省心。
10: 全年365天，常态化不间歇的对群众进行服务。
8: 医院提醒，儿科夜间门诊主要处理儿童呼吸道、皮肤、胃肠道等常见病，如果孩子出现惊厥、意识障碍、严重外伤、中毒等危急情况，请直接前往急诊就诊，第一时间接受急救处置。
3: 近日，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同程旅行暑期剩余目的地订单量榜单随之公布，晋江位列第10名，与义乌、昆山、西昌等一同上榜。
0: 该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联合撰写，联动5大主流平台数据全景剖析暑期文旅市场。报告指出，奔现游成为今年暑期文旅核心关键词，县域小城凭借高性价比与特色体验成为消费新增长极，与传统顶流城市形成梯队互补的发展格局。今年暑期，晋江以泉州放个假、晋江潮一下为主题，推出近200项文旅活动和80项学生专属优惠，3条免费工业旅游当当车专线串联安踏、卡尔美等12个点位， 工厂游加国潮购成为特色，滨海双层巴士、主题研学线路等供给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演唱会、街舞赛、篮球邀请赛等轮番登场，凭票根可享景区商圈折扣，撬动吃住。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寻星股份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贤聚才，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斯科李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
1: 我们公司的其实就是做加速器啊，加速各种粒子，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初始的这个粒子。李子源就是我的这一个主要干的事情，提供一个源头。
0: 尤金祥负责的李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祥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斯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1: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斯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斯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0: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2: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0: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3: 我家是泉州南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0: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2: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0: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吸引向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
2: 我们公司现在所研发的芯片是采用生化镓第三代半导体的工艺，那接下来我们发展的规划是氮化镓工艺的这种芯片的研发跟设计。那我们福建有好几家这种优秀的代工厂，它能够在生产上面支撑我们这种芯片研发的一些性能需求的发展。
0: 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相衔人才库，动态跟踪服务185名在外晋级人才，新认定20名晋级高层次人才，开展校企定向引才，选聘5名相衔高校专家担任引才顾问，签约67项校企人才合作，依托高校资源网络不断延伸人才招联触角。随着校园引才、校企合作、飞地引才、乡情联络、平台赋能等举措深入推进，晋江正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人才回归正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2: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4: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比如说博士后的这种建站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0: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4: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2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0: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扎根晋江，让才尽其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1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5: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1期6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2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0: 我们现在一期的话，现在建了六栋的工业用厂房，一期已经六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1: 据了解，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3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返哺故土的生动实践。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集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0: 我们一期六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至于二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可以投产去使用。
1: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艺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2: 香烛兰石手，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峙？

0: 公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审批，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细节

0: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1: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7: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韩好老板，您早就跟日本人合作了，留了一手。现在在滨州，能够吃下华新商会的，也就只有日本人了。
1: 江雨辰不肯用高田洋行的贷款，却把华新商会卖给日本人，这是天大的笑话呀！
0: 老板，您总这么提心吊胆也不是个事儿啊，得想个办法。
2: 赶紧把花心商会给弄到自己手里。说的没错，我不能再替江家卖命了，是时候给自己想想办法了。
3: 都有自己的地盘，按规矩是不能到别人的地盘去砸窑的。刘学言不但坏了规矩，还杀了那么多人，分明就是跟我过不去。
4: 我倒是第一次听说，这当土匪还讲究这么多规矩。
3: 当然得有规矩了，不然不都得乱套了？一般来讲，有五轻六律，七不抢八不夺。嗨。
4: 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清楚，回头我慢慢教你。
3: 你说这刘学眼费这么大劲抢老百姓的东西，那还不如绑个大肉票，要一笔赎金，也够挥霍一阵子。就像你当初抢我爹那样，
4: 挥霍个屁呀！你以为30万块大洋真有人给啊？绑个肉票，10000块钱都是大件儿。
3: 那你当初找我们要这么多钱？<笑>那，哎呀，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咱们得琢磨个什么法子。
4: 找刘学眼算账去，
1: 来大当家的，让曹兄弟去呗，正好杀了刘学眼，回来好纳投名状啊。
4: 曹兄弟，你敢不敢？
1: 杀一个个灌满营的土匪，我有什么不敢的？当然敢了。
4: 你别小看刘学眼，他手下有百十号弟兄，占据着大脑袋山，那个山比咱老虎寨险峻，要不然我早就把他给灭了。
1: 这样吧，我带着大明武兄弟先去打探一下地形。
5: 然后回来了，再做打算。好，只要你回来，我就让你当二当家的。
6: 一言为定。
5: 当然。
1: 叫。
5: 祝老板，怎么也来了？
6: 你没睡醒吗？祝老板买了尹老板的股份，现在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之一。我只是个生意人，对铁路方面的事情我是一窍不通的。 凑个热闹。哦，好了，我说一下啊，在我手里的这份，就是尹老板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合同，贷款的事儿大家不用操心，我想办法。咱们今天把这份合同通过了，
7: 那就尽快履行合同。
8: 把材料运回来。诸位，我觉得滨西铁路采用的轨距，咱们得重新讨论一下。上次董事会已经通过了采用俄式宽轨距的提案，您这是浪费时间。上次我好像没参加会议吧？我没签字的提案。
9: 能算通过吗？
10: 曹墨卿，你究竟想怎样？
11: 曹董事长，你我商议过了，
10: 同意采用1067毫米的窄轨距。
9: 这是滨州铁路公司的股东会，日本人不能参加。
10: 是我邀请高田先生参加会议的。
11: 曹墨卿，你请高田参加会议。
10: 竟然不通知我们董事，我是董事长，难道要看各位的脸色行事吗？
12: 我们这里不欢迎日本人。
10: 曹董事长已经与我签订了合约，聘请南满铁路工程局作为监工单位，进行滨西铁路的质量验收。
12: 这是什么合同啊？
0: 我们没看到这个合同。
1: 你们知情与否与我无关，我只按合同说话。

0: 曹墨卿，这样的合同你也敢签？干嘛？咬人呢？不要有偏见，南蛮铁路公司很好，
1: 有经验，工程质量要求也高。
2: 如果是曹墨菲当董事长的话。
1: 他绝对不会签订这样的合同。我才是董事长，这样的合同我们不同意。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如果违约，按10倍赔偿。10倍赔偿，一共监理费才10万，就要赔偿100万。 合同还有挽回的余地吗？违约，公司要赔100万；履约，滨西铁路不得采用俄制宽规矩，否则验收不予通过。曹墨卿。 你把我们冰。

0: 那边就是刘歇眼的地盘了，咱可不能往现在走了，人家高处有哨，咱干啥他们都看得见。
1: 可是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他们干啥我们都看不见啊。
2: 那边到底长啥样那没人能看得见。
3: 我跟你说，上次我就走到那儿吧，
2: 一枪差点给崩死。我跟你说，那可就不是脸麻这么简单的事了啊。
1: 这样吧，你在这儿等我，我自己过去看看。
2: 那哪行，大当家把你交给我，我一个人回去了，他不得弄死我。
1: 听话，在这儿待着啊。
2: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

0: 我已经想到了，他们可能会出什么幺蛾子，所以提前做了准备。江总办，既然不能采用俄制的宽轨距，就用我们自己的1435标准轨距，但是不能用日制的窄轨距。
1: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轨距，我就一个原则，就是日本人的轨距不允许
0: 用。我支持你。
2: 行，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我眼下还有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您知道在滨州，啊，谁有实力一次性收购华新商会吗？
0: 收购华新商会？在滨州。除了高田洋行和满铁株式会社，我想不出来还有谁。
3: 哎呀，那不行啊，那都是日本人的，绝对不能跟日本人合作。
0: 江总办，您别急，刚才向厂长来电话了，说他有一个解决方案，让我们过去一趟。
1: 那行啊。
4: 大哥，坚持一下，你得抓紧点时间。等会儿下了山，咱们就有马骑了。啊，挺住！
5: 骑马不是更疼吗？
4: 怎么？啊！看来咱们是跑不了了，见机行事吧。
6: 把枪放下。哎呦，这不是老虎寨的大迷糊吗？
7: 老虎寨，他娘的，是为了花麦屯那个死鬼找咱们算账来的吧？把他们带回去，交给当家的点天灯。
4: 慢着，他中了枪伤，让我搀着他吧。
7: 看不出你小子还有点义气啊！别管了，让他背人，
4: 走，
7: 走，
4: 快点！啊啊！哦
8: 啊！哟，向省长的意思是，由政府出面，官商合办发行债券。
9: 对，凭你一己之力要筹措修路资金确实困难，我们。应该面向社会发行铁路债券，市民都可以购买，当然只限中国人。
10: 太好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发行债券资金问题很快就能解决了。
8: 可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来得及吗？
9: 不瞒二位，我最近一直在筹办这件事情。我呢已经委托北平的银行印好债券，过两天运到滨州就可以发行了。
10: 向省长办事真是神速，考虑周全，给我们公司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8: 也感谢省长，主要替我也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啊。
9: 不过，发行债券的事情目前暂时保密，以免日本人暗中破坏。
8: 明白，明白。
10: 对了，妞妞怎么样了？
9: 妞妞啊，还不错。她呢，已经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我呢，准备过一阵送她去北平，跟我的家人一起生活。
10: 您是想收养他？
9: 对，这孩子啊，乖巧伶俐，跟我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还有点放不下他。
10: 能给他这么一个家，对他来讲是再好不过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11: 来，坐吧。
12: 祝老板，急着找我们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啊，
11: 江玉晨打电话给我，说华新商会不抵押了。

0: 奇怪啊！江玉晨解决了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董事会没有提及资金的来源，只是让我们做好准备购买建筑材料。曹慕青那边有消息了吗？
1: 他能有什么消息？每天只知道吃喝嫖赌而已。这笔建筑费不是一个小数目。
0: 起码有300万以上，江玉晨没地方去贷款啊！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2: 这小子最近我问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有问出来。
0: 你要尽快地查清这笔资金的来源。滨州铁路公司已经在我们手上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高天君。
2: 我记得前段时间，您弄了一套监听设备，
0: 怎么？你想监听江玉晨？
2: 任凭他口风再紧，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总会露出马脚。我放置起来当然也比较方便。
0: 好，我来想办法。
2: 祝老板，江玉晨虽然这一次。
1: 没有卖掉华信商会，但保不齐他会救济从师的。哎呀，这个江玉晨让我头疼死了。我能叫到水炮？<笑>祝老板，其实摆脱江玉晨很简单。高天先生有什么办法？
0: 你们中国有句话叫“精诚脱壳”。您的意思是？祝老板，您手上有一大笔截流资金吧？光虎淼那儿就有200多万。啊！你们日本人的情报真是太厉害了。
1: 你不妨跟我们高田洋行合作，投建水泥厂。水泥厂投资大建小慢，这不是赔本的买卖吗？我预测未来的10年，东北的水泥用量是现在的10倍。况且，我们高田洋行包购包销，祝老板不愁销路。到时候，只筹钱多，没地儿花呀。
0: 有这样的好事，
1: 当然。祝老板，只要和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包你发大财。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把华新商会的资金全部投入到水泥厂，等把钱抽空了，华新商会就成了一个空壳。到时候江一晨他爱卖不卖。 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笑>祝老板头脑灵活，果真是把做生意的好手啊！江玉山的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了。愿我们合作愉快，
3: 来，为我们合作成功干杯！

0: 你想干什么呀？我是来投奔您的。你少来这套！刘爷，请看，我屁股上这一枪，就是那阎老虎打的。他听说我来投奔您，他派人追我，眼看追不上了，他照着我屁股就是一枪啊！你说，你是不是听见枪声才找着我的？
1: 嫂子，哎，不是你们打的吗？啊，
2: 确实不是。
0: 刘爷，你再看，这孙子是阎老虎的肉票，我把他带来给您当个投名状啊，刘爷。
1: 随便带个人来就能当投名状？

0: 是他，他可是曹定邦家的二公子。啊！快快快！
1: 刘爷过目，
2: 你小子是曹墨非？啊，刘当家的，我是。
1: 你爹死了，啊！他爹前两天让人给弄死了，那你就不是少爷了。啊！你他娘的现在成老爷了！哈哈哈哈哈！对，刘爷英明，这小子现在有了志气，他哥俩把他爹的财产都给分了，要不阎老虎怎么绑他呢？不绑别人呢？是不是？
0: 小子。 你应该听说过我刘歇眼做事的风格，要死要活，你自己决定。
2: 要活，刘当家的，我求你让我活命啊！
0: 要活，就给你家写信，送50000块大洋到我山上来，换你回去。
2: 我写，我现在就写。

0: 少爷，给您炖的银耳羹，您趁热喝了吧。
1: 忘了吗？吃不下。
0: 少爷，我刚才在收拾东上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手帕，可是这个好像不是咱们家的。
1: 这是蟠桃的，明天上班的时候我给他。行了，你下去吧。
0: 是。
2: 少爷，曾莫非出事了？
3: 出什么事了？我不是让你盯着他吗？
2: 我看着了，谁知道那个阎老虎派曾莫非上大脑崂山打探，这半路被刘斜眼抓走了。
3: 刘斜眼，那没事。曹孟非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刘斜眼他自己还是能搞定的。民团这训练的时间也够久了，啊，我觉得可以拉出来练练了。为了以防万一呢，我再管金大发借人。哼，是时候了，咱们呀也攻打大脑袋山，
2: 攻打大脑袋山。
3: 就你那小样吧啊！
4: 鞋那么长，都是废话。
5: 刘当家的，我认为鞋长一点，能显得真诚。
4: 明天送到曹家。
5: 刘当家的，能不能不送到我们家呀？我们家现在其实没有钱，去送到滨州铁路公司。交到那个新上任的总办江雨辰手上，他会跟我大哥商量，他们会把钱送来。
4: 行，按他的意思，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6: 是。
7: 走。
8: 刘爷，我的屁股您得给治治，这麻了，腿都麻了。
4: 只要大洋到手以后。你就是最大的功臣，我会把你留在山上，安排你当炮头，屁股肯定也会给你治好。
8: 谢谢刘爷。
9: 这是一台矿石无线电收报窃听器，800米直径范围内都能收到信号。我在江玉辰办公室附近派人租了一个房间作为监听点，到时候你把这个放在他的办公室里就可以了。
6: 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的啊，明天这个时候一定把钱送到。
10: 当真？
6: 二少爷在你们手里呢，我能骗你们吗？
10: 那行，就给你一天，明天这个时候钱没送到，你就准备给曹莫非收尸吧。
11: 告辞。

0: 青、叶、子、石、山、寨、门、口、会、面。今夜子时山寨门口会面。
1: 狮子小姐，
2: 干什么呢？
3: 你应该叫我曹太太才对吧？
4: 探头。
3: 你叫我干嘛？
4: 干什么呢？在外面嘟囔什么呢？
3: 侄子，鬼鬼祟祟的，不知道想干嘛。
4: 哦。
3: 你有曹墨菲的消息吗？伯母问我好几回了。
4: 挺好的，在老虎寨挺好的。
3: 每次问你都是这几句。你到底有没有联系他呀？
4: 每次问曹墨菲，给我回答的也都是这几句啊。
3: 那好吧，有什么消息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嗯。探头。
3: 怎么了？
4: 啊，没事儿。
3: 莫名其妙。

0: 那个江总管说了，明天这个时候啊，把钱送过来。
1: 好。<笑>当家的，还是这城里的有钱人好说话。以后啊，咱先进城去抢吧。你傻？城里驻扎着部队，还有警察，走不留神，我们走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就。
0: 可这白花花的大洋，看着真让人眼红啊。
1: 还没有到手就眼红，大洋没到手之前。
2: 我还是不大相信那大迷糊，你给我盯紧了。是，去吧。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脑袋山的刘斜阳，十恶不赦，恶贯满盈啊，坏事做尽了。就在几天前，袭击了花麦屯，杀了几十号人。 老幼病残弱，一个没留，这是什么人？这是祸害这只畜生！这种人留不得！我江雨辰要为民除害，现在奉金大人口谕剿匪，大家有没有信心？有！
3: 有！
2: 各位，拜托了，出发！

0: 上班。
1: 阿明，现在是逃跑的最好时机。
2: 不行，现在也是灭掉刘歇眼的最好时机。
1: 啊！
2: 你听我的，跟我来。

0: 你们枪忘了，
1: 小飞，别开枪啊！
0: 把你们枪都放下，
1: 快放下！
0: 叫你人把枪放下，
1: 放下，放下，快！
0: 大兵，
2: 啊，
0: 把这门打开，
2: 好。

0: 白明华，你先走，不用管我。你两个人来了，一起走。
1: 让你走你就走，别这么啰嗦。
0: 刚才叫你走你不走，你现在打成这样，你让我走，你看不起谁呀？
1: 听我的，赶紧走。
0: 我不走。
2: 我有钱，我刚打劫一个村，我把所有钱都给你。
3: 刘师爷，饶命！禽兽不如，罪有应得。今天我要为民除害。
2: 行了，杀这种人，脏了你的手。
3: 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你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
2: 没说你做不到。不过你从小呢，心地善良，这杀了人呢，双手就沾了鲜血，
4: 你会寝食难安，良心受到谴责，
2: 那感觉吧，没那么好受。
4: 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嘴脸吧，说的好像你很关心我似的。

0: 有私交，行。那吴太太和潘桃的消息呢？这算私事，不能跟你说。哎，
1: 我妈怎么了？你赶紧告诉我。
0: 不，你刚才说的吗？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只有公事，没有私交。
1: 你别跟我废话，是不是我妈病了，严重吗？怎么回事？
0: 吴太太呢，是生病了，伤风，感冒，受寒了。
1: 潘桃呢，找了大夫啊。
0: 特意精心的伺候，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2: 你逗我有意思吗你？
3: 我觉得我逗你挺有意思，看你那小孩的样啊。
0: 行了，想想正事儿吧。你这写信把我这个救兵搬来了，一会儿回到老虎寨，怎么解释啊？
2: 怎么圆这个谎啊？
3: 这样，你陪我演出戏就得了。
2: 你还挺会指使人的，
3: 大哥。
2: 这位小福子兄弟，求见您。大当家，小福子兄弟啊，都是自己人，到老虎寨就像到自己家一样，别客气。大当家就是爽快，我今天来是替我们家少爷递个口信儿。啊？
3: 你们都先下去吧。大哥呢？我。好吧。
2: 少爷说了，多谢大当家对曹少爷的关照。哎，
4: 少爷的事儿就是我严老虎的事儿。上次曹少爷被抓是我的失误，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2: 少爷说了，这是意外，不关大当家的事儿。不过还有件事要请大当家来帮忙，
4: 请说，只要我能办到，万死不辞。
2: 曹少爷之所以上老虎寨，是想找出绑架曹定邦的幕后主使。这事儿我都跟弟兄们交代了，谁也不会透露半点消息的。
5: 但是以曹少爷的脾气，得不到答案也绝不会罢休。少爷的意思，大当家能瞒则瞒，若实在瞒不住的话。
6: 明白，还是少爷考虑的周全。高将军，那你项羽趁大夏的大脑袋山？
7: 是的，他一夜之间就攻破了山寨。大脑袋山。
6: 在凤翔岭的中心地带，是三零九高地的必经之路。
7: 高将军，江玉晨一定会彻底查抄刘邪眼的老巢，很有可能跟我们勘察队撞上。
6: 目前，小野勘测队的情况一定不能泄露出去，仅限于关东参谋部，就连本土内阁也不能泄露，尤其是不能让知子小姐知道。
7: 嗨。 让小野的勘测队先行退出大脑袋山，密切监控江雨辰的行动。等江雨辰离开后，再进行测绘。
6: 嗨。

0: 弟兄们，这个投名状闹得好！曹兄弟把刘贤阳给收拾了，从今往后，曹兄弟就是咱们山寨二当家。
1: 好，
2: 我不同意。
3: 大当家的，他一封信，官军就上山剿匪，你不觉得奇怪吗？
1: 奇怪，
3: 他刺杀江雨辰被警察局追杀，这走投无路才来了咱老虎寨。
1: 江雨辰为什么要救他？曹兄弟，大当家的，他江雨辰打刘谢衍，并不是为了救我和大猕猴，而是为了在大脑袋山开隧道修铁路。那大脑袋山一直被刘谢衍侵占着，铁路线只能绕过去，要增加很大一笔的修路资金。而滨州铁路公司目前最稀缺的就是资金，江雨辰身为总办，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所以啊。
4: 他早就有了消灭刘谢衍匪帮的念头，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于是我知道他的想法，给他写了封信，由我跟大迷糊给他做内应，他当然会答应。哎，对对对，大当家了，二当家的说的没错，我亲耳听见姓江的跟那个王副官说什么，他说在大脑袋山上挖个洞，能省20万现大洋，哎，还说我跟二当家的帮了他一个大忙。
1: 这人家王副官才把我们放了，还说什么扯平了是吧？
3: 大迷糊，你是真迷糊！他故意那样说的，你哪儿那么废话？我告诉你，老子屁股上挨了一枪，心情很不好。你屁股撞一枪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没他我回得来吗？
3: 你回不回来？你这
1: 我刀呢？大当家的，你别让兄弟们为难。如果信不过我也没关系，我现在就离开老虎寨，我去别的山头碰碰运气。
5: 哎，曹兄弟。
6: 刘谢衍在我的地盘上杀人放火，你把他收拾了，现在却去别的地盘上去避难，这要传出去，这别人不笑掉大牙呀！啊，
7: 大当家，
6: 弟兄们，摆香台。我们虽然缴获了一批土匪的军火，哎，可那都是老古董，而且数量也少，都不够装备一个连的。
7: 你放心，我呢正在筹集资金，然后等资金到位，再日本人呢购置一批军火。哎，
6: 你坐。哎，对，那批俘虏你怎么处置的？
7: 愿意当兵吃粮的，分入到民团；不愿意的呢，分到许坤的判刑坐牢。
6: 好，处置的好啊。
8: 雨辰呐，
7: 哎，
6: 你这次首战告捷，指挥得当，有大将风度，
8: 这都是伯父教导的好，雨辰不敢鞠躬。<笑>
6: 哎，对了，我知道你最近公务繁忙，我是能理解啊。
9: 是兰珠那儿，哦，伯父，最近呢，我有些冷落兰珠了，是我的错，怪我。你看看，有错就得认呐。兰珠，听我给你解释啊，没有你想的那样，好不好？啊，别生气了，行吗？
1: 今天是老虎寨大喜的日子，曹墨飞成为我严老虎的兄弟，也就是你们的二当家。从今往后，你们怎么孝敬我，就应该怎么孝敬他。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背叛兄弟，天打五雷轰。
10: 我曹墨飞今天对天发誓，要跟老虎寨的兄弟们生死与共，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若有违背，天打雷劈！
9: 来，
4: 敬二当家，
11: 敬二当家，
12: 干！

0: 听到了，哎，丁总工，
1: 丁总工，江总办还没回来啊？你是找江总办呢，还是想打听别的谁呀？放心吧，他很好，他跟江总办联手，里应外合。
0: 打下了大脑袋山，真的？要保密是吧？他现在可是通缉犯呢。那莫非回来之后怎么办？他总不能一直顶着通缉犯的罪名吧？
1: 这一点你就放心吧。回头让江总办去趟警察局，让许坤把那个通缉令撤销就可以了。
0: 那就好。吴太太最近因为莫非的事情都着急生病了。是吗？
1: 那得赶紧去医院呢。我约了李先生，一会儿就带他去医院。好，潘导，这件事就麻烦你了。这些钱拿着。
0: 我不能要你的钱，丁总工。
1: 莫非是我的徒弟，照顾他的母亲是应该的。再说了，你一个小职员能有多少钱？拿着。
0: 那就谢谢丁总工了。
1: 这就对了。
2: 对了，看完病，替我给吴太太买一些营养品，让她好补补身子。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江逸晨，哎，你干嘛？
3: 你干嘛呀？
0: 你见到草莫非了？他现在怎么样？过得好不好？胖了还是瘦了？有没有？
2: 哎哎哎哎，你问了我这么多问题啊，你到底想问什么？我一个一个回答。
0: 你就告诉我他好不好？
2: 黑了，还杀了人，你说好不好呢？我觉着挺好的，总比被别人欺负强吧。我先走了。
3: 江总吧，丁总工找我有事儿，
2: 坐坐坐。
3: 咱们那批货已经从北平托运发货了。
2: 好啊，
3: 很快就能到滨州。那赶紧通知老郑。 咱们准备啊，接货。
4: 莫村，在，马上去查江玉晨从北平运的什么货。嘿，
2: 继续监听。
4: 是。哎呀，大当家，最近兄弟们在山里总能见着鬼鬼祟祟的那种勘探队，不像好人啊，像日本人。
5: 他们在勘测什么呢？跟以前一样，看地形呢。没那么简单。小日本一肚子坏水，到哪儿哪儿倒霉。告诉弟兄们，盯紧点，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4: 好了，大哥。
5: 哎，最近。
4: 跟二当家走得挺近的，有吗？<笑>是啊，佩服。这个人聪明。还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大哥？叫日久见真情。
5: 那叫患难见真情。
4: 哦，对啊，患难见真情。对对对。大哥，我跟你讲，您知道我们被抓之前，他在我耳边说了几个字儿：假装叛变。
2: 陷肉票，好家伙，那给刘喜儿给骗的！哎呀，佩服！
3: 曹兄弟是个聪明人，不然我也不会让他一来就当二当家的。他这一来，咱们山寨肯定兴旺。哎呀，哎，大哥，大哥。
4: 我跟你说个事儿。那天我跟二当家的去大岛的山看山，从背后打了一个黑枪。我回来问了山寨所有的兄弟，当天除了我跟二当家的之外，只有二愣子他出过山门。
2: 你是怀疑二愣子？
4: 啊！而且我还怀疑他这枪不是打我。
0: 他是想打二当家的，当时我一挺屁股，咔，我救了他一命。
5: 哎呦，我也听弟兄们说，最近二愣子阔了，添置了不少好东西。你这么一说，他确实有问题，
0: 是吧？我怀疑这孙子是收了别人的钱，想要二当家的命。
5: 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怀疑多年的兄弟。不过，想杀曹兄弟的人，我倒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0: 说，那八九不离十会是谁呢？
5: 只有主谋绑架曹定邦的人才会急着除掉曹兄弟。这期间，少爷托人嘱托我要照顾曹兄弟，那么当然不是他。那么就只有一个人。
0: 孙富贵？哎呀，这要命！这万一二当家的在咱们山寨里出了事儿了，啊，那咱们就毁了，里外不是人啊！
5: 孙富贵跟咱们道贵，咱们也别客气。不如这样，你找个机会去到那山里边把孙富贵扔掉，明白了吗？
0: 好，明白了，大哥。
1: 吸气，吐气，再来一次，吸气，吐气。好了，
2: 怎么样啊？
1: 肺部没有问题，只不过你感冒着凉了，得了支气管炎，吃点药就好了。啊，谢谢啊。
3: 你别担心，我看吴太太没什么大毛病。
4: 莫非托我照顾伯母，我就把人照顾成这样啊？
3: 谁都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的时候，你能天天去看她，做得已经很好了。
4: 一定是我做得不够好。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我和妈妈。我在想，一定是我太淘气，不够乖，父亲才会不要我们。
3: 怎么会呢？你小的时候漂亮又乖巧，你父亲离开你，那是因为不得已的原因，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4: 您怎么知道我小时候又漂亮又乖巧？您又不是我父亲。
3: 你现在又漂亮又乖巧，小的时候一定也是这样。
1: 哎呀，没事，就是着凉有点咳嗽，让你担心了，吃点药就好了。
4: 那我去给你拿药。哎，
6: 我去吧。
1: 你说这孩子，
3: 你请坐。
1: 李先生，

0: 真的是麻烦您了，我奶奶，你千万别客气。潘桃是个好孩子，一片孝心，谁都愿意帮忙的。哎，
1: 是啊，自从莫非离开家以后，潘桃这孩子就天天过来看我，帮我洗衣服、做饭，真的是难为他了。
0: 还是个孩子，已经学会照顾人了。
1: 李先生好像很关心蟠桃。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医生说你身体虚弱，需要好好补补，这些都是给你买的补品。这得花多少钱？赶紧去兑了的。
2: 伯母，我花的是墨菲的工资，本来就是给您的，我只是代买而已。真的？
1: 真的？
0: 不信你问李先生，李先生是吧？
3: 啊，对，吴太太，蟠桃不会说谎，你就放心吧，啊！来，我帮你。
1: 谢谢。
3: 多谢您了。走吧。好。好好饶命。有钱没有？
4: 有没有？有个大没用啊！哎呀，没意思，每次都让你猜着了。二当家的这是，啊，山寨伙食不好，导致你在这喝会儿西北风。
3: 我是想我爹了，我爹被人害死了，我却连仇人都不知道是谁。这件事儿，想想就难过。
4: 二当家的，你呢，救过我一条命。
3: 就告诉你个秘密，
4: 什么秘密？当初绑架你家老爷子那件事，不是大当家的主意。那
3: 是谁的主意？是
4: 孙富贵的主意。就连这30万这个数，他都是孙富贵给定的。
3: 孙富贵，<笑>惊喜不？还有呢，孙富贵在这件事上，他也只是个中间人，幕后还有黑手。但这个幕后黑手，他只有孙富贵才知道。 好，看来我得下山一趟了。
4: 哎哎哎，说好了是个秘密，再说了，你下山你不得有个借口吗？
3: 好，我先想想办法。

0: 北平来电，向正明向华西银行印刷了一批铁路债券。虽然电报上没有说明，但是很明显，这批债券就是为了宾夕铁路筹款所用。难怪江雨辰不再抵押华兴商会，原来跟向正明勾结在了一起。我早就说过，他不可靠，这么大的事情他都隐瞒我们。
1: 没有驯服的狼，总会露牙咬人的。给他一个教训，他就会低头认主人。现在公司都是由我来把持，我们不需要再和他合作了。高田君，我建议把他赶出滨州。
0: 栀子小姐稍安勿躁，向正民制定的这批债券已经托运了。
1: 是，由花旗银行托运。
0: 接收人是向振明，
2: 是从北平运出来的货，我们半岛街区全部销毁。
1: 我去办。
0: 不，
2: 栀
0: 子小姐还有个身份是曹太太，你现在还是盯着铁路公司，不宜离开滨州太久啊。这件事情还是交给木村雄去办吧。
1: 是。
3: 债券过几天就运到了，日本人方面完全没有动静，这不太正常啊。
4: 这次托运债券是绝密的，除了花旗银行的负责人，就是你我，还有江玉成知道内情。
0: 学长，日本人的情报工作非常厉害，我是担心他们背后。
4: 从北平来的火车必定要。
3: 转轨南满铁路，
0: 这样，你们可以先坐火车去接应一下。
3: 好，您放心，我一定会制定一个周详的计划，安全的把债券运回来。
4: 万不得已，就放弃债券，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我不想和气的悲剧再重演。
3: 我明白。

0: 好枪法，好枪法，大当家的，您的枪法果然出神入化。
1: 要说枪法，我只服一个人，是什么人让您如此钦佩啊？
0: 我的长官，也是我的好大哥。
1: 督军，你没打中，这回晚上喝酒你请啊！哎，我问问你，咱们在战场上，哪回打仗，这敌人就跟这平的似的，挂在那儿一动不动的等着咱们打呀？那还咋的？你说咋的？咱们打仗的时候，在瞄准目标的同时。
2: 要用眼睛和耳朵注意周围的情况，因为周围的敌人随时有可能袭击咱们，对不对？你去右边的林子里边看看，我打着啥了？哎，督军，兔子，晚上谁请？我请，我请。
0: 有下酒菜了，感谢大当家的将用枪绝学传授给莫非，莫非一定勤学苦练。
1: 只要你用心去练，我相信你一定会超过我。
0: 谢了，
1: 大当家的，我听人说我妈病了，我想下山去看看她。你现在是通缉犯。
3: 回滨州，肯定有危险。可是我妈卧病在床，作为儿子，我必须回去。
0: 您放心，我一定快去安徽，不会有危险的。
3: 这样吧，你先练好枪，回头我派人送你去。
0: 谢谢大哥。
3: 这次为了解决我们滨州铁路公司的资金问题。
4: 你们两个肯定没在这商量什么好事，是吧？
3: 江总办，我们谈的可是正事儿。
4: 正事儿？嗯。去长春，南满铁路到滨州的起点。去长春干什么？债券的事吧。
5: 老郑，江总办不是外人，他都知道了。是，我们为了保证债券的安全，想去接应一下。不是，你没必要。
3: 你们两个去，万一出现点什么突发情况，肯定应付回来。说正格的啊，
5: 算我一个。
3: 我看行。也好，人多力量大。

0: 大蜜蜂，
1: 嗯，
0: 又没蛋了，
1: 又没了，你跟吃子弹一样。哎呀，我的天哪！你这一天天的浪费多少子弹？你想把枪打好，你先得了解你的家伙，你的宝贝。
2: 这叫啥？
0: 核子炮。

0: 这个枪啊，大名能装20发，可单发可连发。用它的时候，要侧着拿，这边侧完，嘿，这边再侧。
1: 可以啊，大迷糊，看不出来，你好像对枪很了解。
0: 听说过老虎寨有一位传说中的枪王之王吗？
1: 当然听说过，咱们大当家的嘛。
0: 你太年轻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在大当家的面前显露身手吗？
1: 为什么？因为我怕他在兄弟们面前无地自容。你把自己说的这么邪乎，哎，不如你给我打个样怎么样？
0: 打个样吗？
1: 打个样。
0: 走，打个样。

0: 好枪法，好枪法！枪王之王，如果我没有看错，你一枪都没有打中。
1: 是吗？
0: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在大当家的面前不敢显露身手了。你是怕大当家的笑掉大牙啊？
1: 我平时玩大枪的，小枪哪打过？逗你玩呢！
0: 你浪费我子弹！你
2: 要不我带你打长枪？
3: 你快走吧你！
2: 自己练吧啊！

0: 爹，您知道我平时不怎么喝红酒的。哎，今天高兴，陪爹喝一杯。来，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高兴啊？我投资了一家水泥厂。水泥厂？水泥厂的投资巨大，想要赚钱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这两年不赔钱就不错了。
1: 也值得这么高兴啊！我把华鑫商会的全部资金都投入到水泥厂了，工厂马上就要建成。电气设备是由德国央行提供的，水泥设备是由丹麦史密斯公司提供，调试完成，明年投入生产。
0: 爹，我就不明白了，你把华鑫商会的钱投入水泥厂，那华鑫商会怎么办呢？
2: 华鑫商会又不是我的，我管那么多呢？爹，你说什么呢？华鑫商会不是您的，那华鑫商会是谁的呀？我一直没告诉你。华鑫商会是江家的，我一直是代理经营。这么多年呢，我一直为江家做嫁衣，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被江家拿走了。现在江玉晨回来了。
1: 动不动就要拿华鑫商会出售抵押，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多年经营的产业被这个畜生拿走，我得想办法自救啊！华鑫商会的资本是江家出的，我明白了，所以你想把华鑫商会的资本抽出来投入水泥厂，那江玉晨收回去的就是一个空壳。
2: 不愧是我朱少轩的女儿。
1: 一点就透。可是，水泥厂的产量那么大，销路在哪里呢？我跟
2: 日本人合作，高田洋行包购包销，你不要为销路发愁。
1: 什么呀？你要和高田合作？我觉得这样不妥。
2: 这是一本万利，有何不妥呀？日本人奸诈狡猾，
1: 他绝对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呀。
2: 他忽然需要大量的水泥，必定要建造大规模的建筑。谁都知道，日本人包藏祸心，早就觊觎东北已久。万一这些水泥是用来建造军事工程，那你岂不是成了助纣为虐吗？
3: 我只是做生意，不谈政治。至于日本人做什么，那就不关我的事了。
1: 我们都是中国人，一失足成千古恨，将来是会被老百姓抽着脊梁骨骂汉奸的。
3: 你不要说了。
1: 我已经决定了，从现在开始，华鑫商会的一切业务都要裁减，
3: 包括你的旗袍工作室。现在，只保留商场。
1: 我的旗袍工作室也要撤。
2: 爹，你怎么能这样呢？
3: 华鑫商会我说了算。
1: 华鑫商会又不是你的，你这么做和汉奸有什么区别呀？

0: 妈还没睡呢，
1: 你不也没睡呢吗？桃子，是不是想曹少爷了？
0: 妈，
1: 妈是过来人，理解你们年轻人的心思。刚分开一会儿，就想的不行了。
0: 妈，你跟我爹那时候也这样吗？
1: 我跟你爹是指腹为婚，从小定的娃娃亲。当时他出去念书，我还以为他回不来了呢。结果有一天，他夹着一包书，打着一把雨伞来登门，说是要履行婚约。我当时躲在门后偷偷地看着他。你爹那个秀气，那个斯文呐，我一眼就喜欢上他了。
0: 我爹那个时候很帅吧？
1: 是啊，他当时在家乡是教书先生，后来呢，有了你，我们一家三口过得那叫一个幸福啊。现在想想，就像梦一样。
0: 爹对你好吗？
1: 你爹对我好的没话说。我当时生了你坐月子，你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洗衣服、做饭、伺候好几个月，愣是一点凉水也没让我沾。

0: 么说，我爹还真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男人。
1: 虽然他一声不吭的就走了，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是有苦衷的。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找我们娘俩的。对，他一定会回来的。
2: 你好，
3: 你好，
2: 跟我来。
3: 来。

0: 此刻误点了，从北平发来的货车已经卸货了，正准备用汽车装运分散到各个货场。半个小时后就出发。好，我已经查过了，花旗银行托运的货物就在车上，衣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到时候我带你们入场，我会替你答应后的。
1: 老方，谢谢你，
0: 自己人，就不要客气了，快跟我走。
1: 哎，
2: 呀，老方来了。

0: 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请看发票。

0: 这个你也喜欢，
1: 都不如迷你声音。
2: 您的邮箱已加满，
3: 请看一下发票，
1: 请稍等。
4: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倒去，倒去，倒去，哈！

0: 第二个查某啊，骗人！
1: 爷妹啊，那你看我刚手水，人长较少啊！
2: 好时机真好势，卡少唔是我要记。
3: 甲夫大人在上，受小姐定言之意。拜。
4: 慢。
2: 人一个文文敢那吞，你鬼面计了魂，开月是何心母？
5: 你今年几岁了啊？
3: 小姐四十，
2: 有八，我靠，比我家少两岁。
3: 我有钱啊！
0: 我有财，
3: 接头我，
0: 接头我，
3: 接头我，
0: 接头我，接头我，
3: 接头我。

什么？擦什么？定眼睛。搬这身啊，都离谱了，也敢了这位小妹，讲像水。你以为你老爸是阮小妹先生，你就要甲别人拉三钱玉兰，都是你应。

0: 底顶一响，你到底顶一响，你到底顶一响。
1: 祖庆，祖庆，
2: 冒泡喽，冒泡喽。
1: 诸位乡亲呐，诸位乡亲呐。虽然两位女子是无上夫人所生，但是两个啊，我计听啊。不过中有优势。
2: 是啊，我才正头饼，汉子正头饼。
1: 大小姐一日无见，二小姐。你免想，
3: 阿母，四大的土你，第二的土我，
1: 第二的土我，四大念丈人，多贵你哦！这位乡亲啊，想那是娶了我的大小姐。

心不服，不离看何处不为功夫，不为寂寞不甜门满平地。

0: 救我，我出去啊！
1: 啊，我是为了，我是为了啊！
0: 这条筋都转好啊！
1: 我倒想要踹了，
2: 你给去踹来！
1: 我叫有命踹，无命吃，也无。
2: 哎，我是叫有命吃，无命活哦！
1: 那，也恁退来退去，拢无说，我一个大小姐，煞机会你出去，无人买。
2: 无人买。

0: 金儿，金刀一下子牛嘎，子牛嘎，哎，切工啊，六切工。
1: 婚姻大事不是你，
2: 当然
1: 男子汉大丈夫社会身手，
2: 大伯人收的。我来了
3: ，你总算是来了。
2: 你啥时候我来对话独家呢？
1: 笑啥？
2: 老笑啊！
1: 呀，我是替你欢喜呀！
3: 月何其来咯？
2: 专好的条件无人娶，这大小姐是暗是公，也是三重天之上，
4: 是聪明伶俐。
2: 那就是歪嘴那皮憨傻气势，目睭拖堂，甲耳也无听见。
1: 人是听听听。
4: 是的，是水水水。
2: 听说伊是车查某，有影无？
1: 老笑啊！伊是女女心，男女心。
4: 你说那名房客爱车某，这眼光多大啊？
1: 伊才甲你牵安怎？
2: 只是车。莫其他，
1: 我老多哈咯，伊在里头，
5: 就伫彼搭。
6: 看什么？看什么？
7: 看什么？

看不消，

0: 我偏要试一试，赌一赌，对唔对？好，男子汉一言九鼎，我要交大小姐，你看，
1: 天高山。任何目色，赶紧带我来对看。
2: 这个小彩犯是一个大狗，
1: 大狗，
2: 大狗，大狗，
1: 大狗，大狗。
3: 爹
1: 爹，好，好啊，直接安排人来对看。
3: 爹爹，那么小小不轻。
1: 我咧可怜两人。
4: 水家阿姊重要有事，
1: 千里抱歉，下心出见。

问侬是咧说谎话？

来来，我头里怕，我头里怕，我头里怕，乃怕当我心

0: 毛钱，再来对看色颜色。
1: 是点两字刚出水，叫我来对看。
0: 叫你来，你就来，分明是为了钱。
1: 恰未歹，两姑娘，恰个头路。
0: 颜色。
2: 拍起来了，拍起来了。

0: 瓦工，他噎了，他噎了一刀，想不想啊？
1: 西瓜小姐，赶紧给扯，哪去哪闹？
2: 小小阿弥放
0: 我！瓦工，瓦工，压到鸡尾的出去了，压到鸡尾出去了。

0: 心的道理。
1: 四鬼哥，看哈，
0: 你那是特保障，我就不还手了。
1: 什么啊？你大波浪，啊，刚还手啊，啊，刚还手啊，啊，刚还手啊。

0: 唱曲儿啊。
1: 男生听无嘴，一段好嘴。
0: 哪里有嘴？你你。
1: 什么怕？

0: 怕，
1: 哎呀，
0: 我怕，
1: 哎呀，
0: 我怕，我哥怕你了，又怕你来了。
2: 哎，这回是想怕想啊？
0: 都调过来，都调过来了。小财换碟，怕大小姐。
1: 小

这个条条牛啊，跨世凶悍，心中温柔，非常女人，不非常对待。可怕，我就下身了。

0: 从小
1: 没有。
2: 我都打垮了。
0: 我那对垮。
3: 不是对垮，
0: 是那对怕。
2: 我都不怕。
0: 不怕。
4: 不怕。
0: 我都明明听到，
3: 我都金金看到。
0: 哈、啊，呀，面头头你妈呀，安吉
2: 吉哟，
0: 你是呢？
4: 海参。
0: 呀，你到底是会吃？

0: 你要嫁人？
1: 我嫁伊好人啦！
0: 呀，你无怕人，人都着偷笑咯，人也要怕你。娇柔啊，抓住你咯，只有伊一人对你是有意思。我看天注定，恁做一只蚂蚁。

0: 两人何时成婚啊？
1: 三年未完就来成婚，
0: 一言为定，
1: 全无一人。且问平静偌早？

0: 是看中你这个人。
1: 爹爹。
0: 嘿。
1: 爹爹。
0: 嘿。
1: 爹爹。
2: 嘿。哪有人要这样啊？
1: 豆豆花。
2: 有人要这样吗？

0: 是太有主了，不可能李小姐会终身大事。
1: 是啊是啊，来一个双喜临门。
2: 那带我的李小姐，您有啥条件？
0: 我有钱啊！
2: 你给大小姐的顺心，我三杯玻璃。
3: 老是老跳跳，
2: 唔过几千金。贪万金，无是本够来，冤家！
1: 我有财，
3: 我嘛知你有财，连老爸也阁是绿南的私塾先生，不过有财，阁了袂食，你

0: 大小姐那寄出去，这个是
1: 寄出去，这个是。

0: 当客，唔当耍。色情龙舞酒爪，今来一定会来抓，来一定一定会来抓。
1: 这个小财犯呐、啊，
2: 伊是不是犯花了啊？
3: 伊个，
2: 伊那是真犯花，
3: 我就追死一只臭鬼个。
2: 可怜的李小姐，
1: 新郎无证件，
2: 害咱转千姓。
3: 伊若先生无来啊，一位五军汉子，哪去八十一？

来面包茶，来面包茶，来面包。

0: 哥啊，干么先生来咯啊？
1: 出车大代志，哪会放袂记？来大

0: 道理哦，呀呀呀！你怎么来看一只熊的你呀、啊？
1: 你比起当时牛吃对了，
0: 排空吃无山加着小红，免谢哦。内面我准备十年后，要托恁阿母吃了，何够老？
1: 免了，新牛看你，我煞惊。
0: 啥？一包喜龙虾红哥，今早早准备好了，你唔快甩了才去啊？
1: 我大食饱了才来。

拍着，拍袂停。

爽快爽快，人说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你是我的人咯，

0: 喂，老肖啊，老肖啊，你就去赴宴，对他们才有体面啊！
1: 人说你们乌，这是西大伯，
2: 别说那么叫干也无算个亲家。
3: 丁言志刚出水，当初是恁伯的好计，那我来带大小姐伊，今日为何避免来杀去？

0: 今日无论如何，我都要将吊脚牛抓回家。
1: 当手怕人哦，当手怕人哦。
2: 小彩判，
3: 你今仔日都唔是要来娶某，是要来抢阿姐夫人啦、啊？
4: 是呀、啊、是呀、啊，今仔是好日子，唔通怕。
5: 菩萨是忙的昂。
0: 小牛，水娃来。

0: 要回去啊？
1: 啊，夫妻同行都无得啊！
0: 我靠，咋我是大别人的？
2: 来，将偏见抬上。

人啊！你说随意，我就青菜白沙水卤白滚来做偏金啊！

0: 元帅，大狗屎啊！我就知你不是一般人，人生运的天注定，你两人好意就好啊。
1: 那狗娘，我就带倒去了，
0: 无问题，慢慢行。
1: 丈人啊，这人的家宴就拿了头

嫁出去了，嫁出去了，终于。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 烟味何这么大，我掉去。

0: 爸戒烟。
1: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0: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1: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0: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2: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3: 好好。
4: 阿姨，您吃水果吧。
3: 好好。
2: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3: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从报纸上看，陕北的红军还在。嗯，这陕北的根据地还在啊。若普啊，我们从于都出来有一年了吧？
1: 差一个月，就整整一年了。咱们已经走了20万多里路了。
0: 出来的时候，我们有80000将士，现在就只剩8000多人了。是，他们都是我们珍贵的革命火种了。我们要想办法留住这些革命的火种。嗯，陕北。 能不能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
1: 老孟，我们应该马上开个会，认真的研究一下。

0: 民族危机啊，一天天在加深，我们必须要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根据最新掌握的情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中央要到能够领导全国革命的地区，我们要抗日。 就要到陕北去啊！那里有刘志丹的陕甘红军，那里有他们开辟的根据地。我们从这里到刘志丹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不过是七八百里的路程啊！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1: 1935年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崂山地区发起崂山战役，歼灭敌第110师主力。这是红十五军团组建后的首次胜利，为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2: 徐团长，何立忠这个老小子真够大方的，送了咱们这么一份厚礼，
3: 交货的还不少呢。
2: 哎，老刘。
1: 前面堵，后面赶，左右夹击，崂山这个口袋阵摆得好啊！
2: 仗打完了，我心里才踏实。围歼打援这种老战术，敌人也很清楚。我们埋伏了2天2夜呀，我真是担心何立忠那个110师他不来，那我们就白忙活了。<笑>
1: 一开始啊，我也担心呢。何立忠这小子非常的狡猾，行军途中也是走走停停。
2: 还把他635、留在了40里铺做策应，现在呀进入了咱们的伏击圈，被包了饺子，这仗打得太漂亮了。<笑>金团长，那是因为我们红25、26、27军会师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力量壮大了，才有这个首战告捷，消灭了东北军一个师的主力。有了这个大胜仗，蒋介石想消灭我们陕甘红军、消灭陕甘根据地，那是白日做梦。
1: 哈，痴心妄想。
4: 走，老刘。一次消灭敌人一个师的主力，这在陕甘红军历史上就没有过。
5: 是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如果我们没有跟红25军会师，怎么能打这么大胜仗？是。过来送军粮的运输车回去也不用空着了。
4: 这么多缴获，这装都装不完啊！郑军，你马上再扩编几个运输队，我估计很快要有更大的仗要打。还有更大的仗？崂山战斗，俘虏了几个东北军110师的高级军官，审问他们的时候有人招供，甘肃通渭县城。 被一支川西过来的红军攻占了，估计有上万人，多数是江西和湖南口音。江西湖南口音，那不会是？很可能，很可能是中央红军。那要是真的话，这是天大的喜讯啊！是啊，很可惜，我们没有电台，跟他们联络不上。中军。 我们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联络上中央红军，寻找党中央。我交给你个任务，做好粮草和防空的准备。尤其要做好陇东敌占区一带群众的宣传工作，策应中央红军，欢迎他们到陕甘革命根据地来。
5: 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着手恢复庆阳北的庆北办事处，做好一切准备。
4: 你先坐会儿，陪我抽口烟。

0: 把这个人带过来。宜江同志，顾林同志，冯宜江同志，
1: 顾林同志，
0: 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好久没见到你啊！
1: 一言难尽啊。自从查天被停职以后，我一直处于待命状态。
0: 这次成立政治保卫局，上级派我到这儿当审讯科长，协助您的工作。把你给派来了，太好了！我正愁人手不够，走，进屋。
2: 来，我来。
0: 走。
2: 小刘，这边。来，来，坐。 新成立的陕甘金省委，让我当特派员，来负责领导这次陕甘边党政组织，还有红二十六军的肃反工作。我这担子也不轻啊，但是你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你在这边工作过，熟悉这边的情况。不过，宜江同志，你也要有心理准备，我会给你压担子的。
1: 请组织放心，您指哪儿我就打哪儿。我的优点就是革命坚决，缺点是革命太坚决。
2: 好，
1: 革命就需要你这样的同志。顾特派员，这里高墙深院，像监狱。
2: 你还是有些职业敏感性的，只有用最严厉的手段，才能对付那些反革命分子和右倾分子。来之前，
1: 我已经收集掌握了一些材料，别管那些反革命分子有多顽固，我都能让他们老老实实交代，彻底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
2: 关键的关键是阶级立场是否动摇的问题。 在陕甘边党内和红二十六军中，右倾分子的势力不小，他们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决，这种不坚决就是反党。这个问题不解决、不纠正，以后是要出大问题的。
1: 看看我给你带的材料。

0: 这些年，陕西省委多次被敌人破坏，
1: 出了很多叛徒，实在无法确认陕西省委派到红二十六军的人员里有多少是敌特分子。他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疑点，我们要好好甄别一下。
2: 让这些敌特分子隐藏在我们队伍中，
0: 他们随时可能成为危害我们革命的定时炸弹。
3: 郭特派员。
1: 我建议政治保卫部门马上行动起来，审查清理红二十六军干部队伍中的叛徒，动员政府、贫农团，以及广大群众，执行阶级路线，进行一次彻底的肃反斗争。工作要坚守原则，但同时，也要注意工作方法。宜江同志，你辛苦跑一趟，通知苏区政府，以主席习仲勋的名义。 调名单上的这些人，前来配合调查。
0: 是。

0: 回去，继续配合主力部队，敌人的围剿还没结束呢。
1: 老刘回来了，啊，他人呢？
2: 被抓了。老刘也被抓了？啊。那钱野谁指挥嘛？谁还有心思管前线呢？现在闹得人心惶惶的，我估摸着再往后很快就轮到咱们这些人了。
1: 钱野在打仗，他们在后方就这么搞，我现在就找他们去。
3: 哎，你听我说，
2: 正确。政治保卫局的线，要你去。
1: 是不是轮到你了，钟勋？这个时候你得先躲躲。我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以我的名义把同志们从前线一个一个叫回来，去了保卫局就再也没消息了。我现在就找他们，我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3: 哎，你不能去，不行，你现在不能去，不能去，你去就回不来了。
1: 我不去，我不去，这些同志们就更说不清楚了。
4: 你让开！哎哎，钟勋，钟勋，你听我说。徐宗勋同志，你交出你的枪，这是命令，请跟我走吧。
5: 人已带到，
6: 赶紧来。
5: 进来。
6: 你们为什么抓了我们这么多同志？
5: 坐下。
6: 你还担心别人呢？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你知道我们找你来干嘛吗？你们的信我收到了。
5: 但我不明白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坐下。放开。徐仲勋，你在这一次肃反行动中态度暧昧，立场不坚定。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你都参与了。你跟刘志丹是一伙的。
6: 我跟刘志丹同志，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不坚定过。如果不是老刘带着我们干，根本就不会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5: 那叫什么根据地啊？那么多土匪特务，还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在队伍里。你们重用的马西武是哥老会的大爷，那个郭宝山是黄龙山的土匪，还有刘志丹，他曾经也是反动军官吗？
1: 你们这完全就是颠倒黑白。
6: 放开！我们说的是事实。徐仲勋，你好好回忆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是叛徒，
1: 我也从来没当过叛徒。
6: 你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过吧？
1: 是，我是坐过敌人的大牢。
6: 他们为什么放了你？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证明我是共产党员。
6: 那你现在怎么证明你是共产党员？
1: 你当过白军吧？是，我是当过白军，但是是组织安排我去发动兵运工作。
6: 当年在赵金苏区。

0: 是杜恒点名要你过来的吧？杜恒是不折不扣的大叛徒、大特务，他为什么偏偏要你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你是敌人派过来的，你是打入革命内部的反革命。我明白了。 当年杜恒就给我扣过少林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现在你们又给我们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帽子，我告诉你，你们错了。我跟杜恒只是工作关系。当年在红二团南下的时候，很多问题我和刘志丹、金立科同志我们都坚决抵制过，不能因为杜恒一个人叛变了。
1: 你们就说我们同志们都是叛徒，徐九勋，你老实点儿。你处处包庇反动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不承认自己的错误？
0: 什么地方也得讲事实。你们完全罔顾事实，我绝不承认。
1: 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你承认，把他给我带下去。
0: 放开！
1: 不用你们动手，我自己会走。还敢这么嚣张！

0: 小徐，你怎么也在这儿？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了？
1: 江巡，他们说我是叛徒，是特务，是反革命，
0: 还说我杀害了赤卫队员。
1: 他们胡说八道！你们怎么能对自己同志下手？
2: 二弟，别说！
1: 小徐。

0: 没事，我扛得住。哎，你别脱呀，我不冷。哎呀，你看，镣铐虽硬，但是没有咱们的筋骨硬啊。没想到，咱们出生入死，干了十几年革命，现在倒成反革命了。
1: 同志们，肃反已经出现了偏差，到了乱扣帽子的境地。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应该镇定，坚持说真话，不动摇。这个时候，也最是考验我们党性原则的时候。我们要经得住考验，坚持下去。
2: 可现在这样，得坚持到什么时候？
0: 朱军，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有一支打到通渭的红军大部队吗？
3: 你是说中央红军？
0: 对，我们要等他们，等他们来。我们能等到那天吗？能，一定能等到。你要坚信，天会亮的。 大家往一起靠一靠，
4: 我不冷，
0: 来，挤一挤，挤一挤暖和，
4: 挤一挤暖和，
0: 挤一挤暖和，
4: 哎呀，我也暖和了，暖和了。

0: 这个十大政策你们可都满意啊？
1: 满意。
2: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政策，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那些贪污十块银洋的人都被枪毙了，我们都看在眼里了。哎呦天大大呀，这要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红九跟共产党来了，真的不一样。
0: 谢谢，
3: 石总。
0: 这样的共产党和红军啊，会越来越多的呀。
3: 石总，哎，石总，我祖祖辈辈都是家抓虎家，我们都能过上好日子。这干活也有劲儿，浑身都舒服，心里踏实。
0: 共产党啊，就是为了让穷苦百姓过上好日子，对不对啊？
4: 对。
3: 石总，石总，
0: 好了，这点心意我收下啊，也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啊。
5: 来，谢谢，
6: 谢谢老乡，谢谢老乡。
7: 我达从刘老先生那儿借了300银元，因为偿还不起，就带着我给他家揽长工。后来志丹同志回到家乡拉队伍，就动员我参加革命。我说我要是跟着你革命了，那欠你家的债咋办？他说革命就是为了推翻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你先跟着我一起革了我家的命，再去革所有剥削者的命。后来他把啥都扔下，带着全家参加了革命，说他是反革命，就是砍了我张明科的头，我也不相信。
8: 明科同志，坐。
0: 我们从哈达

0: 就开始找刘志丹，一路找到了这里。敌人也在到处悬赏刘志丹，要用10万大洋换他的人头。可没想到，他却被关在我们自己人的监狱里面。左倾吊条主义这一套，真是要害死中国革命。罗麦同志，
1: 主席，
0: 你和贾托夫带上一部电台，马上
2: 去一趟，
0: 传他一条命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郭林同志、方银江同志，组织上决定对你们进行审查。走吧。开门，放人。

0: 辛苦了，辛苦了！同志们，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由洛甫同志指导的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认真的调查，我宣布：刘志丹、高岗、习仲勋以及在场的所有的同志们都是无罪的，立即释放。
1: 重新分配工作。毛泽东同志听取汇报后说：“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顾林和方一江已经被带走，接受调查。
2: 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了！天亮

0: 老刘，
1: 中勋，中勋，老刘，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到二十八军当军长了。啊，
0: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1: 我们红二十八军去东征，现在去瓦窑堡领任务。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红二十八军政委宋任琼同志。 中央红军过来的，参加过秋收起义，资格老，水平高。任成同志好，周勋同志好。行，你们聊着，我去解密看看部队。同志们，现在怎么样？我了解了一下，这次肃反埋了咱们很多同志。
1: 幸亏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及时到了，要不然，正军，回去跟那些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别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会解决好这个问题。
0: 你这是去哪儿啊？组织让我离开中央党校，派我去关中，担任党团书记。
1: 党团书记，会不会大材小用啊？
0: 那你有没有觉得委屈啊？跟咱们那些死去的同志比，我还有什么好委屈的？我还活着，还能为党工作，这已经是最大的福气了。
1: 所以我也打算第一时间去报道，为我们那些死去的同志多做一些工作。嗯，钟勋，我相信你信仰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革命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曲折不仅包括某场战斗的失利和失败，也包括在整个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思想出现的偏差。 要相信，会逐渐的统一和正确起来。还有啊，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啊，我相信你一样会做出优异的成绩。就像我每次交给你的任务，你都完成的非常好。我知道，你放心吧。嗯。还有，仲勋。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道歉，啊，我几次把你留在赵晋，那都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虽然你每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但是我这心里还是一直很有歉意。

0: 等我凯旋，
1: 咱们再好好的拉会儿。
2: 老刘，老刘。

0: 上来，一团那边攻击不太顺利，我过去看一下。
1: 不行，老刘，一团阵地离敌人太近了。
0: 没事，你守在这儿，等我消息。
1: 指挥员，把握军阵。
2: 是。

0: 敌人火力这么猛，不像是一个营的兵力啊！军长，危险！
1: 进那个高点，那看得清楚。
0: 军长，那危险！

0: 前面那个小庙里，那个碉堡里有挺重机枪，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着他们指挥部。
1: 小兵危险，军长！
0: 通知下去。
1: 是，通知一团长，钻在小庙。
2: 是，
1: 军长。

0: 你们是吗？没事。通知政委，西南方向的洼地
1: 是他们的指挥部，断掉它。
2: 是。
3: 通知政委，断掉洼地。
4: 是。
3: 军长。

0: 通知一团长干掉他。
1: 是。
0: 我到上面再看看，要找到他们准了不？
1: 通知下去。
2: 是。
1: 军长。

0: 我不跟哪个人走，我只跟革命走，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
1: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1936年4月14日，陕甘革命根据地和陕甘红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刘志丹，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宝安县更名为志丹县。毛泽东题词赞誉刘志丹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0: 主席，这是陕甘宁省委李富春同志递交的一份关于近期工作的汇报。陇东、环县、庆阳、苏安、豫沪完成初步赤化工作。仅环县一线就有6个区委、39个乡党支部，陇东的同志不简单呐。
1: 是啊，陇东啊，紧邻国民党统治区。
0: 能在西北的旧军阀新晋到来的胡宗南，还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是来之不易啊。关中苏区紧邻陇东苏区，所以恢复关中苏区的人选，组织上可以就近考虑陇东的干部。
2: 有何时人选吗？
0: 环县县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哦，我记得。
0: 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西北工委委员，他怎么去做县委书记了？啊，仲勋同志是陕西富平人，对关中很熟悉。今年年初的时候，仲勋同志和贾多富同志他们就在关中苏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了。敌人反扑以后，关中工委撤离苏区，就调仲勋同志去了环县。 陕北的情况很复杂，当时形势紧急，加上有些干部还戴着机会主义的帽子，确实考虑不周全，就草率地重新分配了工作。主席，我工作的疏忽。

0: 中央啊，马上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建议请政训同志列席。至于具体的工作，等组织研究之后再做决定。
1: 我没意见。陕甘根据地让党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这都是陕甘的干部和同志们的功绩。可惜，刘志丹、谢自长同志牺牲了。 很多同志之前受了很大的委屈，他们都是党的宝贝，绝不能让他们大材小用啊！
2: 主席，那就按您的意思办。

0: 小军，吴彦同志，
1: 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
0: 是啊，好久不见。嗯，精神了啊！好，咱们走吧。
1: 哎，
0: 走。哎，一路辛苦了哈。
1: 不辛苦，担心误事儿，一路上没敢耽搁。
0: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目前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参加会议的呢？ 都是中央的同志，只有三名地方干部破格履行，也是其中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会议，我怕不够资格吧？是毛泽东同志特别交代要你参加的。首先啊，你和志丹同志、子长同志都是陕甘根据地的开创者。之前呢，我们对陕甘边和陕北的干部在任用上确实有考虑不周全的问题。
1: 我有责任呐。革命不是为了当官，革命工作也没有高低之分。我很感谢中央解救了我，能让我有为革命继续工作的机会。
0: 好，现在我就带你去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你的工作呢，中央有新的考虑，走吧。
2: 主席啊，郑重巡同志到了。来，毛主席，哈哈，习仲勋，你好啊，习仲勋同志，
3: 主席好，哈哈，
2: 你好啊。我告诉你，我刚到陕北，就在布告上看到你的名字，乡党跟我说，你是个娃娃主席啊。 今天，我这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终于和你这个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见面了啊！主席啊，您是第一次见我，但我已经是第二次见到您了。去年12月，在中央党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我听过您的讲话，但是这么近距离的，还是第一次见您。
3: 来，坐，坐，坐，中军。梁汉同志，
4: 啊，
3: 你去忙吧，我和中军同志单独聊一聊。
4: 好，那你们聊，
3: 去吧。关中苏区就像是一把匕首啊，直接插进国民党的统治区，顶着敌人的胸膛，直接威胁到敌人在大西北的战略重镇。 西安，现在敌人也看出了它的作用，所以调动了11个师的兵力疯狂围剿，还动用了飞机狂轰乱炸，我们的损失巨大呀。是，他们在关中周边搞了很多碉堡，层层包围和封锁，形势很紧。不是很紧呐。
2: 是很危险，我们在关中5个县委全部遭到了破坏，再这么下去，关中就要失陷了，关中守不住，就好比是匕首啊，掉了个个儿，刀尖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胸膛啊。中心同志，这个匕首的把手啊，一定要牢牢地抓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啊。
3: 明白了，主席。一定要为中央守好南大门。是，主席。我一定努力替中央守好南大门。我看好你啊！
2: 谢谢主席。
5: 好，大家跟紧一点儿。站住！土匪！大兄弟，我们是云岩的，身上没带枪。
0: 你先把本本让我们过去吧。
1: 往前就把东西给我留下，弟兄们，上！放开我！别动，别动，别动，大家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别动，大家都别动，别动。这位老哥，拿稳了手里的铁狗娃，不要走了水，免得伤了臊皮。
0: 呀哈！看你们也不像是柴火行的人嘛，你们是哪个山头的？马西武马大爷，听过吧？
2: 跟马老爷子混过，那你们头上也是顶火五星的？
1: 我们是专为穷苦人办事的。大家把枪放下，把枪放下，都放下。 这位老哥，咱都是苦出身，跟那些穿狗皮的不一样，绝不干欺诈老百姓的事儿。敢问老哥是大拇指还是二拇指？
2: 当然是大拇指。
1: 那敢问老哥尊姓大名？
2: 我姓马，大家都叫我马老三。
1: 马老哥，你的名字我记下了。实不相瞒啊。
2: 我们到关中啊，是有些任务，希望老哥高抬贵手，行个方便。咱们啊，也交个朋友，以后啊，在关中这一带，免不了常来常往，有啥事情啊，也来找我们吧。那你叫个啥么？
1: 我叫习仲勋。
2: 你就是习仲勋啊？
1: 是。
2: 啊，哈哈哈哈！哎，铁哥。
1: 铁哥啊，那你这个朋友我就交定了啊！弟兄们，把家伙事放下，放下去啊！哎，今天就让你们过去了啊！那就多谢了，老哥。咱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走吧。走。哎，你咋会说黑话呀？
1: 跟老刘学的嘛。
3: 哦，对，
1: 哥老会啊，当时帮了咱不少忙，都是老刘去做的工作。对，
3: 这枪叫啥？
1: 铁狗娃。
3: 铁狗娃，那刀呢？
1: 骗子。
3: 骗子，骗子。
1: 那银元叫啥？银元啊，银元叫饼子。
4: 那饼叫啥？
1: 饼叫饼嘛。
3: 骗子。
1: 饼子。
3: 骗子。

0: 咱们开会吧。好，同志们好。今年年初开始啊，国民党军11个师进攻我们关中苏区，并且层层设置了武装据点，导致我们关中5个县苏维埃政权遭受了极大的损失。这次中央派我到关中来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我们党的组织，全面恢复我们关中苏区的工作。
1: 那现在大家所面临最大的困难和问题是什么？大家都说一说吧。
2: 习书记，我先说说吧。
0: 好。
2: 现在呢，敌人实行家家连坐的保甲制度，瓦解我们的党组织和游击队，很多同志都隐蔽起来了。
0: 武器、枪支就地掩埋，所以目前关中的状况是，就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我们有些同志带着枪隐蔽起来了，那这就说明没有投敌嘛，也说明还信任我们组织。我们接下来啊，就是要以最快的速度联系各地的党员。
3: 告诉大家，我们回来了，并且我们要动员所有的党员同志把枪再拿出来，恢复组织，与敌人开展斗争。
0: 对，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把打散的和组织失去联系的同志聚拢团结起来，抓武装，搞宣传。
4: 我同意。现在对我们造成威胁的，除了国民党的正规军，还有就是那些反动民团。
0: 嗯。 关于民团啊，我这么想。对于一些比较残暴的、反动的，我们当然要集中力量消灭掉。可是对于一些比较温和的、没有血债的，我想啊，把他们团结过来，跟大家交朋友，化敌为友嘛。同志们，党中央就在掷丹县，这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切工作的重点。 就是要把敌人占领的土地给夺回来，坚决恢复各县苏维埃政权，并且要在敌人的后方，去建立新的苏区，巩固我们的成果。
5: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等前往西安。
6: 同志您好，请问你找谁？
0: 我们是关中特委的，来找彭总。
6: 跟我来吧。

0: 彭总，贺总，好！哎呀，钟旭，我们可是又见面了。
1: 是啊，
0: 当年在环县，条件多艰苦啊，管部队两个多月的饭，我得谢谢你啊！
2: 彭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再难也得让咱的战士吃上口饭吧。
0: 瞧瞧，
1: 来来来来来，
0: 坐，坐。哎呀，真没想到。 这才几年呢，你也能独当一面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可是眼下呀，我们又要有一个新的考验。
1: 小鹏，
0: 急急忙忙的把你叫来。嗯，咱们俩是谁说？卢沟桥事变之后啊，华北目前的局势啊是非常严峻的。 日军是频频调动兵力，对北平、天津不是淡淡。日寇的气焰很是嚣张啊，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我中国。现在蒋介石已经在庐山发表谈话，方针明确，准备全国应战。这一次，我们红军南下关中，就是要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所以，钟旭啊，紧急的任务，不得不把你叫来。 而且这个任务呢，钟旭，除了你，别人完不成。啥任务？彭总，您说。征兵，要在一个月内，先征集到300人的预备营，补充到呢贺老总的部队里去。随着主力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去打鬼子，怎么样？
3: 够不够严峻啊？哎，
4: 包总，
3: 一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征这么多兵，难度有点大。
4: 炳坤、钟勋，我知道你们关中苏区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山区，人口少，征兵会比较困难。可是眼下，
5: 两位老总，民族危亡，匹夫有责，请两位老总放心。
3: 就是再难，我们也一定想尽办法去完成任务。<笑>
5: 怎么样，仲勋，就是仲勋呢。那咱们这个就算是军令状了吧？
3: 是，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5: 时间不早了，吃完饭再回去吧。
3: 啊，不了，饭就不吃了，我们就回去了。
5: 什么叫不了？来吧。<笑>
6: 哎呀，乡里，我也想你。徐书记，回来了，炳坤啊，情况咋样嘛？这次啊，总算没白跑。我从新城县的游击队挑了30个小伙，个个身体都不错。这是名单，您看看。
3: 你喝口水，坐下来先喘口气。哎，之前啊，咱们征兵人选问题啊，我还是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啊，比如这个李金贵，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思想觉悟、军事素质那都没得说。可是我记得他有慢性肝病，还没好利索吧？
6: 是什么个情况？我是这么想的。
3: 招兵不是还有段日子吗？等把他送到部队的时候，他估计也就好利索了。兵官同志，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可不能估计啊。我们不仅仅要对部队负责，更要对我们的战士负责。还有这个霍守荣，他的情况我也了解，他们家俩儿子。守荣呢是老二，年龄虽然符合标准，但是还是偏小。我建议啊，还是去做做老大的工作。
6: 行。
3: 再就是马家湾的马富贵，他打常年卧床不起，他妈身体又不好，得留着他在家里照顾老人啊。这个人也不能去。像他们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我都给圈出来了。这些人都不能去，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人送到贺老总的队伍上去。
6: 徐书记。 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是咱们本地兵员太少，这次招兵又急，
1: 还有优中选优，这关中各个县城我可是都跑遍了，鞋底儿都快磨破了。这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人数到时候凑不够，那咋办呀？
2: 我知道你难，可是再难，咱也得想办法把这个工作做细做好。我是这样想啊，我们这次征兵的目标啊，我们不能光是放在部队和游击队上。像这些身体素质好一些的民兵，咱也可以考虑嘛，甚至要进行全民动员。这样吧，我陪你一起走一趟，我们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走，一个村子一个村子找，
1: 那就太好了。乡党们信任你，有你在，那肯定一呼百应啊。
2: 行，那这就走。
4: 走。报告，习书记，你干地。

0: 警官，找人把他送回去。
1: 哎，
2: 我不走。你要是不让我当兵，我就赖在你这里了。
0: 起来，
2: 我不走，三娃。
0: 起来，
2: 我不起来，
0: 起来！
2: 我要当兵，我不走，
0: 三娃，
2: 我不。

0: 你这瓜娃，我问你啊，咱国家为啥被这口气服？啊，就因为咱太落后、太贫穷，抗日不只是上战场、杀敌，咱国家更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你现在年龄还小，你得先上学，是吧？
1: 我觉得习叔一说的对，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学好了知识和文化，以后需要你做贡献的地方还多着呢，啊？
0: 怎么？听哥话。行，哥，那我就听你的。哎，来，起来，回去收拾收拾，先上学。 哥也帮你想想去哪儿上，照顾好干大干妈，有啥事儿就来找我。
1: 我知道了，哥。
0: 回去吧。

0: 任主任，贺师长，
1: 朱勋啊！哎呀，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何师长，辛苦了，来坐。
1: 征的兵全部到齐了，这是名册。
0: 坐嘛，坐，
1: 坐。
0: 朱勋同志啊。
2: 正新同志啊，当时让你们征一个补充营的兵力，可你们却送来了一个补充团，真的不简单呐！
3: 这是咱关中的父老乡亲，对咱八路军的拥护嘛？
2: 没这么容易吧，朱勋？当初给你们关中特委下达任务的时候，让你征一个营，我跟彭老总就觉得难度已经够大了，没想到这么快的时间，你们就征来了一个补充团。两位首长，确实不容易。
3: 关中征兵历来都是大难题，这次习书记还要求我们超额完成任务。这个月，习书记带着我们在部队、游击队、民兵队伍里层层挑选。说实话，我们把我们的家底儿都已经全部掏空了。
4: 不，我说的是事实嘛。就算把家底掏空了，这人数还不够呢。
3: 最后没办法，习书记又多次下乡，反复动员老乡。
4: 才完成任务，但是，我向两位首长保证，这次来的都是精兵强将。好样的，郑勋，都说你工作能力强，果真是名不虚传呐。你这股劲儿，
5: 对我脾气。
4: 郑勋啊，这把枪是我在战场上从一个国民党军官那儿缴获的。
5: 送给你，留个纪念。
4: 不，这我不能要。
0: 贺师长马上就要到前线去打仗了，您留着。
5: 宝剑赠英雄，你为抗战输送了这么多优秀的关中子弟，我贺龙理应聊表谢意。拿着，
4: 那我也不能要。
5: 收下吧，这可是他的宝贝，连睡觉的时候啊，都插在枕头底下。<笑>
4: 那既然是贺师长的宝贝，我就更不能要了，不能夺人所爱啊！钟勋，这次征兵，你们超额完成了任务，这把枪，你无论如何都要收下。来，拿着。

0: 拿着吧。
1: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中心同志，我代表120师全体官兵，谢谢你。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他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奸淫我母亲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各部于8月至10月间，分别从泾阳和阜平等地出发，东渡黄河，开赴抗战前线。

0: 阐发最新的学说，陶冶理想的人格，创造健全的社会。戚书记，你当年就在这儿上的学吧？
1: 是啊，这所学校啊，是胡景翼将军为了靖国军阵亡将士的遗孤所建造的。也就是在这儿，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阎木三校长。

0: 你是燕英？你咋知道的？姐，啊，咱家来人了。你找谁呀？你是冬英。
1: 冬英，我是你哥。
2: 大哥，我想你呀，哥也想你。
1: 大哥，哎呀，我是你哥，
0: 哥。

0: 赵四爷嘞，三达，是我。哎呀，雪娃，雪娃呀，雪娃呀，三达，
1: 你咋回来了？
0: 你回来也不提前找个人捎个信儿来，快，找个翠喝。哎，走，金武，
2: 哎，
0: 呀，走走走走，这边，来来来，哎呀，再让我看看你，哎呀。
2: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回来的，呀，你这都当是大官的，威风的很。不是啥官，
0: 喊那一时官。坐坐坐坐坐。林总。哎呀，哎呀，君王，
2: 你咋就回来了？
0: 三达，我这趟回来啊。 是送部队过黄河，哦，今天刚送走，哦，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2: 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啊。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26集，飞向月球。
1: 现在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强大的托宝加上友情的力量，现在你们却像棉花糖一样脆弱。
0: 但我们不会让你得逞。
1: 小家伙，你已经没时间了，但是托宝们你们还有机会。我只想拿到银河武器，所以把它交给主人吧。
2: 不用了，谢谢，这可不是我的风格，而且我们会和谭乐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
1: 这话真暖心，也很愚蠢。

0: 果你们没什么用，那就再见吧。
1: 哇，
2: 他来了。啊，
0: 我还没介绍自己呢，我才不在乎。很好，我也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对不起，我迟到了。所以现在我们要一起对付这个低劣的骗子吗？
3: 托宝们，别看你们人多，仍然不是太阳神之剑的对手。
0: 哎，
4: 求救，求救，我们的前轮毂已经掉了，无法着陆。
0: 首先大家先就位。他们确实飞得挺热，你们都听到了，我们行动吧。伙伴们，我就靠你们了，别让我丢脸。
5: 放松点儿，会很有趣的。
0: 很好，现在第二步。你在等什么？好，马上就来。很好，第三步。
6: 哎呀，伙伴们，我有个好主意，这个怎么样？好吧，这个我可能没想到。
0: 不要偏离跑道了，使劲推。现在
7: 使劲推。
6: 我以为你是说拉。
8: 很聪明，小兄弟。
9: 哟，你们看到了吗？
4: 是托宝们。
9: 我们安全了。
0: 任务完成。
6: 伙伴们，还有火药灭，我的轮子，快救轮子！
8: 你能不动吗？
6: 好多了，谢谢你，老兄。
8: 我们再快一点！
6: 不，他在用我的能量。
2: 那我们要怎么办？
3: 你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名字。但我喜欢你的剑，我把它夺走。
5: 就这样吧，谭乐，快离开这儿。
2: 我有个好计划。
0: 有人报警了吗？惊喜！
8: 你们在跟我开玩笑吗？
3: 我不喜欢这样。
8: 漩涡暴力！
2: 伙伴们，我们成功了！哦不！
3: 你喜欢惊喜，对吗？
2: 是你，是你杀掉了月皇博士。
8: 现在该你们毁灭了。
10: 粉色，闪电。
3: 你看上去很紧张。
11: 我的钻子也对付不了他。
3: 你们无论如何都阻挡不了我，所以就站在那儿。那我把你们像虫子一样踩碎。
0: 他动用的能量太多，我的传感器都无法测量。谭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2: 破天刚毅，加油！他不可能成为银河主人。你会被卷入暗物质区域。银河武器不是用来作恶的，他们是维护正义和帮助他人的武器。
3: 你是说我一定会失败？等着瞧，失败的还是你。
0: 那我们就等着瞧。
7: 现在开始，
2: 托宝战士合体。
3: 再见，小家伙们。
2: 在这里搞破坏，你选错地方了，我让你付出代价。
3: 还是别打了，你们不是我的对手。
2: 你错了，友情的力量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你永远无法把他们偷走。托宝们，让他看看。哦，
3: 怎么会？不可能！ 不可能，我马上要成功了，这不公平。
2: 伤心吗？是不是？
3: 我想到你会来。
2: 你恶贯满盈，必须付出代价。作为独角兽行星的最高领袖，我要惩罚你。
1: 佐拉，等等，
3: 肯定还有其他办法。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没错。快点，我知道你要为父亲报仇，这有什么错？
1: 别这样。
3: 你知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佐兰，这一刻你等了多少年？报仇吧，变成像我一样的破坏者。这是什么魔法？好吧，这小子把我送到哪儿来了？
12: 时候到了。
3: 这是哪里？
12: 我是你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毕竟恶人总要有恶报，我来和你一起玩吧。
3: 不，
2: 没人在这里，我觉得他肯定被困在暗物质区域了，不可能再出来。
1: 看上去太容易了。
13: 陛下是黑洞，这是那个坏蛋的最后一个轨迹。
2: 好吧，史达林，那就让太空来惩罚你吧。
1: 唉，总算松了口气。
13: 最好后退一点，公主。
14: 主人，等等我。
1: 洛布，你放手吧。
14: 对不起，谭乐，我是他唯一的朋友，我不想让他孤单一人。
1: 不要。
14: 我会想你的，我的朋友。
1: 不，洛

0: 银河武器三号下落不明，左蓝认为不能让他落入其他恶棍之手，所以接下来我要保护地球的安全。
1: 伙伴们，我们正式到食物链顶端了。
2: 谈了，告诉银河侦探们，我会想他们的好吗？
0: 这个事情，
2: 怎么了？
0: 伙伴们，你们完全没懂我的暗号吗？我早就应该把事情都告诉他们。
3: 左蓝，这个送给你，不管什么时候你想我们就看一看。
4: 你真的决定要走吗？
5: 你没听到吗？必须要有人去找太空魔杖。
6: 妖宁、沈杰、
7: 王文夫、
8: 葛迪、
0: 谭乐。
6: 左蓝，我们是
9: 银河侦探。再见。
6: 左蓝，我会非常想你的。
0: 你要回来呀，你知道我们还等着你一起探案呢。
10: 陛下，你伤心吗？你在哭呢？
2: 我觉得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朋友，而且我在这儿也有了一大堆朋友。我们快点去完成任务吧。准备好了吗，卡皮？我们走吧。
10: 外太空，我们来了。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喜羊羊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碎碎烧的胸章，
5: 这个地方阴森森的，好恐怖呀！哎，
6: 有什么可怕的？我才哦！
4: 哎呀！这里有什么恐怖的？胆小鬼！哦，是碎片！是海蟑螂啊！
7: 蟑螂都怕。胆小鬼，
3: 这就吓晕了，胆小的东西。怪物啊！
5: 谁？刚刚是什么声音？
3: 是碎碎伤，还我碎片。
5: 我只是来捡石头的呀。
8: 这简直是世上最完美的雕塑啊！
9: 碎碎沙大师，能不能帮我签个名呢？
5: 没问题。
10: 帮我签个名，
11: 帮我签个名，
12: 帮我签个名吧。

0: 自从戴上了这个宝石，我的雕塑就得到了大家的赞赏。已经失败了1000次了。这里怎么会有颗漂亮的宝石？不可以分心的，我还要加强练习呢。完成。我竟然成功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突然变厉害了。难道是这颗宝石让我变厉害了？从现在开始，我要把它戴在胸前。应该就是这里了。
1: 碎碎沙
0: 是碎片。碎碎沙，
2: 沸羊羊，
0: 碎碎沙，我想问你要件东西。
2: 没问题，给你我的签名。
0: 其实我想要
2: 给你2张。
0: 可以把你胸前的宝石给我吗？它对我很重要。
2: 没问题。等等，没了它我就无法雕塑了。
3: 谢谢
4: 帮我签
3: 个名，
4: 帮我签个名。
0: 之前沸羊羊有帮过我，我不想拒绝他，但是
5: 我也签一个。
0: 碎碎沙呢？应该在这附近的。
2: 出不来了。
0: 碎碎沙，我终于找到你了。这个宝石对我很重要，你可以把它给我吗？
2: 可是它对我也很重要啊，有了它我才能成为雕塑大师。
0: 这个怎么可能让你成为雕塑大师呢？
2: 那为什么我一戴上它就能做出漂亮的雕塑呢？
0: 那一定是你之前努力的结果。
2: 即使你这样说，我还是觉得是这个宝石的作用。
0: 碎碎沙，我再也不想理你了。
6: 飞羊羊，不好了。
0: 村长，你出什么事了？
6: 我很好，不过你的朋友碎碎沙。
7: 有了这武器，我就把碎碎沙的碎片抢过来。
6: 我想办法拖住灰太狼。
7: 慢羊羊，你在干什么呀？
6: 我不和你说了，快去救碎碎沙吧。
0: 糟了，碎碎沙有危险。
2: 我真的可以不用胸章就做出鱼尾吗？
0: 这个怎么可能让你成为雕塑大师呢？那一定是你之前努力的结果。
2: 不带宝石的话，我还能雕出好看的作品吗？原来我刚才一直没有带着这颗宝石，我不带宝石也能雕成功了。沸羊羊说的是对的，我去把宝石还给他。好精致的做工啊！
7: 你是跑不掉的，乖乖把碎片交出来。
2: 灰太狼。
0: 碎碎沙，我来救你了。

0: 翠翠莎，现在轮到你了。哎，就在这里吧。
1: 你想怎么样？
0: 你说呢？
1: 救命啊！把碎片还给我。
2: 到手了。
0: 再见。
1: 等一下，那个碎片对飞扬扬很重要。
3: 碎碎扇，
1: 飞扬扬，
4: 幸好赶上。
1: 飞扬扬，碎片被灰太狼抢走了。
4: 没关系，现在我们去抢回碎片。糟了，朝阳号的能量不够了。
1: 那怎么办？
4: 哎，你不是会雕塑吗？你雕塑个弹弓吧。
1: 可是我只会雕鱼尾。
4: 鱼尾也行。
2: 可以拿到碎片了。发生什么事了？是沸羊羊，你休想阻止我拿到碎片！
4: 让你见识下我的武器！

0: 最后碎片还是我的。
1: 糟了，这招对灰太狼没用。
2: 你那还不一定呢。

0: 我的机械臂呀、啊！
1: 你防御不了我的攻击了！
0: 糟了，我一定会回来的！
1: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你在外面等我吧。
2: 哦，
1: 我很快出来。
2: 好。
1: 我之前那么对沸羊羊，可他还回来帮我。沸羊羊，对不起。我错怪你了。你是对的，真正的大师都是靠自己努力的。
3: 你终于明白这个道理了。
1: 沸羊羊，你会怪我吗？
3: 我们是朋友嘛，我怎么会怪你呢？
1: 碎片我不要了，你拿去吧。
3: 啊，真的？我这就去拿碎片出来。白蟑螂啊！
1: 我帮你进去拿碎片吧。
3: 你能通过努力成功做出漂亮的雕塑，我想只要鼓起勇气，我也能克服怕蟑螂的毛病。
4: 大师，给我一个签名吧。
1: 我没有依靠胸章也成为雕塑大师了。
4: 大师，大师，你可以做出一条完整的鱼吗？
1: 当然没问题。完成了。

0: 原来大师只会雕漂亮的鱼尾啊！啊，海蟑螂啊！我还是很怕蟑螂。想成为雕塑大师，我还要更努力才行。加油，你一定行的。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啊，是喜羊羊的大特彼得，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
4: 搜索喜羊羊，你会太郎，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真是机会了！哎，红红，我来了！哇，慢羊羊，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小意思。爸，我的玩具坏了！哈哈，爸爸最会修玩具了，等我回去拿工具箱去啊。
2: 怎么突然停电了？妈妈，我害怕。难道是灯泡坏了？换灯泡我最拿手了。家里没有备用灯泡啊！小胡慧，别怕，爸爸去买个新的灯泡回来，等着我。老板，有没有灯泡卖呀？有。
1: 不行，太小了。不行，还是小了。不行，全部都不行。把你店里最大的灯泡给我拿过来。这个太大了，什么店呀？一个合适的灯泡都没有。哎呀！
3: 先生，你没事吧？如果这个放到家里面，停电也不怕了。没关系，你头上的那个可以借我用一用吗？啊，这个可不行，要是给了你，隧道就没光了。不好意思，我得赶紧走了。
4: 看来我得想办法把它弄到手。哦，雷达显示隧道里面有碎片。哦，可是里面好黑呀。对呀。为什么这么晚了隧道里还没有灯光？
5: 里面真的是太黑了。
4: 你们这么怕黑，这一次就让我去拿碎片吧。
6: 你怎么了，沸羊羊？没事，我进去了。这里怎么这么黑呀？谁夹我的脚？救命啊！里面有大海怪夹我！
7: 这就是你说的大。

0: 海怪啊。
1: 沸羊羊，你在干什么？
2: 这一次我一定会拿到碎片的，你们在这里等我吧。这一次我肯定不怕黑了。
3: 这里这么黑，我们怎么出去啊？
2: 你们干嘛要跟着我？
4: 隧道太黑了，你能借给我一个手电筒吗？
2: 当然可以，我还有很多呢。
4: 谢谢哥哥。
5: 也送一个给我们好吗？
2: 好吧，
4: 我们也快出去吧。
2: 是海洋之心碎片。碎片被什么给卡住了？大海怪，别吃我呀！我只是进来找碎片的。
6: 我不是大海怪。
2: 对不起，我看错了。
6: 没关系。
2: 你为什么那么伤心呢？
6: 说来话长，我是隧道的路灯管理员。这个隧道每天都有很多人经过，我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天黑之前把身上的光源石放在这里，让整个隧道都亮起来。可是今天在我赶来的路上，突然有一双手捂住了我的眼睛，挣脱开的时候，我的光源石已经不见了。
2: 原来是这样，那你头上那颗是？
6: 这个是我在附近找到的。
2: 我帮你找到光源石，你头上那个能送给我吗？
6: 当然可以。
2: 这个地方这么黑，怎么找到小偷啊？你难道是？别跑，小偷！

0: 好黑呀！救命啊！我不怕黑。
1: 是你踩到了我，你还喊救命啊！
0: 对不起，因为我太怕黑了。
1: 原来你也怕黑呀、啊？我儿子也挺怕黑的，他还一直等着我回去呢。
0: 我的朋友也在等我回去呢。
1: 所以说了，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儿。
0: 那我们合作，一起走出去吧。
1: 糟了，我丢了一个重要的东西。
0: 我帮你找。
1: 找到了。
0: 望远石。灰太狼。
1: 沸羊羊。
0: 灰太狼，别跑！还我望远石！
1: 休想！我是狼，应该是我来追你才对。
0: 你敢欺负我的话，我就告诉村长。
1: 还敢跟我提那只慢羊羊？

0: 是他用灯泡扔你的。
1: 他乱说。现在怎么办才好啊？
0: 我怎么知道吧？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大章鱼，来来来来来来，我有，
0: 来抓我呀！成功了！还好我的身手敏捷，所以才没有受伤。
1: 最重要的是光原石没事。
0: 快把灯泡给我！你跑不掉了！
2: 谢谢你，沸羊羊，隧道终于可以重见光明了。
3: 沸羊羊出来了，
1: 大家快看，我找到碎片了。
4: 沸羊羊你好厉害呀，
1: 这点小事对我来说轻而易举。
5: 雷达显示那边的隧道有碎片，沸羊羊这次又要拜托你了。
1: 又是隧道。
6: 爸爸好厉害。
0: 儿子泡的茶真香。
4: 这不是我泡的哟。
0: 你妈妈泡的茶爸爸最喜欢了。
7: 灰太狼，你要是喜欢，下次我再多泡几杯。
0: 我才不喝你泡的茶呢。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疫。

0: 体验科普盛宴，点燃科学梦想。华泰实验小学走进科普进行时，晋江电视台唐桥小主播班新苗选拔火热开启，小主播探秘蔬菜的体检日记。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9月13号下午，华泰实验小学2026年全国科普月晋江主场进全民科普进行时，在罗山街道华泰社区中心广场欢乐开启，同学们齐聚现场，开启了一场奇妙的科学探险。
1: 活动以机器人表演作为开场，瞬间激起了同学们的兴趣。学生代表也在现场发出科普倡议，号召同学们热爱科学，乐于探索，勇于实践。随后，精彩纷呈的科学实验秀重磅登场啦！炫酷又神奇的科学实验接连呈现，现场气氛热烈，同学们沉浸在奇妙的科学世界里，真切感受着科学带来的无穷乐趣。活动现场设置了民生科普集、科普漫游站与科普博览会三大特色展区。民生科普集展出安全防灾、健康、农耕科技等各类科创作品，科普漫游站设有科学闯关区域，同学们手持漫游手机穿梭在各个体验点，闯关成功就能领到科普小礼品，在游戏中学习科学知识。科普博览会也展出了一些科学展品，吸引同学们驻足体验，近距离感受科学的力量。
2: 我最喜欢的活动环节就是科普漫游站了，这里就像欢乐的科学闯关乐园，我拿着漫游手机体验各种好玩的科学小游戏，完成闯关还能拿到科普小礼物，一边玩还能一边学到知识，实在太有意思了。
1: 本次科普活动形式丰富，不仅有热闹的启动仪式，趣味十足的三大科普体验区，还有丰富多彩的科普系列活动，打破了枯燥的学习方式，让同学们真正做到边玩边看边学，轻松感受科学的乐趣。
3: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精彩，原来科学不只是课本里枯燥文字，还可以亲手体验。在这场活动中，新奇的实验、精彩的表演、有趣的展览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希望以后可以多多探索，去发现更多生活当中的科学小秘密。
4: 我们持续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嘉华，将一种探究精神融入学生小学6年成长全过程，让孩子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宣传活动中来体验科学教育和科学家精神，
1: 把科学搬出课本带到大家身边，丰富多彩的体验让同学们在玩乐当中感受科学的魅力，激发探索未知的热情，在心中种下热爱科学、乐于创新的小小种子。
0: 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班纳新选拔火热开启，今天我们一起去市第8实验小学的面试选拔现场看看吧。
1: 16号中午，在市彩虹桥小主播班选拔的同学们整齐就座，讲台上晋江电视台少栏目编导从个人口才、才艺展示、语言表达等多个维度对小选手进行了综合考核。面对评委老师，不少萌娃毫不怯场，用稚嫩却响亮的声音大方展示自己。
5: 森林，我们就是森林中的一棵小树，竹板响，喜洋洋，我上一年级本领强。
1: 据了解，通过考核的小主播将进入彩虹桥小主播班，接受发音训练、形体礼仪、即兴表达、模拟主持等专业课程培训，并有机会参与晋江电视台少儿节目录制及各类公益活动，体验小小媒体人的乐趣与责任。
6: 今年小主播的报名是非常的火热的，一年级有很多班级的同学都想加入我们小主播这个大家庭，那希望能借助彩虹桥小主播这个平台，让我们8小的孩子能得到锻炼，能有展示自我的机会。
1: 作为晋江电视台少儿栏目的品牌项目，彩虹桥小主播班已连续举办多年，为众多热爱语言艺术的少年儿童提供了展示自我、锻炼能力的舞台，进一步推动了电视艺术教育与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
7: 喜欢当主 个很会说话的小朋友。
0: 小主播变身食品安全小侦探，带大家走进配餐企业，原来蔬菜们也是需要体检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8: 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陈子熙。
9: 我是高子露，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一个神秘又重要的地方——快检实验室。
8: 我们学校每天吃的蔬菜都要先在这里考试过关，才能放心地端上我们的餐桌。走，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9: 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就是快检实验室，每一批蔬菜进学校之前都要先在这里体检。
8: 现在我们要跟着检测员阿姨对蔬菜进行农残检测。
10: 我们先称取两克的样品到试管中，然后加入10毫升的缓冲液。缓冲液加完之后静置5分钟。静置5分钟之后，取3毫升到底色皿中，加入100微升美式剂，再加入100微升的显色剂，摇晃均匀，计时10分钟。检测结果出来了，检测值的抑制率小于等于50%。说明这批蔬菜的农药残留没有超标，考试通过。
9: 对了，那要是万一检测不合格怎么办呢？
10: 每天进入我们公司的食材，我们都要做到每批必检。如果这批蔬菜不合格，我们将会立刻封存退回，绝对不会流入到学校。晋江市对公校食材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每一批蔬菜检测都有记录。真正做到源头可溯，风险可控，让孩子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8: 原来从田间地头到我们的餐盘里，每一颗蔬菜都要经历这么严格的快检考试，才能走进食堂，走进我们的碗里。
9: 每一口饭菜的背后都有叔叔阿姨们在默默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同学们，新学期开学后，让我们一起光盘行动，吃光碗里的每一粒米，每一口菜，用实际行动来谢谢辛勤付出的他们吧。记得锁定彩虹桥，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今天呢，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很多人说我们做白茶很简单，我说那是刚刚做白茶的人或对白茶不了解的人，因为白茶它只有两道工序，一个萎凋一个干燥。反过来讲，什么是最难的？难就难在简单的上面，你哪怕一点点的疏忽，它就很难弥补。医生只为做一杯好茶，我是富鼎白茶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昌义。真正的好茶的时候的话，我们想尽办法把它切点给放大，你切点放大的时候，我们再去把它的切点给弥补掉，这个时候的话技术上面就有所提升了。你说做了好没有用，你要喝了让人家认为你这个东西好，你好喝再找过来，这个才是好。因为前几年我们做了几款牡丹，总是很多人过来，哎，你这个牡丹很好喝，我要，没了。好喝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你三两下就卖了，三两下喝喝掉，大家一窝围过来。那后面的话我就在想，那我们怎么样做一款牡丹出来，让它变成一个标准，不是这今天喝到这款牡丹跟明天喝到的款不一样，这款卖完了下一款出来又不一样，那怎么办？你怎么把它变成一个标准？通过好几年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技术上面去提升，最后面我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今年的天气如果是雨季多一点，那今年茶叶的话它就跟往年就不一样了，那我们怎么样做让它今年的不管你有没有下雨，每一年出来东西要一样的时候，那我想了一个办法，我三年的茶叶，比如说我前年的跟去年跟今年的，我这三年的茶叶一拼堆，它就口感就基本一致了，对。然后我就想，我就做出了一款传奇，像这款牡丹蜜，

为什么叫传奇？因为呢，我那时候跟我几个同事讲，我说我这碗茶叶做出来以后，百年以后我们人埋了，但是江湖上肯定有这碗茶存在。然后呢，它这个牡丹跟银针的区别在哪里呢？牡丹的滋味就更加的浓郁，它的花香可能会更高一点。银针的话比较甘甜，比较纯。牡丹的话就适合喜欢喝浓一点的滋味的人，有梗、有叶、有芽，所以的话，你喝到的是牡丹特有的滋味。等叶到后面去采摘的时候，等一下的话喝到寿眉的时候，就大叶的时候，它的滋味又比这个来了更加的醇厚。其实白茶早些年全部出口，我们叫墙内开花墙外香，老外都特别认可白茶。以前我们沪宁97%以上的白茶都是出口，甚至我们沪宁人都很少喝到好的白茶。因为什么？早期在那个年代，好一点的东西全部拿来出口，自己一点都舍不得喝，包括我们自己做茶一样。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话，它是物资各方面比较缺乏，发达的国家的话，他为什么找白茶？他发现我们中国六大茶叶里面的话，白茶它是对人体最有益的一个茶。老外买东西不是说你这个好喝他就买，他是拿来做提取物的，他喝来轻盈的比较少。一般的情况下都做提取物，然后老外回来跟我讲，他说你们这个白茶是我们所认知的茶叶里面的话对人体是最好的，我们才会知道哦，原来白茶喝得对人体很好。在我们小时候印象中，你这白茶啊，发烧啊，感冒啊，消炎啊，哎，这个很好。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有老白茶，但他老白茶没有人来卖的，每家每户都有留一点，当做什么？当做一个救命药用的。为什么有这种比喻呢？因为白茶在我们那缺医少药的那个年代里面的话，在我们当地就是把它当成药来用，因为消炎这个特别好。以前的病，如果发烧感冒了就很麻烦，对吧？你都用银针或者用老白茶，你煮一壶。你发烧了一下子就降下来了，你牙疼的睡不着觉的时候的话，小时候的话，我们家里人炖一壶老白茶给你喝，他一下子脸就不肿了，牙也不疼了，他效果特别好。所以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们所有家里面一些老百姓，他多多少少都会尝一些老白茶，他尝的等级不高，都是一些寿眉或者贡眉，叶片比较大的，尝在家里。你家里如果用光了，隔壁跟他要一点，他都有，但是没有人来流通。所有的老白茶近几年才开始流通，特别是银针，我们以前同仁堂每一年到我们沪宁这边，只有50公斤，因为他当年量很少。我们沪宁有一句话叫做茶歌米地，它哪里来的？为什么把茶放在第一，排在第一，把米放在后面？我们说老百姓民以食为天，是为什么我们当地的话把茶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当地沪宁当地当年的话得了瘟疫，死了很多人，后面发现白茶可以治麻疹，可以治瘟疫，可以救了很多人。从那时候开始的话，我们就把茶排在第一位。所有的老人去世啊，包括小孩出生啊，都用了茶。包括我们现在各个村里面还有茶亭，关于茶的东西很多，还有茶糕，还有茶点一系列。包括我们现在每个村里面有一些茶缸，像我们收藏一些茶壶，它茶壶随着你家里的经济情况，它茶壶都不一样。你家里如果是比较富有的，它一个茶壶比较小很精致，你家里的平民百姓，要平民百姓的那个缸会大一点，
你家里都是干农活，它肝又更大一点。因为什么？特别好，家里环境比较好的，它泡的茶等级比较高，比如泡牡丹啊、泡银针，它的容量比较小。到了平常老百姓家里，它的肝就比较大。它为什么？它泡的粗枝大叶，抓一把扔下去泡的。所以它从，用茶的器皿上，你可以喝，气温就说出它家里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白茶是喝老茶，纯新茶。很多人我就白茶买回来，我就把它存起来，我就让它变成老茶就比较好。它不是这个概念，你得新茶得把它做好，才有存放的价值。你如果垃圾存100年以后，它还是垃圾，它变不了薄。好的老白茶，你就跟一本书一样，一页一页的翻过来，就得一年一样。它年份越长，它的那种那陈茶的气息会越显。茶气也会越足，醇香也会越高，茶汤里面的话有越粘稠。你如果是有些人的话，年份没有那么长，它整个喝起来的话，它就偏薄，年份感就没有那么咸，茶汤的话也没有那么稠。它这个要通过我们食物样不停的去对比。你现在如果观众跟我讲这款才10年，那我要拿一款我标准的10年，两款对冲一下。这个时候的话，都到10年，它很多东西工艺上面可能差一点，但是呢，它年份感年份就摆在那里，它有这个年份。但你如果是8年7年一下子喝出来的，我们所谓的老茶，它可能是存放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的。因为所有的白茶，你要靠时间才能转化那种沉香。你如果是3年的跟5年的或10年的，它从叶底到汤色到滋味，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世遗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世遗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世遗之城。聆听世遗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
5: 会
6: 有影响
5: 的，
6: 不会有影响的。
7: 这路你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
5: 线？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5: 我们不治了，医院好贵。
8: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9: 这里没有
7: 钱
9: 烧，
7: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4: 停下，停下，我错了。
5: 医院好贵。
4: 这是账本。
10: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晋江人才回归带动技术回流项目回迁，寻星股份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梁琦。人才回归是晋商回归工程的四大要素之一，今年以来，晋江通过建库储贤聚才、厚植人才回归沃土，推动晋江级人才、项目、技术加速回归，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眼前这位正在查看调试设备的90后小伙叫尤金祥，是瑞斯科李子源工程师。再过不久，他将在这间测试实验室里落地开展研发工作，为质子治疗设备提供初始粒子。
1: 我们公司的其实就是做加速器啊，加速各种粒子，我就提供这么一个初始的这个粒子。李子源就是我的这一个主要干的事情，提供一个源头。
0: 尤金祥负责的李子源是质子树的开端。作为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尤金祥于2024年6月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便入职瑞斯科，投身本地医疗器械新兴赛道。
1: 本身也是晋江人嘛，然后回家乡发展，也算是比较好的。然后现在瑞斯科的这个，他提供的岗位的话，也跟我的这个学习的这个专业也比较匹配，医疗器械的这个行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正在发展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各个方面来看的话都是比较合适的。
0: 尤金祥坦言，大城市的科研院所曾是他的首选就业方向，但相比之下，瑞斯科作为一家聚焦肿瘤先进诊断和治疗技术、全自主研发、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质子治疗装备等高端医疗器械企业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上晋江优越的人才政策以及生活成本优势，都是吸引他返乡就业的关键因素。对于未来，尤金祥希望能紧跟企业发展步伐，与企业共同成长。
1: 现在晋江正在产业升级嘛，然后就提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这一个岗位，就富含技术含量的，那么在外这一个学子的话，更好的有这个机会回到这个家乡来这一个发展晋江咯，技能啊、知识啊都有用武之地，就不需要背井离乡在这个大城市去打拼了。
0: 一边是青年人才回乡就业，另一边也有科创企业选择回迁晋江扎根集成电路产业园。新影像科技是国内首家专注于高功率微波防护芯片设计、研发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由晋江籍人才洪海滨和几名合伙人于2021年在长沙成立。2025年12月，企业整体搬迁至晋江，在家乡开启新的发展篇章。
2: 回到晋江之后，我的感受就是非常踏实、非常务实的这种营商环境。从我们落地晋江，到政企服务，再到一些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晋江这边都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包括说我们芯片的流片补贴，然后场地租金，一系列的这种补贴政策都非常优渥，为我们晋江科创企业的这种类型的企业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帮助。
0: 值得一提的是，新影像科技核心团队中包括多位泉州人，这次他们也一起携手归来。
3: 我家是泉州南这边的，回来在这边的话，就感觉不管从工作或者说整个生活节奏啊，还有生活的习惯上面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会比较习惯一些。工作跟家庭的话可以相互的兼顾。
0: 回到晋江后，新影像科技在政府的牵线对接下，快速打通本地产业链资源，与盛科纳米开展芯片失效分析测试合作，与产业园内芯片探针配套企业距离仅2公里。同时联动华侨大学、福州大学晋江校区及福州厦门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项目。
2: 晋江一直想打造千亿集成电路产业集群，那在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开始布局非常优秀的企业。回到晋江之后，相比于其他城市，我们在配套上面的一些合作更高效、更便捷。
0: 正因为各方面的便捷配套吸引向科技回迁之后，企业业务实现突破，研发的高频线服器、低噪声放大器芯片在反无人机、气象雷达、机场雷达项目上取得新进展。
2: 我们公司现在所研发的芯片是采用生化镓第三代半导体的工艺，那接下来我们发展的规划是氮化镓工艺的这种芯片的研发跟设计。那我们福建有好几家这种优秀的代工厂，它能够在生产上面支撑我们这种芯片研发的一些性能需求的发展。
0: 人才回归的背后是晋江持续厚植的沃土。今年晋江出台人才回归工作指引，建立五大类相衔人才库，动态跟踪服务185名在外晋级人才，新认定20名晋级高层次人才，开展校企定向引才，选聘5名相衔高校专家担任引才顾问，签约67项校企人才合作，依托高校资源网络不断延伸人才招联触角。随着校园引才、校企合作、飞地引才、乡情联络、平台赋能等举措深入推进，晋江正形成人才回归、项目回迁、技术回流的良好态势。人才回归正为晋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源源不断的硬核力量。
2: 希望说用我这多年的芯片研发技术能够反哺晋江家乡，那能够为晋江要发展的千亿集成电路产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4: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比如说博士后的这种建站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0: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4: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2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0: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扎根晋江，让才尽其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眼下，晋江市龙湖镇侨商返乡投资重点项目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1期建设加速推进，预计2026年年底交付，2027年6月正式投入使用。
5: 9号上午，位于龙湖镇的华创科技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1期6栋厂房外立面已全部完工，灰白楼宇崭新挺立，工人正在内部进行水电管线铺设等装修施工，2期同步开展装机作业，现场井然有序，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6: 我们现在1期的话，现在已经建了6栋的工业用厂房，1期已经6栋已经全部封顶完毕，现在在做内部装修工程。
5: 据了解， 该项目由龙湖籍侨商吴广勇返乡投资建设，总用地面积109.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设22栋建筑，涵盖标准化厂房、行政办公楼、生活配套及基础配套工程，分3期有序推进，是侨资返乡落地、乡贤反哺故土的生动实践。作为晋江市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承载平台，华创科技产业园立足龙湖镇中国纺织重镇产业优势，精准锚定纺织服装、户外装备等主导产业，规划建设及生产制造、研发设计、员工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同时依托园区集聚效应，招引上下游优质企业，打造集生产、研发、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社区。
6: 我们176栋厂房在今年的12月可以交付验收给客户使用，预计他们可以在明年的6月份投产使用。至于2期的话呢，我们就预计可以在28年的6月可以投产去使用。
5: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泉州南翼户外装备产业发展短板，强化产业链配套能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们，再见。
7: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8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15/5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6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1000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

0: 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顿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顿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顺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顿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VR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1: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2: 我只是随手一扔，
3: 我只是早走几秒，
4: 我只是河边玩吧，
5: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6: 我只是图个方便，
7: 我只是没想太多。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你们那时候不害怕吗？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香火成，
4: 十分防火心。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救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动辄忽悠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4: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3: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4: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3: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5: 回头了，
4: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3: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者。

0: 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0: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
0: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 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4: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0: 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粮食产购储加销协同保障能力，加强粮食购销和储备管理，推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促进粮食产需衔接、结构优化、品质提升，加快建立同我国大国地位相符的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加快油气国家级干线、省级管网和职工管道建设步伐，互联互通、安全高效的油气全国一张网加速成型。
0: 在江苏，全长143.8公里的千万吨级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连淮段投产运营以来，日输油量最高达7万吨，有效提升长江沿线地区油气资源保障能力。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新建主干油气管道里程超2500公里， 主干油气管道总里程达11.29万公里，覆盖30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形成4大战略通道加5纵5横天然气骨干管网格局。主干管网加速推进的同时，管

0: 网向县域基层的延伸，正不断打通油气供应最后一公里。在福建龙岩，西气东输三线连城支线天然气管道工程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成后，连城县将实现管道天然气县域直供。在贵州黔南，随着长顺支线天然气管道近日投产，当地县县通六条支线已全部接入国家主干管网，2.8万多户群众具备用气条件。
1: 十五期间，总体将实现国家干线跨区域调配，省级管网做省内枢纽，直供管道直达重点用户，形成完整的输送链条。
0: 按照规划，到2030年，我国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在个人决赛中，盛李豪成功卫冕10米气步枪冠军。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宇、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该项目上的首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继续进行，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体操赛场，张博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夺金。空手道赛场，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部署以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五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刑交叉司法解释，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作出规范，强调不能随意以涉刑为由对民事案件不予受理或终止诉讼，明确涉刑合同并非一律无效，切实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充分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要求拓展问题线索渠道，畅通投诉举报途径，严厉打击生态环境监测等技术服务机构篡改数据、伪造报告等弄虚作假行为，同时强化生态环境监测，严把行业准入关口。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本次随机抽检了商超、批发市场及网络平台等的传统。

0: 传统月饼、餐饮自制月饼和新兴冰淇淋月饼300批次，涉及118个品牌的216家月饼生产企业。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今天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通过了第8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联合声明，就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达成共识。会议还通过了 APEC 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首份聚焦人工智能的成果文件。今天，以合作应对挑战、共建和平家园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湖北武汉开幕，邀请了60多国政要、前政要在内的各界人士约300人参加纪念活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三农新视听产品片单，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中国乡村旅游大会、重中之重一号文件背后的故事、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海洋强国建设纪实、中国青海高原生态康养大会等52部精品力作，全景展示中国广袤大地上的丰收盛景和新时代三农气象。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工作20号结束。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今天表示，根据对超过95%选票的初步统计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57.83%的选票，得票领先，在国家杜马450个席位中获得355席，继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最终计票结果将于25号公布。这是自2022年俄罗斯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乌克兰为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作为回应，俄军将加大对乌首都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重新控制2个居民点，并继续推进。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媒体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同一天，胡塞武装指责沙特战机对也门焦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空袭。胡塞武装称，如果沙特继续升级军事行动，该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沙特对此暂未回应。德国柏林州和东部的梅前州20号分别举行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基民盟在柏林州以18.8%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在梅前州仅获得4.9%的选票，未能跨过进入州议会所需的得票率5%的门槛，在二战后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默茨20号晚发表声明说，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根据初步计票结果，极左翼的左翼党首次成为柏林州第一大党，极右翼的选择党首次成为梅前州第一大党。据日本媒体报道，台风杜鹃正逼近日本，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今天出现强降雨，伊豆诸岛和千叶县部分地区发布山体滑坡警报。今天，日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已有超200架次航班取消，大量旅客出行受影响。日本气象部门还称，正在举行亚运会的名古屋也可能遭遇暴风雨天气。哥伦比亚中部博亚卡省19号燃起林火，并迅速蔓延。20号，火势蔓延到著名旅游小镇莱瓦镇。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将全力扑灭大火。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称，初步调查显示，这场林火是人为纵火。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农历8月11。首先，请立业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来，福建深耕融合沃土，不断拓宽交流交往渠道，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第70艘巨轮靠泊莆田湄洲湾港，福建大宗商品中转枢纽能级持续提升。时隔18年再摘金桔奖，闽派杂技以榫卯匠心登顶全国。会游8名福满金秋，福建推出100余项文旅惠民措施迎接中秋国庆两节。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对台工作，把加强闽台互联互通，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实现同胞心灵契合，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3年来，福建牢牢把握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工作主线，推进人员互通、兴业帮扶、人文往来各项工作，着力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闽台各领域融合也取得一批看得见、摸得着的阶段性成果。
2: 经常往返两岸的台胞张先生明显感受到3年来福州廊旗客运码头的新变化。这里配备了智能检疫闸机、CT 机、智能审图等智慧旅检设备。台胞抵达后，就可以在台胞专属服务窗口申领福码同城卡，一键畅享福州本地的公共服务。
3: 我来很多次了，坐船过来了1小时40分，话就随性了，到哪里就玩到哪里的。
2: 3年来，闽台人员来往更便捷，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围绕厦津福马同城生活圈建设，福建持续推进口岸通关便利化改革，缩短台胞往返的时空距离。
4: 两马小三通航线是连接闽台乡情的海上黄金通道，承载着两岸同胞割舍不断的亲情。马屿海关用心守护两岸同胞的团圆归途。
2: 3年来，福建持续优化涉台营商环境，针对台胞创业经营中的难点，构建覆盖落地、创业、成长的全周期服务体系，用心用情纾困解难。泉州台商投资区依托青青家园融合平台，打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台青博士何国鼎2016年在此创办医学检验实验室，早期受到过资质办理、政策申报等难题困扰。得益于平台全链条服务，各项审批手续高效办结。如今，何国鼎的实验室合作院所超200家，依托两岸科研资源攻关的新型检测技术，也为当地群众带来高质量的检验服务。
5: 台胞在这边的话呢，不仅仅能够缴纳5险1金，我们一样也可以购房，享受同等的待遇。那这样对我们在这边创业来说，没有后顾之忧。
2: 此外，台青首次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创业且实际运营6个月以上的，每家可领取20000元的一次性开业补贴，还可申请专属人才公寓过渡期住宿保障。
6: 创业开办、融资授信、安居保障这些高频事项，我们都把它打包成了一类似一次办一网通。线上融资授信呢，已经超了5亿多，那惠台奖补兑付呢，近2000万。
2: 3年来，福建不断拓宽两岸人文交流渠道，搭建形式多样的互动平台，增进两岸同胞情感认同。第6届平潭 RM 两岸青年影展近日在平潭举办，短片主竞赛单元共收到台湾地区33所院校的一百

0: 83部作品。影展主竞赛首次设立闽南语单元，聚焦两岸故事。今年10月，2026海峡两岸厦门短剧交流会将在厦门启动，面向海峡两岸征集短剧作品。活动还将开设两岸青年 AI 短剧培训交流营，重点扶持两岸联合创作项目。
1: 微短剧产业在大陆来讲呢，它确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可是在台湾，微短剧目前是没有这个市场的。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台湾的青年人才，让他们成为明日之星。
0: 三年来，福建先后发布5批74项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组织实施206个闽台融合发展重点项目，总投资超1.3万亿元。下一步，福建将立足15/5规划开局，进一步促进制度创新、产业协同、人文交流、民生保障等，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2: 今天出版的《福建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汇聚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磅礴伟力。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3: 9月2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福州举行。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庄稼汉主持会议。副主任林宝金、李德金、谭云坤、袁毅，秘书长黄金銮和其他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副省长王永礼、省检察院检察长侯建军、省监委负责人、省法院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先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做关于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省住建厅厅长张帆做关于福建省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廖世珠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省林业局局长王志珍做关于福建省森林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主任刘林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省海洋与渔业局郑玉做关于福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以及省人大常委会农业农村工委副主任陈论生做关于该条例修订草案初步审查的报告。听取福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劲松做关于修改福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若干规定等9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废止福州市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月林做关于修改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2部法规和废止厦门市城市供水节水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废止厦门市城乡规划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厦门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定的说明。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义祥做关于修改泉州市市区内沟河保护管理条例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三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之通做关于修改三明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6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的说明。南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忠民做关于修改南平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办法等3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和关于南平市气象灾害预警与响应条例的说明。龙岩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延红做关于修改龙岩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7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宁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水金做关于修改宁德市霍同溪流域保护条例等5项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的说明。关于宁德市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宁德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说明。省人大法制委委员李志做关于涉及生态环境法典清理的38部社区的市法规和三明市防汛避险人员转移规定等5部法规审查的报告。听取省人大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徐守尧做关于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省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季萌新做关于人事安排的说明。 林宝金做关于提请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工作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王勇礼做关于提请政府组成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监委副主任陈铁涵做关于提请监察人员免职议案的说明，省法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陈茂和做关于提请审判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侯建军做关于提请检察人员职务任免议案的说明。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委会成员、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各社区市人大常委会和平潭综合实验区人大工委负责同志以及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同志列席会议。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有关法规案、报告、决定草案和人事事项等。全省集体林权制度三多联动改革现场推进会20号在泉州永春县召开，副省长王金福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盘活林业资源，壮大林区产业，惠及广大林农。要聚焦多方得益，激活林权全能，优化多重服务，提升治理水平，坚持先行先试，推动三多联动改革走深走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森林防火、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护花迷草除治管护、林长治考核等工作，以林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全省生态环境检查工作座谈会20号在福州召开，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侯建军出席并讲话。全省检察机关要以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为契机，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做好全省生态环境检查工作，要依法履行检查职能，推进四大检查融合履职，效能叠加，加强生态环境综合司法保护。要突出检查履职重点，推动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助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要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持续深化协同共治，强化数治赋能，为谱写美丽中国建设福建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1号，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礼尚往来理论宣传活动之学习宣传习近平党建思想面对面交流会在福州举行。交流会上，来自高校党校的专家学者、省市有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数字经济企业负责人代表，结合数字福州生动实践，分享了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高度的历史主动理论品格的认识和体会，并联系工作实际与高校大学生、基层干部代表进行互动交流。大家一致认为，要深挖用好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宝贵经验，进一步把握历史方位，把握党建规律，把准发展大势，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要增强历史主动，发挥独特优势，拓展大众化传播路径，坚持不懈做好以文化人工作，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为福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贡献力量。
4: 近日，在莆田湄洲湾港东武港区罗宇作业区，来自巴西马德拉港的矿石宁波轮装载着39万吨铁矿砂靠泊9号泊位。这是该作业区靠泊的第70艘40万吨级铁矿砂巨轮，标志着莆田港超大型船舶规模化、常态化运营格局基本形成。
5: 海关与各口岸联检单位及企业构建全链条协同联动体系，构建起查验与卸货同步、通关与靠泊衔接的高效监管作业模式，为40万吨级大型散货船常态化靠泊筑牢效率基础。
4: 罗宇作业区是福建首个、全国第6个具备40万吨级矿石船接卸能力的港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基地。据莆田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罗宇港累计进口铁矿1173.5万吨，同比增长15.9%。
6: 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全国杂技比赛19号在河南濮阳落幕。由省文旅厅出品、省杂技团创作演出的《榫卯华夏》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杂技节目奖。这是福建时隔18年再次拿下这项国家级舞台艺术大奖，也是我省“十五五”首个舞台艺术国家级大奖。
7: 这就是斩获中国杂技最高奖金菊奖的节目《榫卯华夏》，由福建省杂技团的17名演员演绎，把古建筑里无钉无胶、凹凸咬合的榫卯智慧搬上舞台。演员们化身活的梁柱，通过穿插、咬合、层层嵌套、高低堆叠的高难度技巧组合，用人体搭建起变幻的空中楼阁，将东方建筑美学与杂技力量平衡之美融为一体。
8: 是的，集体倒立节目里面有老中青幼，世代人等于同台一块表演这个集体倒立节目，获得了金菊奖。我觉得对于我们福建省杂技团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舞。
7: 成绩的背后是团队数百个日夜的极致打磨与不懈坚守。这个节目自立项至比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从技巧设计到舞台呈现，历经多轮专家研讨，推翻重构，演员们反复冲击身体极限，淬炼稳定性、默契度与意志力。今年74岁的总教练陆学义原本已经退休，专门重返排练一线，逐帧抠动作、抓细节。但演员不可避免的伤病和比赛时间临近的压力，一度让他想过放弃。
9: 时间感，有的东西下来，有时候不注意，有的受伤，也是有打退堂鼓。大家并没有说伤了，我们不做了，或者泄气没有，大家还是拧成一股绳，所以说把这个节目做下来。他到目前为止，这个演员现在钢板还在脚上。
7: 林静涵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小演员，第一次参加比赛，但他却是整套高难度表演里的关键一环，要站在最高一层，为此他要付出比其他人更多的努力。不过在第一场表演中，缺乏经验的他出现重大失误。
10: 我今年11岁，练杂技练了5年，当时就是第一个动作没来好，剩下动作基本都没来好。之前都是演出。
7: 最终在第二场表演中，他以超常发挥成为整支队伍里最耀眼的青春光芒，完美呈现，帮助队伍一举夺魁。
11: 自己开心？
10: 开心。
7: 一老一少接续的是闽派杂技生生不息的文艺星火。这场时隔18年的荣耀回归，不仅是福建杂技技艺水准的巅峰再现，更是八闽文艺扎根传统、守正创新的生动缩影。
8: 我觉得金菊奖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开始，我们会借助这次和机会，我们要持续打造我们闽派的杂技，让更多的朋友们了解我们杂技。
7: 中国杂技金菊奖是经中央批准设立的全国性杂技门类最高专业奖项，创办于1997年，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赛事经过专业评审，共有10个优秀节目脱颖而出，树立了杂技艺术新时代的领航标杆。
6: 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广场舞门类展演暨中评昨晚在福州大戏院举行。伴着欢快的旋律，大家踏着整齐的舞步，带着饱满的精气神，跳出八闽百姓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3: 12支优秀广场舞节目同台比拼，没有华丽包装，满是群众真情，不用刻意修饰，尽显生活活力。评弹选送的作品《山海舞动庆丰收》，深挖两岸共同的南岛语族文化底蕴，由蓝台同胞携手创作，同台共舞。整支舞蹈兼具民俗韵味与时代活力，传递出两岸同胞携手同心、共向未来的真挚情怀。
12: 这支舞蹈的特色就是在于，我们利用的是南岛语族先民他们在生活的，也就是他们在劳作过后的成果丰收，我们族人很开心而很欢乐的一个场景。我们呈现的是两岸一家亲，那是文化脉络本来就是同一个地方。
13: 南岛语族欢呼，五六起来，
3: 在这里，广场舞覆盖了各年龄层与不同人群，参赛作品不仅有海峡风，还充满福建各地的不同特色。
14: 我们用这个蓝色裙摆的涌动，还有玫红色丝巾的那绽放当做三角梅，然后就是把厦门的海韵跟花魂，然后用肢体语言来表现出这个海上花园的诗意，
15: 既有体现唯美的 又有充满浓郁福建地方特色的舞蹈，另外呢完成度也不错。

0: 处，所以整个呈现的感觉就是特色明显，风格突出，表现呢也是可圈可点。整体来看，福建的广场舞是在不断的进步，而且呢也呈现多元、丰富、不断发展的一个特点。
1: 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省融媒体新闻协作会21号在福州召开，来自省直90余区及各县市区融媒体协作单位代表齐聚福州，总结过去一年媒体协同宣传的成效经验，研讨“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媒体系统性变革，聚力服务中心工作，在内容生产、全媒体传播、深度融合、多元发展等方面再进一步，壮大服务新福建建设的主流思想舆论。会上表彰了2025年度全省56家融媒体新闻协作先进集体和36名先进个人。会后，参会代表参观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全省媒体一朵云平台及人工智能实验室。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21号发布“惠游八闽，福满金秋”系列惠民措施，联合景区、酒店、旅行社、免税零售等推出100余项优惠，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并延续至年底。泰宁九龙潭、连城冠寨山、江乐玉华洞等景区还加入国潮夜游、NPC 互动等新玩法，加强游客沉浸式体验和跨业态联动。
2: 我们把景区、住宿、线路和购物串起来，让游客一程多站。景区方面，泰宁九龙潭有国风竹筏月宴，江乐玉华洞推出洞天藏月，让游客走进戏里，住在景里。
1: 现场还同步推出假日旅游线路和购物优惠，闽宁旅游一卡通优惠持续到年底，游客持卡在福建15家酒店、宁夏50家以上文旅商户可享折扣。2026年第三届王文教杯羽毛球公开赛城市荣耀赛20号在福州收官。赛事采用混合团体赛制，来自福建90余区及省直机关的共12支羽球队伍挥拍争锋。福州代表队凭借稳定发挥与默契配合成功卫冕，摘得团体冠军。厦门代表队斩获亚军，漳州队3名队分列第3、第4名。
3: 还是有点紧张哦，但是还是跟搭档默契比较坚定，把球处理好，把关键分打好。
4: 我们去年是冠军，今年想卫冕，我开始认为很难，他们都非常服从我们教练的安排，整个队的这个有一个团结的气氛啊。
1: 作为福建省重点打造的本土标杆性群众羽毛球赛事，王文教杯历经3年沉淀，已成为全省全民健身与羽毛球运动的标志性品牌。2026南日岛全国海钓邀请赛20号在莆田南日岛落幕，来自全国各地的50支队伍、100名海钓爱好者，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最终分出胜负。
5: 这是第一次来南日岛，感觉非常好。就是可以认识很多不一样地方来的钓友，
6: 非常激动，感谢组委会给全国矶钓爱好者搭建这么好、这么公平的一个竞技平台。
7: 八米书房，一卷阅八米。
8: 9月23日，福建省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会场活动走进华安，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9: 福行山海，路连万家。

0: 有福之州，欢迎您。青年张府，富美乡城。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逐渐加重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当出现记忆力和思维能力下降的情况时，应引起重视。
1: 生态旅游岛，凤美新东山。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开幕；
0: 晋江市领导调研新质产业项目及人才社区配套；
1: 晋江永安双向奔赴，山海携手共谱文旅协作新篇。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在晋江市委党校会堂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380名，实到代表347名，符合规定人数。与会代表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充分酝酿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9月19号，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祖昌体育馆开幕。
2: 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立足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搭建闽港澳台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互动联谊的重要平台，深化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融的深厚情谊。本次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福建省重点品牌体育交流赛事，历经2届培育，已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为期4天，至9月22号收官，设晋江祖昌体育馆、晋江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大学生组、乡亲组3个组别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与办赛规模实现全面升级。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亮点纷呈，揭幕战首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组队模式，组建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迎战宁波富邦篮球俱乐部，开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参赛的全新赛事格局。赛事特邀中国篮球名宿刘玉栋、郑海霞、巴特尔、胡卫东、龚松林等重磅嘉宾助阵开幕式，通过球星互动、技艺展示等形式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影响力，拓宽篮球文化传播边界。开幕式深度融合闽南非遗与现代体育精神，以根脉同心、以球相聚为创意主线，通过共同根脉、共同文化、共同开赛3个篇章展现。激光光影秀串联闽港澳台地理文脉与文化根脉，泉州提线木偶、南少林武术、中狮舞等非遗展演精彩亮相，搭配相亲相爱一家人等经典曲目传唱，生动展现闽港澳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文化底色。启动仪式以同心结为信物，寓意闽港澳台凝心聚力、携手同行，彰显赛事交融互通的核心内涵。赛事期间，除专业竞技比拼外，还配套开展球星进校园、探访闽南文化核心区、同心交流基地联谊等系列活动，推动体育交流与文化交融深度结合。
0: 9月2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集成电路等新质产业培育发展情况，深入生产研发一线，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疏解企业发展难题。
2: 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先后调研晋江高纤机器人有限公司、晋江新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产品测试室，详细听取企业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等情况介绍，细致了解企业当前产值规模、市场拓展、产品销售等经营状况。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好各级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品创新保驾护航，要强化金融精准赋能，主动对接优质合作银行，搭建银企合作对接长效机制，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要用好市级产业基金平台，积极为企业筛选、推介适配基金，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坚持靠前服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企业发展难题，全方位护航集成电路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优、做强。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

0: 新福苑超高端人才社区，实地查看社区环境、生活配套等，详细了解社区入住情况。他强调，人才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相关部门要围绕高层次人才事业发展与生活居住需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提升社区运营质效和人才满意度，让各类高层次人才在晋江安心就业、舒心生活、尽心创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市领导陈进福参加调研。
1: 20号下午，山海和鸣，文旅共兴，中秋国庆节假文旅康阳产业推介，即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晋江巡展活动在我市举行。晋江、永安两地以文为媒，以旅搭桥，深化跨区域文旅交流协作。
0: 活动在雄浑铿锵的安贞金谷大鼓展演中拉开帷幕，情景剧《福建永安山区状元康养之旅》精彩上演，生动展示永安洞天石林、九龙竹海的康养旅游资源。国家级非遗晋江掌中木偶表演接续登台，展现闽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晋江文旅推荐官现场带来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推介，介绍双节期间晋江各类文体旅商特色活动。此外，现场还举行山海协作互学互促签约仪式，两地签署文化执法互学互促共建合作协议，将开展执法业务交流、信息互通、互鉴经验、补齐短板，共同提升文化市场治理能力，营造良好文旅市场环境。举行主题画册赠送仪式，永安市向晋江相关单位赠送主题画册，以笔墨为礼，搭建两地文艺联谊纽带。同时，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正式揭幕。该画展在晋江美术馆对外展出，汇集众多美术名家写生作品，生动描绘永安山水与人文风貌。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0月5号。
2: 把我们永安的一些特色，还有我们永安的一些文旅的一些产品带到晋江来。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山海合作的一个方式呢，加强我们晋江和永安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推介会后，两地文旅企业代表召开座谈会，围绕线路开发、客源引流、产业合作等方面深入交流。据了解，本次活动借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进一步夯实山海协作机制，拓展闽南周末旅游市场。
3: 这次永安过来晋江，不仅仅是丰富两地的市民的一个旅游产品、旅游的一个体验，我们还从两地的一个合作上，不管是文化、旅游产品，还有我们一些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方面，我们这次也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能够增加两地的一个互促互进。
0: 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4: 19号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凯一行来晋调研晋江市科创新区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晋江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0: 当天下午，崔凯院士一行来到项目现场，逐一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和工程推进情况，详细了解功能分区、建设时序和办学筹备等工作。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位于科创新区核心区域，规划面积445亩，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建设图书馆、科研楼、综合楼、省级实验室、中式空间等15栋建筑。项目正有序推进，力争年底建成交付。基地将依托科创资源优势，结合泉州晋江产业企业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元化研究生培养体系，打造立足福建面向全国的国家级智能制造创新型人才培养高地。市领导李志强陪同调研。

0: 19号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在青阳街道宝龙广场举办。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并为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和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会员单位颁发牌匾。启动仪式结束后，120急救指挥中心的专业人员现场开展婴幼儿安全照护、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来自明星爱盟等托育机构的小朋友还带来了原创主题节目，生动展现了托育机构科学照护的成果。现场互动专区还免费提供托育政策咨询、亲子游戏、义诊、博饼等活动。
2: 我觉得选择这个专业的托育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让我们的家庭都得到了解放，都得到了成长的。
1: 此次宣传月紧扣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核心，聚焦群众带娃难、托育贵的实际需求，切实把普惠托育的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进一步规范托育行业服务标准，筑牢婴幼儿安全成长的防线。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惠托育发展，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目前全市已有托育机构147家，普惠托育机构86家，可供托位数8317位，免费发放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282万元。
2: 所以我们都有享受到了这个政府的给出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不仅仅是给了我们经济上减轻了负担，实际上也是释放出一种信号，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身后是有国家跟政府在给我们这种支持跟照顾的。
1: 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优化普惠托育供给，强化行业监管和专业技术支撑，不断提升托育服务品质，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迈进，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贡献晋江力量。
3: 日前，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IP 形象顺利完成国家版权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将助力保护区生态科普宣传，擦亮深户湾生态保护名片。
1: 此次推出的 IP 形象以古森林遗迹为原型创作 IP 角色庄庄，以古牡蛎礁为原型创作了 IP 角色母母。
4: 那设计上呢，我们把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海洋生态等核心的元素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和创意表达，那么造型灵动，色彩鲜明，既彰显深户湾海底森林万年遗迹的独特气质，也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1: 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拥有距今约7000年的海底古森林遗迹和距今约9000至25000年的古牡蛎礁，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遗产，也是我国唯一以海底古森林遗迹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此次著作权登记完成，是对深户湾保护区 IP 形象原创性的权威确认，也为保护区文创成果提供法律层面的保护。
4: 那通过此次的登记，我们明确了该 IP 形象的版权归属，那为后续在科普宣传、文创开发、品牌授权等场景落地应用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 下一步，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将以著作权登记为新起点，积极探索 IP 形象在研学教育、文旅融合、对外交流等场景中的应用路径。
4: 那 IP 形象的生命力在持续应用和广泛传播，相比传统的这个科普文字， IP 形象呢更加亲切，更有记忆点，可以降低公众理解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等专业内容的门槛。我们希望通过庄庄和母母，让海洋自然遗迹保护理念更自然地走进公众的视野，深入人心。
0: 九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旨在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在晋江，公交、骑行、步行连接着日常通勤与休闲生活。下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绿色出行带来的便利。随着城市的发展，绿色出行融入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绿色出行第一站从晋江公交开始。
1: 公交服务日常通勤，为市民游客游览晋江提供出行选择。走进武甸市，感受红砖古厝里的烟火气，来到吴林传统村落，品读特色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 漫步安平桥或到深湖湾欣赏滨海风光，绿色出行同样可以让旅途丰富多彩。
0: 从城市街区到传统村落，从千年古桥到滨海风光，便捷的公共交通让晋江的文旅与绿色出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1: 晋江是一座充满制造活力的城市，也是一座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不断融入产业园区和城市生活，为市民通勤提供便利，也以更加低碳的出行方式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发展。
1: 对于产业工人和企业职工来说，公交连接的是家与单位；对于城市而言，绿色通勤连接的则是生产、生态与生活。
2: 绿色出行既是对城市交通的有效分流，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共同守护。选择公交绿色骑行，从每一次出发做起，让我们共同建设更加畅通、宜居、美好的晋江。
3: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家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5: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比如说博士后的这种建设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4: 事实上，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建站之前，寻星股份就已经开始重视引进博士人才，目前已与福州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大院大所合作，引进博士研究生联合攻关技术难题，并已落地产业化，企业获益良多。
5: 寻星虽然说做辅料，实际上在晋江来说，我们对技术的渴望是很大的。像我们成立这个技术研发中心的时候，就已经给高校在合作，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这种模式。我们现在引进博士也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思路去走，想把这个平台再稳定下来。
4: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5: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两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4: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扎根晋江，让才尽其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表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2: 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标段起于南中路，沿阳西由西向东部线，跨越阳西后终点与西环路平交。路线全长2.71公里，路基宽度50米，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作为泉州市、晋江市重点项目，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建成投用后，将作为现代滨海宜居小城镇建设的重要配套项目，对于完善晋南府城路网、改善片区出行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1: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2: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0: 哎呀哎呀，
1: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1: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3: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我的视频的话，基本上是几十万的播放，先把这家店先做好，然后再去兼顾自媒体。

我个人认为说，实体现在你要有自己的特色吧，才能够去留住这些客人。核心优势嘛，我觉得情绪价值吧。可能客人有一些心事啊，有的时候人家会来就是跟我们聊聊天，价格卷不过别人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是让人家觉得说，哎，这家店有那种回家的感觉。

0: 其实我最早这家店的想法就是白天先去拍视频，然后晚上的时候来店里。因为最早我们店是有一个合伙人，只是说后来因为就是理念不合，所以就没有在一起继续做，那就变成说我自己做。那自己做的话，其实就是会被绑着，可能我目前就是想着说，反正钱已经投进去了嘛，那肯定就先把这家店先做好，然后再去兼顾自媒体。我等于说是二三年、二四年这两年都在做自媒体。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自媒体我也只是说想着说拍着玩，一开始就是有去这一些景点，就是泉州、大泉州范围内，然后包括一些露营地嘛，流量都还不错。也是多拍多练吧，才会越来剪得越来越好。一开始我感觉也是剪得乱七八糟的。我的视频的话基本上是几十万的播放，因为我本来拍这些户外就是跟文旅的会比较有一些挂钩嘛，接过几次这些文旅的单子，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了一台无人机，也有去给他们飞。那个时候就是拍了那一条绿野仙踪嘛，有挺多外地的这些朋友就是有特意来打卡嘛，了解本地的这些风土人情嘛，然后我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也挺开心的。我做自媒体的初衷也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就是自己的家乡。其实这种预测其实很难讲，比如说云南啊，或者说重庆啊，有类似的这种镜头，然后我们可能作为一个参考，会去模仿这个角度，可能可以拍个旱地拔葱啊。我认为说，其实你发出去没流量，其实就是人家不想看，就是得发有一些利他的内容，这个东西它对我有用，他才会去关注、收藏，才会去评论嘛。
1: 我的想法是先说一下大概一个安海，说安海毕竟有很多美食，接着就是拍摄一些这个在烤的场景，然后还有一个菜品的呈现。
0: 我直接走进去看到那个炉那一边吧，然后你
2: 这次就是我们的羊排，
0: 你只是类似在跟我讲说，那大概只是要讲安尼啊内容啊。
1: 开始。
0: 就是你们这个羊排是怎么烤的？
2: 我们是用这个专门定制的这个焖烤炉。哇，滋滋冒油的。
1: 加一二三，开始。
0: 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吃的内蒙的小羔羊，没有膻味，还带点奶香味哦。
3: 哪些店铺是会考虑给他做探店视频？
0: 就是一些口味比较好的一些老店吧，就是可能会是首选。那有一些新店的话，就是我个人是会先去试了之后觉得确实还不错，才会愿意去拍。粉丝有的时候关注你认可你，其实也是因为你推荐的一些东西，信任你这个人嘛。那我们不可能说就是到处去乱拍乱接这些商单。

0: 然后你注意它之后，你就会念念不忘。是每一件东西的话，它都是需要一个很奇特的机会，因为它是跨越百年。我们既要有文化，又要去经营它的那种内容，就是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你们是从哪里过来啊？
1: 宁夏
0: ，
1: 宁夏回族自治区，
0: 对，
1: 宁夏
0: ，对，你们来这里对这里感觉怎么样？
2: 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好，古色古香，很雅致，但是又感觉挺有那种文艺氛围的。
0: 春节后，然后我们到这边逛，发现太美了。它跟厦门的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厦门它可能会属于大城市，是另外一种繁华，但是这边的话，看到这些古厝，有亲切感，然后又有那种美感。其实古厝它就像是一件很好的收藏品。你想一下，古厝里面的一砖一瓦，包括它的木雕啊、石雕啊，甚至有一些，来自南洋文化的这种花砖、砖雕类型的，它的光影，阳光照下来那种感觉特别美好。还有雨天也是感觉特别惬意，就是雨水掉落到天井，这种也是很美的一种意境。比较特别的话，就是这一件，米耀先生画的一个水墨的一个字画。你看他那种水墨运画出的那种亭台楼阁的感觉，还有那种水光倒影的感觉。然后无字上方像一个老子讲道的一个坐像，然后为字那一撇又像是孔子立于其上的感觉，将儒道的思想融为一体的。我觉得无为它本身是一个对立的一个思想。然后我们经营店也是一样，我们既要有文化，又要去经营它的那种内容，就是以无为之心做有为之事，就是保留古厝原有的状态，然后再去增加一些美好的东西。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件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件藏品，它就是由一件我们明代的保存，然后它流失到国外，那国外的那个收藏家他觉得那个保存比较空，然后他就请了工艺师，然后做了一些这种骨头雕的牙雕的，把它嵌在上面，然后就是很热闹的感觉。你如果单纯的做文化的话，它是对一个空间反而是一种伤害，就是这个空间它会让人家走不进来，所以我们还是有结合一些商业的，我们叫复合型文化空间。我觉得网红打卡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能够来拍摄，拍摄完之后能够让人家在手机上可以看得到，那有看到的话，可能大家就会想要了解，想要知道这是哪里。觉得这是一种跟文化是一种相辅相成吧。

0: 我们是从小就喜欢手工的，我当时就想到说，其实手作店算是现在年轻人比较爱去的一个地方，可以获得一些情绪价值，消磨掉一段时间之后，我可以带走一个东西，缝纫其实也可以，我们对这东西也比较有兴趣，然后就想到说，啊，不然开一家店试试看。家里面还希望我稳定一点，所以一开始不太支持。后面就做我妈思想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妈比较前卫，她可以理解我想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本身可能性格吧，就不太适合这种类型的工作，就是她比较机械化、重复化一点的，然后她比较稳定，然后就让我妈去做我爸的思想工作。这个首饰收纳包，然后它收折起来其实就有点像一个小书本这样子，展开的话就是这一块布可以放耳钉，然后这个可以放戒指，然后这一边的话就是可以放圈状类的，比方说手链或者是戒指，然后这边就可以收纳一些比较异形的镯子啊，或者是比较奇怪的耳饰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室毕竟还是泉州嘛，就我觉得还是希望就是有一些能够体现我们来自泉州的这个东西，比方说像这个闽南包宝丽，我就给它做成一个，它也可以用作包挂，就可以挂在大包上面，那同时也可以做收纳，它比较有地域特色，就是闽南人应该大家看到这个都会有一种基因觉醒的感觉。像这种类型的东西，或者是像绘女布这种类型的东西，就是可能大家传统概念意义上来说就会觉得它比较旧比较老一点，但我觉得说这一部分的东西它也很漂亮也很有意思，如果它可以一种比较新一点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话，可能也还蛮潮的。两张这样子的，一张这样子的，对，对应的是外面跟里面，还有那个口袋。这个就是它要缝一个这个边，两个边线，然后给它放
1: 比较美，
0: 这个压脚在这里。做这个的话，感觉就是可以学到一项技能，而且挺消磨时间的，会感觉整个过程很有意思，然后自己做完之后会很有成就感。
2: 可能它比较粗糙，但是也是因为是自己从头到尾自己慢慢就是跟着阿姨学做完的，这个是自己做的意义吧，然后也是就是自己挑的布，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子。
0: 缝纫这个技术方面他是非常在行的，当时那个想法也是希望他也可以通过这家店获得一些属于他自己的成就感，所以就想说邀请他一起。
3: 阿尼太近了，阿尼这里做歌差不多，
0: 一个做歌，
3: 一个做行啊，一个做歌，
0: 没事，你按照你的想法弄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吵架，我会强调说他按照我的想法为主，因为我当时会认为说我是年轻人，我才能更懂得年轻人喜欢什么，但我忽略了说可能他也有他自己比较自我主观上的东西，就让他去表达，让他去创作。后面就我有给他注册了小红书账号，然后他看多之后会发现，哦，原来年轻人现在喜欢这样子的搭配，自然而然就会也比较年轻化一点。就他很喜欢研究，就是这一些基本上都是他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年纪大了，所以要戴眼镜，然后他就做了一个这个眼镜收纳，他自己想出来。然后他想说，这边人家有的戴眼镜的就会有一些擦镜布或者是眼镜清洁的东西，也可以收纳在这里，然后给他加起来。
3: 跟着年轻人的脚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不断的做一些新的东西，我很喜欢。然后他们年轻人觉得说很喜欢，啊，就是这样就有成就感了。
0: 也挺多人喜欢我们，我觉得比我想象中发展的会好一些。我希望说这家店就是它可持续，跟着这个时代它往前进，我们也往前进。
1: 教师这两个字很平凡，但背后承载的意义很重大。今天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影响着每个孩子的成长。我们的这个小车这边是五边形的，对不对？而这个是四边形的，对不对？你觉得这两辆小车如果在走的时候，哪个颠簸的幅度更大？好，我们来看看效果。从幅度来看，五边形的更平稳，四边形的它的幅度更高，说明什么呢？
4: 我觉得边越多的图形，它的行驶会更平稳。
1: 那假设六边形呢？应该会更稳。语言可以看到几边形？
5: 无数边形。
1: 对。
6: 徐老师上的课知识面广，他会经常给我们做课外延伸，
7: 他讲的课非常的生动，互动也很多。
1: 那么在空间想象当中，我们还得分清楚三种类别。一种叫空间形状想象、空间过程想象和空间推理想象。
8: 大家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是化碳为作，让数学实验真实发生。小学数学这一门学科，它一共包括了四大领域。
1: 这节课是瓶盖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那么怎么样让 AI 把这个内容给它体现出我们应有的效果？
9: 如果在猜测环节先让孩子猜，认为平面朝上或平面朝下分别有多少人，这个时候就可以收集数据了。你在小组内收集的数据再去对比 AI 虚拟抛，
1: 所以你觉得是要两种要交织在一起？
9: 对，
10: 就是把这个情境抛这个瓶盖的情境假设是一个更有趣的。
11: 徐老师他作为一个名师给我们很多的启发，他在我们加入工作坊的十年来，他一直站在我们教学的前沿，方方面面都跟着他一起成长。
1: 团队里面很多老师是具有特长的，在团队里面我们就可以互相的取长补短，就可以使这些资源形成合力。主要是反哺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我知道农村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他到现在成长的速度比较慢，是因为他的资讯他的平台已经受限了。因为我2016年已经获得了高级教师、福建省学科带头人的称号，包括我们的省级的比赛已经获得了特等奖。从个人的业务角度来看，在全省里面应该说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们觉得有义务去带领更多的一线教师共同成长。从北开始，然后怎么样？向东偏了30度。到目前为止，从教是满30年，应该说第一年最坎坷。我96年毕业的第一年，我本来以为我只要每节课让学生们都非常开心、非常愉悦的上我的课，学习成绩应该差不了多少。但是现实给我了一个非常冷的一个打击。平均分竟然在及格线之下，所以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海边散步，有人以为是我要想不开。一开始我们会觉得教书无外乎就是种职业，但是呢，第一年受了那个打击之后，我就在给自己暗暗较劲，既然选择了教书，怎么样让我这一辈子40多年的教学生涯不能产生后悔的心理。最初期的是不断的向名师学，当时其实没有很多的学习资源，当时都是通过中国教育报照着上面的招式一招一招的学，后来慢慢转向面向自己求，那我就要基于自己的特色特点不断的去分析。小学数学仍然充满了非常多值得研究的话题，长眼长新，教学方式也要不断的推陈出新。 教师这两个字很平凡，但背后承载的意义很重大。今天的每一小步都有可能影响着每个孩子的成长，要把每一个孩子都培养好，让每一个家长每一个家庭都放心，从而为我们的国家建设等等培养合格的人才。

0: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小金盾来了。
1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妈妈，
1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6: 妈妈，是小金盾。
1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5: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开赛。文明出行守交规，工会在行动专项宣讲活动进校园。仰正中学教育集团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19号晚上，龙脉相承，同心逐梦。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揭幕战在祖昌体育馆举行。揭幕战首场，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组队模式，组建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迎战宁波富邦。其中，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的队员来自福建晋江文旅、香港金牛、澳门浩俊、台湾啤酒四支职业球队。比赛一开场，宁波富邦队率先破局得分，闽港澳台联队很快给予回应。随着比赛的逐渐深入，宁波富邦队凭借着娴熟的配合及攻防两端的稳定表现，占据着场上的主动，分差逐渐拉开。上半场结束，宁波富邦队以64-49领先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下半场一边再战，处于落后一方的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一度打出进攻小高潮，但未能扭转场上的落后局势。宁波富邦队则内外开花，最终以125-84的比分战胜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本次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福建省重点品牌体育交流赛事。历经两届培育，已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为期4天，至9月22日收官，设晋江祖昌体育馆、晋江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大学生组、乡亲组三个组别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与办赛规模实现全面升级。赛事特邀中国篮球名宿刘玉栋、郑海霞、巴特尔、胡卫东、龚松林等重磅嘉宾助阵开幕式，通过球星互动、技艺展示等形式，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影响力，拓宽篮球文化传播边界。20号晚，2026年福建省第三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迎来了职业组的较量。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主场迎战台湾啤酒队。整场比赛，福建晋江文旅始终占据着主动，最终以120-62大胜台湾啤酒队。本场比赛对于福建晋江文旅男篮而言，除了检验夏季训练的成果，同时也是考察新外援与球队的融合情况。比赛刚开始，福建晋江文旅内外开花，曾凌炫、伯特赖特、邹阳等人先后进攻得分，很快就取得比分领先。随后，福建晋江文旅越战越勇，首节打出了44-11的梦幻开局。次节，福建晋江文旅男篮替补阵容上场，由李一阳和杨希浩带领球队。杨希浩、刘金宇等人发挥出色，帮助福建晋江文旅扩大比分。虽然比分落后，但台湾啤酒敢打敢拼，还是打出一些精彩的进攻配合。半场结束，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以65-33的比分领先对手。下半场一边再战，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再次换上外援，梅肯展现了自己的串联能力，送出一记妙传帮助队友完成终结。不过台湾啤酒在下半场找到了外线手感，他们多点开花，下起三分雨，缩小分差。末节，台湾啤酒打出了小快灵的特点，通过不断快速跑动寻找外线三分机会，而福建晋江文旅男篮则以全华班阵容出战，凭借着火热的手感，双方分差也逐渐拉开。最终，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以120-62大比分战胜对手。本场比赛，福建晋江文旅男篮五人得分上双，邹阳得到全队最高的22分，刘金宇、杨希浩、伯特赖特、曾凌炫分别有20分、19分、16分的入账。日前，体成之星杯2026年晋江市初中生篮球赛在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晋江市实验中学同步开赛，赛期5天，29支初中队伍争夺桂冠。首场比赛由慈灶中学男篮对阵晋江五中男篮，比赛中双方在场上展开激烈争夺。慈灶中学男篮进攻端表现不错，但防守和篮板球的保护并不到位， 多次被晋江五中男篮抓住机会追分，最终磁灶中学男篮战胜晋江五中男篮，拿下本次赛事的首场胜利。
1: 但我感觉我们这场没有发挥得很好，没有打出自己的实力，防守太差了，篮板也没有抢好，争取下一场把这些都做好。
0: 作为参赛队伍之一，磁灶中学男篮的训练时间大多来自课后，队员们利用放学后的时间集中训练，也会自己加练投篮，打磨个人技术，研究自己的战术打法。
1: 我们每天一下课就去篮球场上训练，我们课后也会自己去练习投篮，打磨自己的个人技术。我们有研究自己的战术，把我们自己的风格给打出来。我们这次目标是争取进入四强，感觉对手也挺强的。
0: 按照赛程，各参赛队伍还将在晋江市全民健身中心、晋江市实验中学两个赛区继续展开角逐。赛场上的每一次抢拼，每一次配合，既是球技的较量，也是意志的磨练。以体育人，以赛促练，校园篮球赛让中学生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学会团结协作，直面输赢，为身心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文明出行守交规，工会在行动专项宣讲活动进校园。仰章中学教育集团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欢迎回来。18号上午，晋江市总工会、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的宣传员走进陈岱镇晋新小学，联合举办“文明出行守交规，工会在行动”专项宣讲活动。交通安全知识讲座、VR 酒驾体验、西瓜砸头盔实验等环节，让同学们在玩中学，把交通安全记在心里。活动现场，民警通过视频及通俗语言讲解，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头盔，坐汽车需全程系安全带的要领及横穿马路注意事项。同时，把西瓜实验搬进课堂，让抽象的安全变成直观对比。随后，学生还参与 VR 酒驾、食物导致酒驾体验、酒精测试互动，充分认识酒驾的危害。
2: 在体验 VR 眼镜的时候呢，沿着那个线走，不仅模糊不清，而且还容易摔倒。如果不是有那个姐姐扶着的话，感觉要摔了吧。他们喝酒的时候呢，我会监督他们不要去开车。
0: 现场还设有交通安全展板供学生观看。据了解，陈岱镇晋新小学共有学生300多名，全部为新晋江人子女。
3: 此次活动呢，有助于帮助这个孩子们呢，这个增强这个守法意识，提高学生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防卫水平。那我们学校呢，也将会持续这个加强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引导孩子们呢，积极做交通文明、交通安全的这个参与者，共同呢，构筑呢。这个平安校园，守护呢这个新晋江人子女的这个交通安全文明出行。
0: 市总工会长期关心关爱新晋江人及其家庭，此次以进校园的方式开展交通安全专项宣讲，正是针对学生群体安全意识薄弱、上下学交通安全风险突出问题，把交通安全知识送进校园，送到孩子身边。
4: 想通过开展交通知识问答，以趣味互动加深记忆，推行小手拉大手，提升学生安全避险能力，鼓励学生向家长传递安全知识，构建家校警联动防务网。
0: 19号上午，仰章中学教育集团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举行成立仪式，政府部门、社区、企业、学校、家庭多方齐聚，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新模式。现场，仰章中学教育集团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据了解，仰章中学教育集团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设置管校共建、一体互育、警校互安、家校协同、教社联动、教育共同体六大板块，汇聚数十家共建单位，着力推动大思政、大科创、大体育、大阅读、大社会五大课程一体化实施，推动教育资源走出课堂，延伸至社会广阔场景。
5: 就是呢，我们也会这些种现在学校里面的五大课程再来做怎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跟我们相关的这个共建单位的话来 来形成校外的一个实践的资源，其实就是把我们教育当中所说的讲的孤岛，我们就是学校布置然后家长来落实的这样的一条线变成是一张网，然后联动了我们的政府部门相关的一些场馆以及我们的这些企业社会的一些资源，然后呢联动呢形成这样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育人合力网。
0: 现场分批为

0: 要及时的去调整我们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怎么样做一个改进的方向，然后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以学校为原先，然后呢以我们的区域为主体，以我们的资源的话为纽带，来构建整个学生好，无论是小学、初中跟高中的一体化的这个健康成长的一条渠道。
1: 9月20号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主题为健康口腔健康生活。为进一步改善企业职工及子女口腔健康状况，力朗中国有限公司联合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在力朗企业创意园举办职工口腔健康关怀活动，将专业口腔服务送到职工身边。活动邀请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王景博士为力朗企业员工开展口腔不良习惯防治主题讲座。王景博士结合临床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针对职工普遍关心的龋齿防治、牙周病日常护理、种植牙注意事项等问题，逐一做了科普说明。
2: 平时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健康的口腔习惯，除了大家知道的要刷牙以外呢，比如说小朋友一定要去多咀嚼，要多吃硬的东西，不能只是吃软的，那么可能乳牙就会滞留，乳牙不掉就会形成双排牙。再比如说我们吃东西呢，要注意两边要均衡的吃，通常呢就是我们左边嚼一嚼，右边也要嚼一嚼，然后如果是一边吃东西的话，很容易形成大小脸，甚至于发展成成年以后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偏颌畸形。
1: 现场还开展口腔义诊活动，来自上海市第10人民医院、晋江市中医院、晋江市口腔医院、晋江市口腔医学会的医务人员为到场的力朗职工及子女提供免费口腔疾病筛查与咨询服务，逐一检查龋齿、牙周病、牙齿缺失等常见口腔问题，针对不同员工的口腔状况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指导。
3: 感觉这个活动对我们企业的员工对于口腔这方面的爱护啊，跟有些牙口腔的知识还是很大的帮助。义诊的医生也能跟我们指出了很多那个口腔里面的一些养护知识。
1: 下面来看简讯。为进一步优化站前通行环境，保障市民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泉州高铁南站原位于到达层的网约车停车场将于2026年9月22日起迁移至共享司机之家停车场，永和镇板头村第一片区147号。原网约车停车场不再作为网约车接单区。据了解，停车停单区启用后，所有持有效证件的网约车接客候客停放需统一进入该专用车场，等候接单必须驶入专用车场的固定停车位内，其余车辆不得入场。进场车辆行驶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驾驶员需依规有序排队候客，文明规范营运，服从现场管理人员调度，杜绝占道或离开车辆揽客、挑客拒载等违规行为。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这位回来了
2: 啊，龙哥。
1: 哎，
2: 还没休息啊？
1: 坐一会儿，我想跟你聊两句。
2: 哦，怎么了，龙哥？
1: 关于杰弗瑞和红云资本，我想。
2: 有什么问题吗？这灵芝协议不都已经签了吗？
1: 啊，是。
2: 而且杰弗瑞对我们的菌草赞不绝口啊。
1: 是是是。可是我这心里啊有些担忧。
2: 担忧什么？
1: 啊，这位，其实之前就有资本团队想跟我们团队接触，哈，都被老师给拒绝了。
2: 为什么呢？
3: 你想，资本是双刃剑，底层逻辑与我们是相背而驰的，和我们完全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4: 可是资本青睐于我们，才能说明我们的研究有价值啊。
1: 当然，我们的研究肯定是有价值的。可是一直以来，我们团队都是把这个价值免费的送给那些贫困的农民，这才是我们价值的体现。
2: 龙哥，你怎么比我爸还保守？我没想到你是这个想法。
4: 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首先得保住自己的饭碗，对不对？
2: 你还记不记得飞机上的安全视频是怎么说的？当遇到危险的时候，氧气面罩掉下来，要先把自己的戴上，再去帮助别人。龙哥，你跟我爸做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的尊敬，但我觉得你们是在用一种近乎自杀的方式去实现理想，想让理想之灯长明，你们这些给灯不断添油的人应该尽量的先活下去才行。
1: 那如果添油的人活下来了，灯却灭了，那意义何在呢？
2: 那为什么非要把灯和人对立起来呢？就不能都好好的吗？
1: 我当然希望能够找到这样的方式，可是紫薇，如果现在就直接引进一家资本进来，我认为是不合适的。你要相信我，资本的目的是利润，而我们的目的呢是扶贫。天上不会无缘无故的掉馅饼，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
2: 哎，现在时代在变化，你还是老脑筋。
1: 这里，我是负责人，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
2: 对，我就是一个来帮忙的，但我也是黎长欢的女儿，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爸爸的事业明明可以更上一个台阶，就放弃眼前这么好的机会。
1: 行，这样，我把大家都叫出来，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2: 都这么晚了，没必要了吧？
5: 哎呀，这个简单。投票呗，我支持紫薇，那三倍工资多好啊！
6: 你，我呀、啊，我支持伟龙哥。哎，姐呀，我不是不支持你，主要是你爸我大伯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肯定不同意。
7: 完了，2-2。
2: 那就等我爸来定吧。
1: 好。
5: 可以啊。你可以带着人家到咱们菌草所再来看看吧，具体的等你回来咱们见面再聊。
2: 嗯，
5: 另外你妈也想你了。好了，我等着你带着杰弗瑞先生到福州来啊。
2: 嗯，好的吧，那我们明天就订票。
6: 怎么了，这垂头丧气的
8: 叔叔啊？你坐。
6: 这数据模型出来了吗？
8: 啊，
6: 哎，这不是都已经做好了吗？怎么说没有啊？
8: 这
6: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8: 嗯，叔叔，咱们家的领导对于数据模型这件事情上意见有点分歧。
6: 分歧？什么分歧啊？你说说。
8: 就是千平他就不想让我把这个模型做出来。
6: 他不想让你做出来，为什么？
8: 因为他觉得做出来了，您跟阿姨就得去平潭岛了，既增加了工作量，也增加了风险。那阿姨就鼓励我，想让我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他觉得做出来了，您就能更早的退休，你们就能过幸福的晚年生活了。
6: 所以就把压力都给你了，是吧？
8: 嗯。
6: 那你怎么想的？
8: 我。我就是学计算机的，说实话啊，这个模型其实并不难。但是我就是想赶紧跟千平结婚，过我们婚后的生活。那，但是我又不想阿姨啊，因为这个事儿对我失望。那我就觉得我跟个夹心饼干似的。
6: 想跟平平结婚，又想让阿姨满意。那你想没想过我呀？
8: 啊，
6: 小江啊，爱一个人不是一味的迁就对方、委屈自己，该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你要记住啊，科学是纯粹的，容不得一点杂质。工作上呢，要坚持原则和底线，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要把个人的感情掺杂进去。我说的意思你能明白吗？
8: 我明白了，叔叔，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6: 这些是刚刚种下的。
9: 哎，李教授，来到菌草的大本营，我更震撼了。
10: 我已经了解过了，在把马尔的员外任务结束后，按规定可以自主经营，以达到项目在当地可以持续发展的目的。所以我和指挥决定成立一家我们共同合作的 company，
9: 来继续管理菌草在这之后的一些商业化运作，把 Mara 打造成菌草在南太地区的一个中心，以一个合适的模式向周边辐射。
6: 我有点不明白啊。
9: 啊，您说。
6: 像我们这菌草赚钱还是很难的，你们这些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公司为什么选中我们呀？
9: 其实我们也是要 make money 的，是这样，李教授，等新公司成立之后，我们会学习您团队的一些做法，学习推广，看看能不能推陈出新，找到一些新的模式。我们负责学习种植跟生产菌带，然后一定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呢负责培育菌菇，到时候到了收获的季节，就是现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必要让农户去市场上卖蘑菇，我们会统一给一定的价格把这些蘑菇收购回来，统一配送，统一营销，这样呢就会把宝妈的蘑菇市场彻底打开。
2: 爸，这样做对于我们来说是有几点好处的，我们还是做菌带制作、分配、指导农户去培育蘑菇，接下来面对市场呢，就可以交给更专业的市场团队去做。对于农户来说呢，再也不用考虑销路的问题了。
6: 这个方向总体来说我是赞同的，因为不管是在宁夏、国内的其他地区，还是巴马拉，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种植和销售、生产和运营，前端和后端都需要完善和学习啊，对于技术推广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实现的话，那真是一件好事儿啊。
9: OK， 其实对于咱们的 team， 我们也会有一定的技术股份和薪资待遇的提高，这对于大家来说也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6: 这个不重要。

0: 这个很重要，你们就别管了，交给我去谈。
1: 这位李先生，我还看重的是，可以持续的在巴马拉把菌草做下去，同时在南泰地区可以持续向其他国家辐射，这是我很看重的。
2: 既然这样，李教授，您放心，这是我的特长，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跟指挥去聊。唯一需要您做的就是，到时候等这家新公司成立之后。
3: 您需要把您的技术授权给我们，啊，
4: 这个没问题。
3: 杰弗瑞先生，很高兴能够为我们的事业有这么大的支持啊！妈呀，
5: 我们回来了！哎呀，怎么样？
3: 怎么样啊？
4: 当然谈成了。
3: 你看，
6: 咱们指挥可厉害了，经过双方的友好协商，已经和杰弗瑞先生啊达成共识了，马上就签合同。嗯。
7: 太棒了！我这大姑娘真是厉害啊，把你爸爸这些事儿啊都给弄到国际上去了，厉害厉害！
8: 给我拿凳。
7: 来来，哎，吃饭了没有？
9: 不客气，
10: 吃了吃了。
7: 我给你弄点吧。
11: 不用忙不用忙
7: 啊，
11: 我们在外面跟 Jeffrey
7: 已经吃过了。好，嗯，
3: 哎，这以后是不是就不用为钱的事发愁了？是啊，对，这个资金啊，终于落实了，我心里一块石头啊也终于落下了。哎。 另外，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我决定到平潭去，把防风固沙的菌草种起来。
7: 模型做出来了。哈哈，
3: 不管有没有这个模型的模拟实验啊，它毕竟是虚拟的东西嘛，和实际的自然环境啊、土壤啊还是不太一样，还要到当地去试种一下。
7: 是不是小江？对，你把模型做出来了。千平，对不起啊，我做出来了。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咱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要骗我呢？我，是我让他这样说的。
6: 这不怪小江。萍萍，你为什么让小江说这个模型出不来啊？
7: 对呀，为什么啊？你们都不理解我，你们知不知道我这段时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自打六叔去世了以后，我这心里没有一天踏实过的。前些日子。 姐也差点没了，我每天想这些事情，想的我都睡不着，我经常觉得很紧张、很焦虑，有时候想想都想吐。你们还要去蹦那么大的地方，很危险的。
6: 清平，你别着急，别着急，都是姐不好，是姐的错，姐之前不应该瞎乱跑，让你着急了，
7: 姐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姐，这不是你的错，爸。 您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吗？我想我姐要是真因为这菌草茶出了点什么意外，我们这个家他就完了。您让我以后怎么面对您啊？我知道也不是您的问题，可我一想到都是为了您那些菌草，我心里就止不住的冒火。然后现在呢，我妈也要跟着您去平潭，为什么呀？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在福州不好吗？为什么要去平潭？你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啊！
12: 打人小小干什么？
3: 不能啊，不哭了，不哭，妈妈心里不舒服。清平，万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清平，对不起。平平，哎，都是我不好，我只想到我自己了。
7: 别哭了啊！好了，没事了啊，
3: 不哭。妈，这些年您也辛苦了。哎呀，以后我们家再也不用为钱发愁。
7: 以后我们家钱我来想办法。以后我们家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3: 对，不要眼泪，只要快乐。
7: 好了。

0: 哎呦，
1: 志伟，这巴马拉这边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了啊。学校方面呢，我都已经汇报过了，他们很支持。最关键一点啊，不管怎么市场化，不能让咱们原来的扶贫和援助这件事情打了折扣，这是我的底线，你给老爸守住了。
0: 我知道您最记挂的就是这个，放心吧。
2: 各位同仁，各位爸妈的乡亲们，基于中国福建省减贫计划的菌草推广项目的第一期完成，云上菌草有限责任公司在今天正式成立了。虽然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但是我们会秉承着菌草项目原本承载的任务和理念，持续地为广大的菇农们服务。在前端呢，我们会提供更加工业化、流程化的菌袋、菌棒的制作；在后端，我们会把我们所擅长的市场运营、营销发挥到极致，保证不再让广大的菇农为了蘑菇的销路而发愁。

Healthy and budget free. Enjoy.

0: 玛莎，他经常这样过来骚扰你吗？自从我的生意越来越好了，他天天来装可怜，想看孩子，想要我们在一起，想要我的钱。
1: 玛莎，你就这样一直给他钱，也不是个办法。但是我也真的没有其他办法。
2: I buy two for one reason. How to celebrate world success? War mushroom, it sold out, and now my tribe make money. So I suggest to make a party, and I want everyone happy.
3: Okay, I can invite Jeffrey, our new company CEO, to celebrate with us.
2: Okay.
4: 这位，我觉着没必要吧。你看，现在只是阶段性的胜利啊。 没必要把杰弗瑞请来。再说了，老师又不在，你觉着呢
2: ？Of course it's necessary. I want everyone to know the Nikawa tribe is going well and the economics is going faster.
3: 尼克拉，尼克拉部长说的对，这个活动还是要搞的。这样对我们这一季的蘑菇生产是个庆祝，也是个总结。
5: 那就后天到我们家来。
3: 既然是菌菇的庆祝大会，还是应该到我们的菌草基地，这样比较名正言顺。哎，
4: 紫薇，我实在搞不懂了，开这种庆功大会的实际意义在哪儿？
6: 贝龙哥，有意义，对尼卡拉来说很有意义，选举就要开始了。
3: 而且尼卡拉和维桑都宣布了要参选这个区的参议员，他们两个是竞争关系。
4: 这次庆祝大会，一个是为了庆祝我们的蘑菇大丰收，还有就是为了他们的竞选造势。那我们更不应该参与了呀，我们是来扶贫的，是来援外的，不应该参与这些地方政治啊。
7: 刚刚尼卡拉想让这个庆祝会在他家里举办，这样一来的话，就对他的选举拉票和加分很有帮助。但是呢，因为紫薇的一句话，让他不好往下接了。
4: 紫薇，你是怎么想的？你明知道他们有这种目的。
7: 还把这种庆功大会往我们基地引，这不是被他们利用了吗？
4: 我想的是增加我们高地菇的曝光度。哎呀，那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了啊。
7: 龙哥，关于商业上的事情，还是听我的吧，好吧？行，齐峰，你松下紫薇，我去薰草亭看看。
8: 好。
9: 贝龙哥怎么了？
8: 怎么样，这里还不错吧？是不是很治愈？你的那些烦心事，是不是都已经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理解你，你的担忧是对的。但现在这个情况，就像鲁迅写的那个故事一样，你总不能孩子刚出生，正办满月酒呢，你就上去跟人说，这孩子将来会死。
4: 这多不好呀！问题是，这个孩子就不该生，他的父母天生八字不合。
8: 但就像你说的，这件事情是李老师定的，那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原因啊。
4: 我就是不明白，老师怎么会同意？你该不会是介意紫薇成了你的领导，你心里不舒服吧？我才不在意这个呢，我是搞技术的，做好科研就行了。
8: 嗯，不过，那个云商公司要是做的越过底线，我肯定会阻止的。我们是来扶贫的，这个不能变。
10: Chief, the market in Port Monad has already accepted a Highland mushroom. It went popular, and all sold out. The folks in Nikala made money selling mushrooms.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celebration party.
11: The Chinese promised they will share the mushroom cultivation technology with us. Where are the people they sent in?
10: They were all blocked by the Nicholas tribe.
11: Nikara, they are going too far. Let's teach them a lesson.

0: 是我，韦罗。我们这边
1: 出事了。韦罗，怎么回事啊？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有个当地人突然腹泻，然后他去医院跟医生说，他腹泻
0: 有可能是吃了我们的蘑菇，然后这件事情还上了巴马拉本地的报纸，说我们的蘑菇有可能有毒。
1: 有毒？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是人工种出来的，又不是野生的。
2: 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0: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李汉。
3: 在集市上还碰到了赵奇峰，这个奇峰跟他说，他已经接到了大使馆的通知，让他去了解情况，然后也让我们赶紧做好应对的准备。哎，指挥跟你说啊，
4: 喂爸，我们原本是打算后天召开蘑菇的庆祝大会的，但现在出现这个事情，只能延期了。
5: 新闻记者现在都很敏感，我们这段时间又大力的推广，
6: 我估计媒体记者肯定会持续关注的。
7: 我和龙哥现在就准备去医院见一下那个病人，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让黎汉和春华哥去追查一下那个销路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理论上来说是不会出现毒蘑菇的，但是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一下，避免给人留下口实。
8: 我相信你们能够处理好的。
7: 另外啊，切记一点，孤农的利益无小事，
8: 你们一定要慎之又慎。
5: 好，您放心吧。
9: 哎，齐峰，哎，
5: 这边，怎么样？情况不太好。
9: 病人是在这帐篷里吗？是，听说你们要来，表示很反感，不想见。但是有人很想见你们。什么人？媒体和电视台的人都在里面。
10: We want justice, my sister was poisoned. I want justice for my family. We want justice, my son was also poisoned last week. We want justice.
5: 他们怎么来了？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工作。 他们就咬准一条，只对媒体陈述事实。我这边再三确认过了，那条销路上孤农家长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一直以来用的都是正常品种。
10: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11: We are the China 菌草 team. You told the media that it was our mushroom that caused her diarrhea. There might have been some misunderstanding.
10: Please leave us alone.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Get out. We don't want to see you.
12: Tell us the truth.
11: All our mushrooms are carefully cultivated and have gone through extensive lab experiments. It's not possible for us to produce poisonous ones. Please trust us.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with you guys from the media here to explain
12: it. But no criminals ever willing to commit a crime.
13: 小齐，怎么了，郑老师？
14: 徐医生在哪？我今天怎么没有看见他？你说一鸣姐？对，他昨天就已经回国了，你不知道吗？回国了。
15: 指挥啊，那边情况怎么样？误会搞清楚了吗？还没有，这件事情有点蹊跷，我们觉得这可能是有预谋的。
16: 预谋？谁预谋啊？预谋什么？是针对咱们吗？
17: 这个目前还在调查。
15: 指挥啊，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
17: 外交无小事，要谨慎。
14: 我本来是来参加你们庆祝大会的，指挥还让我在大会上发言呢，结果我刚一落地，听说出了这样的事情。
18: 庆祝大会恐怕要推迟了，现在记者们都在写蘑菇中毒的稿子，
14: 就怕稿子一出，我们的庆祝大会就是个笑话。
19: No， 绝对不能让他们发这样的新闻稿，一旦新闻舆论发酵起来，我们就完了。无论花多少钱，也要维护好形象，这很重要，明白吗？恐怕很难。
14: 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事情吗？公司刚刚成立。文老师，你跟我说句实话，到底是不是你蘑菇的问题？如果真的是你们产品有问题，那我投资必须要收回的，这事不是开玩笑的啊！而且我前期投入的所有营销费用，你们也得赔偿给我们。请你放心啊，我们的蘑菇没有任何问题。
18: 志伟，请你理解我。
14: 哎，你干了？
18: 你干了？哎哎，
20: I found a solution. I found a solution.
11: What did you come up with?
20: We need to find a top expert agency to control war mushroom.
11: Fantastic.
20: That's very convincing. But I need to meet Wilder.
11: Who's Wilder?
20: He's a Nigerian scientific advisor hired by Pamela government and presidential policy. Pamela once was colonized by Australia and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culture. In many aspects, especially science, he might be convincing.
11: Will he help us?
21: If he is a real scientist, then all his findings will be based on facts.
20: Yeah, you always show me respect with my reputation. The test result will go out soon, so don't worry. I will go to test the mushroom right now.

0: 先答应韦桑，韦桑跟当地的媒体关系一向很好，这个大家都清楚。虽然韦桑没有真凭实据，但只要当事人一口咬定，媒体就会持续的报道。我们现在声量太小了，又拿不出实质性的证据来反击。如果舆论持续的发酵下去，
1: 我们永远都躲不开舆论的这个漩涡。
2: 明明知道对方是错的，我们还得认。
3: 这是什么道理？
1: 我没有说我们要认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说先答应韦桑，这只是一个缓兵之计。我们先要利用韦桑跟媒体的这个关系，把毒蘑菇的影响消除掉。这个舆论不能再发酵下去了，再发酵下去，我们蕈草团队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了。
2: 我不管这些，啊，这样，现在联系老师。
4: 我只听他的，
5: 你老师在平台，现在联系不上，已经让千平去转达了。
4: 那就等到老师的决定再说。哎，伟龙，伟龙，
6: 你干什么去？
4: 用不着你管。大哥，去看看，你们继续聊。伟龙，
5: 我好不容易跟韦桑谈拢了条件，现在我们必须跟他们部落马上签约，迅速达成协议，马上消除影响。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而且要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去签约。

0: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急啊？那芷薇也是为了解决问题啊。
1: 他解决什么问题了？
2: 李师傅，你不觉得现在的李芷薇已经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李芷薇了吗？
1: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以前我们认识的那个李芷薇，我只知道她是李老师的女儿。
0: 就是因为她是老师的女儿，我才不能让她误入歧途。
1: 这个伟荣，我就想不明白了。这之前一直是芷薇跟李老师杠，现在两个人好不容易和好了，你怎么现在开始跟芷薇杠上了呢？

0: What's the meaning of this, Mr. Wisdom?
1: Our collaboration is now official. We need to announce it to the whole Pamala. The Chinese Jun Sao team and Wisdom tribe are now working together. We have our accreditation and base rate. We can start watching anytime soon. Come, come, come, come, come. Take a picture.
2: Look here, look here.
1: Yes. Good. One more.
3: 明天，维桑就让造谣我们的人去替我们澄清，但相应的，明天我们也要到维桑的部落去帮他们推广菌草。要去，你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两个也不许去。
4: 没说我要去，我肯定不去。
3: 我知道你不高兴，龙哥，但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蘑菇，我们现在经不起折腾了，忍一时，退一步。
4: 等从你卡拉的部落撤出来以后，我们把维桑的蘑菇做出来，我们再想办法。
5: 我们为什么要忍？我们为什么要退啊？
4: 你这是投降，向商业投降，向恶势力投降，向金钱投降。
6: 如果这是李老师的意见呢？
4: 不可能，老师不会这么做的。我给福州打过电话了，胡言说老实人确实在平潭，但他从来没有做出过这样的表态。你这是在假传圣旨？
5: 我的话也算不上圣旨吧。
7: I'm sorry, Mr. Nigara. I can't help. Don't blame me.
8: Jifei, you just stuck the knife in my back?
7: No, no, no. It means the impact. It's the best way to sell mushrooms. You can't just eat mushroom every day.
8: I know. It's been fair to you by asking this. But unless you address the issue, your new science products won't sell, and you will lose the opportunity.
7: Besides, mushrooms are your traps, meat industry. You know it.
8: Tell me something, Jeffrey. This decision is come from you, Vivian, or the Professor Li?
9: 事情我知道了。指挥说的对，这是我的意思。老师，您怎么会？先要把因为毒蘑菇对我们造成的恶劣影响消除掉，而且。
0: 维桑部落，我们本来就要去的嘛。老师，我们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儿。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怎么去见尼卡拉部落了？
9: 就算我们不去指导开班，尼卡拉部落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继续把菌草做下去？
4: 爸，有一个问题我可能没说清楚。维桑那边的要求是，尼卡拉部落以后都不能再从事菌草方面的事情了。
10: 我就知道梅桑什么好心眼。李老师，李老师，李老师，走，看看去。嗯，马上。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
11: 别急，别急，有什么事慢慢说。
10: 我们很相信你，因为我们开始种菌草。 我们的生活现在好了很多，为什么现在不让种菌草？我们怎么办？Most of them, they have borrowed money, borrowed mushrooms.
12: Yes, yes,
10: yes. 现在没有蘑菇，钱怎么办？我们的蘑菇本来快要好了，为什么现在我魏三他安排了他的人把所有的菇棚拆掉了？ 布杜卡加的女儿，she always tell me, when I sell mushrooms, I will send my daughter to school.
0: 为了钱出国留学，但现在没有钱。现在没有蘑菇怎么办？钱怎么办？他们不可以上学，我们没有希望。
10: All our life depends on you. Please, please, 求你了，please。
0: 希望您能帮帮。
5: 大家不要着急，谢谢大家的信任，我来想办法。啊，明天我就准备一桌酒席，
2: 我们邀请尼卡拉和维桑来，我们坐下来一起谈一谈。我保证，一定帮大家解决你们的困难，好不好
3: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 I appreciate. Mr. Lee will invite Nikara and Wisam to dinner tomorrow to find a solution. We will help everyone to get through this tough time. I promise.
4: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5: 对不起，你有什么对不起的？我没经过您的同意就跟维桑签了合同，我还说这是您的意思。你知道我听到这件事情会做什么选择吗？
6: 我觉得你做的对，这种情况下，如果让我选，我也会先答应维桑的条件。但是大家都不理解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不理解很正常啊，做俊草就得面对所有的不理解。这个呀，这次委屈落在你身上，你也得承受得住啊。我就是觉得我太对不起尼卡拉布洛的人。
5: 尼卡拉那边的事情。 我来想办法。现在，你来负责俊岛推广，伟龙做技术，你们俩的关系才是我最操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帮帮爸爸，把委屈留给自己，把大度。

0: 怎么还想不通啊？
1: 道理都懂，就是在情感上还是接受不了。
0: 你是不是总把维桑部落当成敌人了？
1: 一想到当初被他们劫持的场景，我就很难从心理上把他们当成是朋友。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为了推广我们军草，我们不能非黑即白的把维桑当成敌人，这样我们的军草永远推广不到维桑部落去。
1: 明白了，那尼克拉怎么办？
0: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做对不起朋友。

0: never grow the rice in Bamala. We have some experts come from another country, and they say we cannot grow the rice in Bamala.
1: Bamala 没有种植水稻的条件。
2: 是，这里没有灌溉系统，而且气候也特别不适合，所以我想试试旱稻。
3: 旱稻？在平常土地上也能种出旱稻吗？
2: 当然可以了，这又不是我的什么发明。其实现在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可以种植旱稻。
4: 你们两个部落想不想试试种植旱稻啊？
0: Mr. Lee, I still don't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ivating rice and 菌草。
3: 他说旱稻跟菌草有什么关系啊？
2: 我们中国人不仅重情重义，而且还遵守契约精神。我们既然合同已经签订的，这个我们就认。但是如果我想用旱稻的研发来换取一个尼卡拉部落种植菌草的机会，你觉得怎么样？
5: 旱稻？
6: 没听老师提过。
7: 看来我大伯真大了呀。
8: 那不行，咱们去替他喝点。
7: 哎呀，别闹。
9: 眼下这里的人缺粮食，
10: 那研究粮食种植肯定比研究蘑菇更有意义啊。嗯。
6: 老师是应该觉得种植旱稻能够解决根本性的生存问题，
11: 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课题。嗯。
0: You made a good argument. I agree.
8: 他说您说的话他觉得可以，他同意了。
2: 好，那尼克拉先生你呢？
0: OK, Professor Lee, I don't have any objection.
2: 好，那既然大家都同意我这个想法，那咱们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我在来的路上啊，看到山的那边有一片土地啊，很不错，但是那块土地好像是一半属于尼卡拉部落，一半属于维桑部落，是吗？
0: OK, no problem. The Nicola tribe fully supports your experiment, Professor Lee.
1: 他说我们尼卡拉部落全力支持。
0: For the future and well-being of our tribes, I will provide you with whatever land you need.
8: 为了他们族人的未来的幸福，您说什么他就做什么。
2: 好，那我们就在你们的土地上试验旱稻，如果成功了，我优先在你们两个部落里扩大种植面积，这样让你们两个部落不会受到饥饿的困扰。然后呢，我再推广到整个巴马拉，怎么样
0: ？I fully support you, Professor Lee. With upland rice, we will never go hungry again. I'm all in.
2: 为了我们的合作，大家一起干杯吧！来，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谢谢！谢谢！

0: 看呢，都不睡，这是要审我呀？
1: 老师，您真的决定了？
0: 啊，自从咱们在这儿扎下根，我一直琢磨着种稻子的事儿。这蘑菇呢，毕竟是道菜，不是饭。我觉得这里的所有问题啊，还是因为没有饭吃。
2: 李老师，我承认啊，咱们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跟他们也确实是有了感情。但是这个种稻子可不是说种就种的呀，那咱不能给他来个孙悟空七十二变呀。
0: 巴马拉呀，没有排灌系统，所以种不了水稻。但是这儿的土壤和气候，我觉得种旱稻应该是可以的。小汉，你觉得呢？
3: 没错。
2: 您怎么不问伟龙了，问上他？哈，
1: 李师傅是这样的，李汉在来我们菌草所之前学的是种子专业啊，是因为老师的原因才来咱们所里。
2: 嘿，还真没看出来，我以为你是英语专业。
3: 我那是个人爱好。大伯，您说的没错，其实很多国家呢也成功的种出了这个旱稻，比如菲律宾啊、巴西啊。但是至于巴马拉能不能种出来，咱们还是得多试验才行。
0: 要不咱们试一试？
4: 试试。
2: 那就。不疯魔，不成活，咱们蘑菇三兄弟继续搭档，干就完了。
3: 嗯，好。

0: Yeah, be careful.
1: Here.
0: Okay, finish.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三、二、一。
1: 哇，真好看啊！哪来的？
0: 我让我一个朋友帮我买的，我觉得你会喜欢，所以我就连夜开过来。
1: 你傻不傻呀？明天还要上班呢，两个多小时的路，哪天送不行？
0: 我就是想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忍不住。
1: 那你保证，以后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你都要第一时间跟我分享。
0: 保证，我对灯发誓。知道吗？嗯。孔明灯和流星一样，只要你对他许愿，愿望就会实现。
1: 真的吗？嗯。那快许愿。

0: 没有结多少稻谷，这怎么回事啊？就这个结实率，对农民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商业价值，一年全白干了。
1: 志飞，这怎么办？志飞，
2: 喂，Jeffrey，我需要向你汇报一个最新的情况。
3: 志飞，旱稻是不是大丰收了？
2: 抱歉啊。 这一季的旱稻研发可能要从头再来了。
3: 什么？之前不是已经宣告成功了吗？
2: 是是是，确实是长成了，但现在问题就是结实率低，导致亩产量太低，我们需要时间去寻找改良方法。
3: 志伟，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耐心和资金都是有限的。
2: 我明白，我跟团队一定会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的。
4: 伟龙，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
2: 这什么呀？开啥药啊？
4: 哦，没什么大事，最近有些失眠，就过来开了些药。
2: 没事吧？
4: 真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就碰上你了。看到你，真高兴。Martha,
6: my love.
7: I'm busy.
6: Where are you going?
7: Back off.
6: Can I go with you?
7: Leave me alone. Where I'm going has nothing to do with you. Okay?
6: Hold on. If you don't want me to go with you, give me some money to go and drink beer. Give me some money. I need some money to drink. If you don't want me to go with you, give me some money to drink.
8: Okay.
6: You again? How dare you?
7: Yes.
6: How dare you to stop her from giving me money? Me that need money to go and drink beer, and you tell her to
8: leave her alone. No.
9: Come on!
8: We need to protect our staff.
10: Yes!
8: 马莎，从今以后，不要再给他一分钱。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陪你去鼓掌。等你忙完了，我再送你回来。Let's go.
2: 你可别过来，我没有跟你汇报啊！我这次来的比较突然，本来要来的医生突然出了点事儿，哎呀，我就过来顶替一段时间，等他忙完了，我就回去了。
11: 这么说，你还得走啊？这次待不长。舍不得我了。听说你这次回去一直在相亲啊？
2: 消息挺灵通啊！你都不知道我这次回去啊，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都上阵了，我都快烦死了。
4: 不过还好，对于这种事情，我还是有自己办法的。糊弄一下就过去了。还是你厉害。你怎么样啊？这一年过得还好吗？
2: 还行吧。我们开始搞旱稻了。我听说不太顺利啊。
4: 有一些吧，现在呢，种是种下去了，就是结实率不太高。
2: 那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按部就班，接着改良，接着研究呗。

0: 喂，
1: 你还在实验室呢？对，还在做实验呢。这么晚了，你做什么实验呢？我看这菌丝晚上跟白天生长是不是一样啊？挺有意思。你懂不懂啊？你在那做实验？学着做呗，我帮忙。
0: 行了，你别做了，不管了。嗯，
1: 你别把我爸累着，你也早点回来休息。
0: 行行行，我忙着呢，先不跟你说。
1: 哎，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做完就回去。
1: 啊，你先睡吧。
2: 这个人几点了？是千平打的电话。对，
1: 催咱俩回去呢。
2: 哎，小江，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还没找着呢。这段日子真是麻烦你了。
1: 又是福州，又是平潭，这两边跑，有时候还得加加班。
0: 是不是？不忙，我还挺喜欢这个的。哼哼，
1: 看你工作的认真劲儿啊，我就知道你挺喜欢的。
0: 我现在是明白了，千万为什么总嘱咐我只准帮忙，不准加入。
1: 什么意思？
0: 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不想让我成为下一个您，但其实原因是这个菌草，怎么说呢？ 他好像有一种魔力。

0: 你来俊草所帮忙有一年了，
1: 一年多了。
0: 哎呀，这一年多以来也一直没有给你发工资啊。这叔叔心里觉得挺对不起你的。
1: 叔叔，严重了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对对对，一家人，也不能。

0: 老让你给俊道子帮忙啊。哎，这样，小江，
1: 嗯，
0: 等忙完这一段，你就出去找一个正式工作吧。我总不能这么耽误着你啊，好不好？
1: 哎，叔叔，您不用为我考虑，我没事儿。
0: 哎，我不只是为你考虑，我也为我们家千平考虑啊，是不是？
1: 啊。
0: 你看，你们现在已经订婚了，马上就要举行婚礼。男人成家得要先立业呀，是不是？我们训导所现在的工作已经按部就班的展开了。我要再耽误你啊，就是我这个老丈人不对喽。
1: 叔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放心，我一定给千平一个幸福的家。
0: 你和千平两人在一起啊，我们最放心了。行了，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收拾一下回去，不然他们又操心了。
1: 叔叔，我问您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说要先立业，那这立业是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呢，还是选一个自己擅长的呢？
0: 当然最好是找一个自己又喜欢又擅长的了。
1: 那要是只能选一个呢？
0: 你什么意思？
1: 我喜欢上俊草了。我做程序员是跟代码打交道的，来俊草所之前，这些代码对我来说仅仅是一行行字符和数字，可来到俊草所之后，我突然发现这些字符和数字有生命力了。或许开始它只是数据模型，但是我亲眼看见它从土里长出来，变成了防风固沙的俊草。我看见他在杀神天气里那摇曳的姿态，我突然发现我找到了这些字符和数字的意义。
2: 所以我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会往前冲，我绝对不会后退的，哪怕我折在这儿，我都心甘情愿。
3: 我喜欢这个，在我心里，我觉得这个有意义，值得人去干一辈子。

0: 听到你这句话，叔叔很感动啊。只要在以前，我会毫不犹豫地把你招聘到我们俊草所来。但是现在不能。
1: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仅是咱们俊草所的负责人，我也是倩萍的父亲。我因为俊草亏欠这个家实在是太多。
2: 所以，我也不希望你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而亏欠了千平。可是叔叔，爱是藏不住的，我爱千平，我很爱她，同时我真的发自内心的喜欢和热爱这份工作。
0: 我知道，我理解。你的那些纠结，叔叔最懂了。
2: 那叔叔，您。
0: 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您跟阿姨不也是这样过来，一辈子不也好好的吗？你不是我，你阿姨也不是千平，你和千平啊，我相信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相信你们。但如果说句心里话的话，这俊草所是我的孩子，你和千平也是我的孩子，哪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亲呢？ 所以，我没办法替你做出这个选择，还是你自己决定。马莎，我们走了。马莎，
3: 我今天不去古铜了，我让我一个姐妹帮我看着。
0: 是不是汉斯那个混蛋又来找你要钱了？
3: 啊，走，我们去医院。
4: 不需要，我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0: 这样不行啊，这个混蛋为了钱，会一直这么骚扰你的。不行，走，咱报警去，我们去找警察。

0: 不需要，不需要，在我们这里这种事情太多了，警察不会管的。警察不管？这种事情警察不管？他要的是我的钱，对吗？我给他就可以了。不行，玛莎，要钱他已经不止一次了，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就会有无数次，何况他还打你，你这样太危险了。
1: 我没有其他办法。
2: 搬家，咱们搬家，搬到一个找不到你的地方。我哪里也不能去。
0: 为什么？
2: 这里有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这个婚姻，但我要放弃一切呢？春华，我真的谢谢你，一直都那么帮我，但是我真的不可以。
3: You again?
4: Yeah. I'm warning you. Stop harassing, mother.
3: What is it up to you, Masha? Even if I harass her, you can't do anything.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You are just a loser. You want to fight? Oh, yeah, come on.
4: You are wrong. And pick up now.
5: Hey. Yeah. Remember me? Today, I will tell you who I really are. You see that? Watch my lap.
4: Look.
5: What's this?
6: 疼啊！换个地方。Nothing.
5: 萌萌，那我动一下。哎，等等等等，好来。来了，好。哇！再来。
4: 最后一下了。坚持住。哎。
5: Hey, you see that? Chinese kung fu.
4: Bruce Lee, take a chin.
5: 奇怪. If you find the master one.
7: China广电5G 广电惠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8: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开幕；
0: 晋江市领导调研新质产业项目及人才社区配套；
1: 晋江永安双向奔赴，山海携手共谱文旅协作新篇。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在晋江市委党校会堂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380名，实到代表347名，符合规定人数。与会代表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充分酝酿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9月19号，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祖昌体育馆开幕。
2: 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立足

0: 渤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搭建闽港澳台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互动联谊的重要平台，深化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融的深厚情谊。本次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福建省重点品牌体育交流赛事，历经两届培育，已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为期四天，至9月22号收官，设晋江祖昌体育馆、晋江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大学生组、乡亲组三个组别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与办赛规模实现全面升级。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亮点纷呈，揭幕战首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组队模式，组建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迎战宁波富邦篮球俱乐部，开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参赛的全新赛事格局。赛事特邀中国篮球名宿刘玉栋、郑海霞、巴特尔、胡卫东、龚松林等重磅嘉宾助阵开幕式，通过球星互动、技艺展示等形式，提升赛事专业性与影响力，拓宽篮球文化传播边界。开幕式深度融合闽南非遗与现代体育精神，以根脉同心、以球相聚为创意主线，通过共同根脉、共同文化、共同开赛三个篇章展现。激光光影秀串联闽港澳台地理文脉与文化根脉，泉州提线木偶、南少林武术、中狮舞等非遗展演精彩亮相，搭配相亲相爱一家人等经典曲目传唱，生动展现闽港澳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文化底色。启动仪式以同心结为信物，寓意闽港澳台凝心聚力、携手同行，彰显赛事交融互通的核心内涵。赛事期间，除专业竞技比拼外，还配套开展球星进校园、探访闽南文化核心区、同心交流基地联谊等系列活动，推动体育交流与文化交融深度结合。
1: 9月2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集成电路等新质产业培育发展情况，深入生产研发一线，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疏解企业发展难题。
0: 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先后调研晋江高纤机器人有限公司、晋江新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产品测试室，详细听取企业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等情况介绍，细致了解企业当前产值规模、市场拓展、产品销售等经营状况。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好各级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品创新保驾护航，要强化金融精准赋能，主动对接优质合作银行，搭建银企合作对接长效机制，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要用好市级产业基金平台，积极为企业筛选、推介适配基金，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坚持靠前服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企业发展难题，全方位护航集成电路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优做强。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新福苑超高端人才社区，实地查看社区环境、生活配套等，详细了解社区入住情况。他强调，人才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相关部门要围绕高层次人才事业发展与生活居住需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提升社区运营质效和人才满意度，让各类高层次人才在晋江安心就业、舒心生活、尽心创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市领导陈进福参加调研。
2: 20号下午，山海和鸣，文旅共兴，中秋国庆节假文旅康阳产业推介，即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晋江巡展活动在我市举行。晋江、永安两地以文为媒，以旅搭桥，深化跨区域文旅交流协作。
0: 活动在雄浑铿锵的安贞金鼓大鼓展演中拉开帷幕，情景剧《福建永安山区状元康养之旅》精彩上演，生动展示永安洞天石林、九龙竹海的康养旅游资源。国家级非遗晋江掌中木偶表演接续登台，展现闽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晋江文旅推荐官现场带来《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推介，介绍双节期间晋江各类文体旅商特色活动。此外，现场还举行山海协作互学互促签约仪式，两地签署文化执法互学互促共建合作协议， 将开展执法业务交流、信息互通、互鉴经验、补齐短板，共同提升文化市场治理能力，营造良好文旅市场环境。举行主题画册赠送仪式，永安市向晋江相关单位赠送主题画册，以笔墨为礼，搭建两地文艺联谊纽带。同时，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正式揭幕。该画展在晋江美术馆对外展出，汇集众多美术名家写生作品，生动描绘永安山水与人文风貌。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0月5号。
3: 把我们永安的一些特色，还有我们永安的一些文旅的一些产品带到晋江来。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山海合作的一个方式呢，加强我们晋江和永安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推介会后，两地文旅企业代表召开座谈会，围绕线路开发、客源引流、产业合作等方面深入交流。据了解，本次活动借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进一步夯实山海协作机制，拓展闽南周末旅游市场。
4: 这次永安过来晋江，不仅仅是丰富两地的市民的一个旅游产品、旅游的一个体验，我们还从两地的一个合作上，不管是文化、旅游产品，还有我们一些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方面，我们这次也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能够增加两地的一个互促互进。
0: 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19号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凯一行来晋调研晋江市科创新区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晋江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0: 当天下午，崔凯院士一行来到项目现场，逐一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和工程推进情况，详细了解功能分区、建设时序和办学筹备等工作。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位于科创新区核心区域，规划面积445亩，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建设图书馆、科研楼、综合楼、省级实验室、中式空间等15栋建筑。项目正有序推进，力争年底建成交付。基地将依托科创资源优势，结合泉州、晋江产业企业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元化研究生培养体系，打造立足福建面向全国的国家级智能制造创新型人才培养高地。市领导李志强陪同调研。

0: 19号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在青阳街道宝龙广场举办。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并为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和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会员单位颁发牌匾。启动仪式结束后，120急救指挥中心的专业人员现场开展婴幼儿安全照护、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来自明星、爱萌等托育机构的小朋友还带来了原创主题节目，生动展现了托育机构科学照护的成果。现场互动专区还免费提供托育政策咨询、亲子游戏、义诊、博饼等活动。
2: 我觉得选择这个专业的托育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让我们的家庭都得到了解放，都得到了成长的。
1: 此次宣传月紧扣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核心，聚焦群众带娃难、托育贵的实际需求，切实把普惠托育的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进一步规范托育行业服务标准，筑牢婴幼儿安全成长的防线。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惠托育发展，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目前全市已有托育机构147家，普惠托育机构86家，可供托位数8317位，免费发放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282万元。
2: 所以我们都有享受到了这个政府的给出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不仅仅是给了我们经济上减轻了负担，实际上也是释放出一种信号，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身后是有国家跟政府在给我们这种支持跟照顾的。
1: 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优化普惠托育供给，强化行业监管和专业技术支撑，不断提升托育服务品质，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迈进，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贡献晋江力量。

0: 日前，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IP 形象顺利完成国家版权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将助力保护区生态科普宣传，擦亮深户湾生态保护名片。
1: 此次推出的 IP 形象以古森林遗迹为原型创作 IP 角色庄庄，以古牡蛎礁为原型创作了 IP 角色母母。
2: 那设计上呢，我们把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海洋生态等核心的元素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和创意表达，那么造型灵动，色彩鲜明，既彰显深户湾海底森林万年遗迹的独特气质，也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1: 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拥有距今约7000年的海底古森林遗迹和距今约9000至25000年的古牡蛎礁，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遗产，也是我国唯一以海底古森林遗迹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此次著作权登记完成，是对深户湾保护区 IP 形象原创性的权威确认，也为保护区文创成果提供法律层面的保护。
2: 那通过此次的登记，我们明确了该 IP 形象的版权归属，那为后续在科普宣传、文创开发、品牌授权等场景落地应用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 下一步，福建深户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将以著作权登记为新起点，积极探索 IP 形象在研学教育、文旅融合、对外交流等场景中的应用路径。
2: 那 IP 形象的生命力在持续应用和广泛传播，相比传统的这个科普文字， IP 形象呢更加亲切，更有记忆点，可以降低公众理解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等专业内容的门槛。我们希望通过庄庄和母母，让海洋自然遗迹保护理念更自然地走进公众的视野，深入人心。
3: 九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旨在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在晋江，公交、骑行、步行连接着日常通勤与休闲生活。下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绿色出行带来的便利。随着城市的发展，绿色出行融入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绿色出行第一站从晋江公交开始。
1: 公交服务日常通勤，为市民游客游览晋江提供出行选择。走进武甸市，感受红砖古厝里的烟火气，来到吴林传统村落，品读特色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漫步安平桥，或到深户湾欣赏滨海风光。绿色出行同样可以让旅途丰富多彩。
3: 从城市街区到传统村落，从千年古桥到滨海风光，便捷的公共交通让晋江的文旅与绿色出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1: 晋江是一座充满制造活力的城市，也是一座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不断融入产业园区和城市生活，为市民通勤提供便利，也以更加低碳的出行方式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3: 对于产业工人和企业职工来说，公交连接的是家与单位；对于城市而言，绿色通勤连接的则是生产、生态与生活。
1: 绿色出行既是对城市交通的有效分流，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共同守护。选择公交、绿色骑行，从每一次出发做起，让我们共同建设更加畅通、宜居、美好的晋江。
0: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家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5: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

0: 属于说博士后的这种兼任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1: 事实上，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建站之前，寻星股份就已经开始重视引进博士人才。目前已与福州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大院大所合作，引进博士研究生联合攻关技术难题，并已落地产业化，企业获益良多。
0: 寻星虽然说做辅料，实际上在进价来说，我们对技术的渴望是很大的。像我们成立这个技术研发中心的时候，就已经给高校在合作，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这种模式。我们现在引进博士也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思路去走，想把这个平台再稳定下来。
1: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0: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两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1: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急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标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2: 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标段起于南中路，沿阳西由西向东部线，跨越阳西后终点与西环路平交，路线全长2.71公里，路基宽度50米，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作为泉州市、晋江市重点项目，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建成投用后，将作为现代滨海宜居小城镇建设的重要配套项目，对于完善晋南府城路网、改善片区出行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三娜，我这趟回来啊，是送部队过黄河。哦，今天刚送走，就赶紧回来看看你。你身体咋样了？
1: 嗯，好着嘞，好着嘞。倒是你嘞，哎呀，你是干大事的，忙归忙，但是要顾及身体嘞。

0: 三桃，你这胡子都白了。哎呀，能不白吗？自从上次你走了以后，这都几年了，是吧？哎，岁月不饶人嘞。这两年家里粮食够吃不？能成，只要是。
1: 不遇上灾荒呢，有余粮嘞。这不是，今年又给队伍上送去了一些，紧是紧了点儿，够了。现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了，今后的日子可能更难。这一大家子，都靠您一个人操持着。
2: 你受累了。哎呀，我不怕。民国18年年景，多难了，咱也走过来了，我怕啥呀？现在，娃们也都大了，你在外边忙，放心了，家里有三大嘞。
3: 哥，来喝水。哥，你还没吃饭呢吧？
1: 我去给你做饭啊！不用做，哥还有公事，今天连夜就得赶回去。
0: 哎呀，你再忙你要吃饭了吗？
1: 吃了，来的路上就吃了。
0: 嗯，能成，那你写字儿去。 你看这娃都成人了。哎。
1: 三达，这钱你拿上。你干啥来？你拿上吧。不成，不成，你拿着，
0: 你拿着。家里不需要，你在外边你需要钱，你拿着，拿着。
1: 三达，拿上，你拿上，我这心里也能踏实一点。 拿上。

0: 我有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走时，啥事儿你就说吧。走时，去年你不是把钟凯也带去闹革命了吗？这一去都没回来，我是想着，能不能叫他回来？
1: 家里总得留个香火的，三娜。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情的时候，嗯，你也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这是要亡咱的国，灭咱的种啊。如果这个时候家家都考虑自己的事情，以后恐怕还真的要当亡国奴了。
0: 这道理我是知道的，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我就是怕。
1: 三达，我知道你担心啥。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了。再说我也会把钟凯照顾好，啊。
0: 等日寇打跑了，一切都会好起来。嘿，
1: 等等，哎，抽我的，来，你这次也瞅上眼了？啊，来，抽我的。 我给你点上，
0: 不用，又是。

0: 么劲儿？
1: 许光，你姑爹上的时候，常回来看看你。

0: 总南，我们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荣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抗战以来，共党日益壮大，已经成了我们的心腹大患，将来必定会对党国造成巨大的威胁。假以时日，我把西北交给你，我坐镇西南。 你坐镇西北，你将是我黄埔系第一位集团军司令。谢谢校长栽培。现在，我们能控制的，也就是西南和西北。告诉我，你将如何经略西北呢？
1: 我还是请校长明示。你我素以师生相称啊。古人说：“生不必不如师，而师也不必贤于生。”你和我说说，这师生的含义是什么？
0: 校主。
1: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我们都要牢记中山先生创立黄埔的宗旨。
0: 学生心里想的，是学习校长的精神。
1: 你我应该要继承的是黄埔的精神。一切有悖于三民主义的，我们就要坚决抵制。
2: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才是我们前进的座右铭啊！学生明白了，学生一定竭尽全力。
3: 营长。 发现一队八路，
4: 兄弟们，上峰有令，给我抄家伙！
5: 兄弟们，快！
4: 同志们，再坚持一下，过了这道哨卡，咱们在就地休息，好不好？
6: 好。

0: 这帮混蛋拿我们当牲口！
1: 陆条，我又不认识字儿，这个对我也没用。我只听上峰的命令，上峰没开口，鸟都别想从我这飞过去。你
2: 这不叫道理啊！
3: 我想砸你呢！那我先汇报一下，最近情况有些复杂，中央决定把八路军的第五荣校撤回到我们关中地区。 没想到撤到旬邑县土桥地区的时候，被国民党拦下了。为首的，就是保安九团的尤凤山。
4: 国民党督察公署新派来那个旬邑县县。

刘一奇，他下令不许向荣校人员售卖粮食蔬菜。现在前方。

0: 我认为啊，具体事情就是要具体分析。在坚持斗争这点上，我坚持我的原则。
1: 我赞成周勋同志的意见。
2: 我也赞成。
0: 我们现在就是要既坚持统一战线，又要把我们党独立自主的主动权牢牢抓在我们手里，坚持我们党的领导，发动群众，全民抗战。
3: 行，粮食留下，人回吧。好大的口气啊！你们什么人啊？我告诉你啊，这是八路军荣校的激昂，你们还敢抢啊？
4: 站住！站住！
5: 冲击政府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6: 你们无辜杀人。
7: 是。

0: 哎呀，习书记，霍专员，酒后了，刘某失礼了，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位是魏主任魏海。
1: 魏主任，刘县长，别来无恙啊。
2: 习仲勋，啊，那真是士别三日，咱刮目相看啊。 当年抚平城墙下的愣娃，现在已经是共产党关中分委的书记了啊！不简单，不简单。魏主任也放下了三原师范训育主任的教鞭，拿起了枪，对准了自己的乡党和学生，更不简单啊！我们今天是和你们关中的专员来谈判的，你是什么身份啊？
1: 您是什么身份啊？
0: 我是国民政府处理此事的特派专员，你呢？有身份吗？
1: 我是关中分区公署谈判代表团成员，我们分区公署是国民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机构。
0: 合不合法还不是国民政府说了算？
1: 那就太好了，既然大家都是老相识了，咱们就坐下来，好好的聊聊。
3: 啊，来来来，坐坐坐。好，既然这样啊，我们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吧。刘县长、魏主任，此次谋杀事件，首先是你们开枪杀人所引起的，我荣校代表团合理请愿，又被枪杀了九人。我们希望，第一，马上释放被扣押的荣校人员。
2: 交出杀人凶手。第二，保证我方人员的正常通行。第三，登报，向全国的百姓澄清事实，郑重道歉。同样的公函电文已经送到了蒋鼎文主席和胡宗南司令的手上。咱们先别说那些一二三啊，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你们在我们的辖区内煽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0: 你们这是何居心呢？我们是在为抗日大声疾呼，在凝聚一切抗战的力量。反而是你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难道不应该我们来问问，你们究竟是何居心啊？
4: 你这是典型的反动言论，你们就是要跟国民政府对着干。
0: 我不跟你谈，我跟他谈啊。
1: 魏主任，过分了啊！不要人身攻击啊，都消消气。 既然咱们都坐下来谈了，咱们就好好的谈。咱们跟习书记都是老相识了，更何况魏主任。

0: 跟习书记还有这一层师生的情分，不是？
1: 我们的旬邑县呐，情况非常特殊，这里面不仅仅驻扎着我们的部队，还有你们的驻军，都是一些血气方刚、年轻气盛的兵麻子，难免会因为一些误会产生一些摩擦冲突。可是现在是国共合作，国难当头，应该以大局为重才是。这件事啊，说小也小，说大了呢，那可都惊动了蒋委员长和胡长官呐。这个事情的定性嘛，因为事情突发，我们还得调查。
2: 你们公然在边界设置了封锁线，无故阻拦我方人员来往，并且枪杀了我方的荣校人员，还抓捕了17人，事实已经很清楚了，还调查什么？
3: 现在时事纷乱啊，严查过往人员也是为了保证不让汉奸混入捣乱。你们拒不配合，那我们当然会认为你们是敌对分子了。
2: 他们可是为抗战流血的伤残人员，你说他们是敌特分子，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刘县长，我们要求你们必须释放被你们关押的荣校人员，并且交出凶手。
3: 没有凶手。我今天明告诉你啊，不但没有凶手，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走不了。来人，
4: 刘县长，这啥意思啊？你们就是这么对待我们谈判代表的？
0: 不要误会，不要误会。把枪放下，
4: 放下。
0: 习书记，何老贵是土匪打死的，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地缉拿凶犯呢。
2: 可是根据我们的调查，何老贵他们就是被你们保安团枪杀的。
3: 你说是我们杀的就我们杀的了，证据呢？没证据那就是血口喷人，那你就别怪我们翻脸不认人了。
2: 这就是在枪杀何老贵的现场找到的，而这种子弹是在山西阎锡山长官的兵工厂制造的，别无分号。而在这个地区，这种子弹只有你们保安团有，我说的没错吧？
0: 你们几个都给我退下。
4: 退下。
0: 消消气，消消气。看看你们俩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钟勋呐，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还是这种脾气啊？哎，这件事情虽然还没有查清楚，可是上面总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词吧？这件事我一个县长也做不了主啊。这样吧，我们会马上把这件事情向上峰请示汇报，你看怎么样？
2: 刘县长，不管你怎么汇报，你们必须把我们荣校人员全部释放。
0: 我请示，马上请示。

0: 好消息呀，郑局，这件事情虽然没有调查清楚，但是上峰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在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们可以先把拘押的伤员先带回去。
1: 刘县长，自从国共合作以来，我们从不曾主动挑起事端。但是，我们不惹事，我们也不怕事。如果以后你们仍然以事欺人，欺人太甚，我们也一定会奋力抗争。我们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你们也能够真正做到以抗战大局为重，不要再。

0: 我说，为兄，我就不明白了，你干嘛非要现在扣押他们呢？多好的机会啊！哎呀，
1: 放虎归山。
2: 什么？
0: 喂，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了？
2: 没打。往哪儿打呀？
3: 首先是伤员荣孝，不要犹豫，马上撤。
4: 好，我来安排。接下来顽固派马上就要撕破脸了，独一营要赶快进入战斗状态，随时防备刘玉琦扑过来。
5: 是。
2: 主要防备啊，兵线保安团和保安第六团一起围攻我们的独一营，
3: 他们一定会来的。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趁机把我们挤出去。魏德同志，你要做好群众工作。 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随时准备迎战。
6: 好，马上开战。
3: 同志们，国民党顽固派的手上已经沾染了我们战士的鲜血，我们必须要对他们进行有力的还击，告诉他们，抗战大局不容破坏。
6: 来，请坐，随便坐。
7: 坐吧，马先生，我是《新民报》的记者。重庆有人质疑贵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他们提出疑问说，既然统一战线是重要的，那么按照统一战线原则，边区政府就应该取消特殊政策，由中央直接领导。众所周知啊，陕甘宁边区政府是经过蒋委员长承认。 早在民国26年秋天，由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的。现在有些人假统一名义想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这是别有用心的阴谋，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是应该是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
8: 统一于进步啊！如果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中国是会要亡国的。
9: 我是中央社记者，汪精卫提出的口号“反蒋反共亲日”，先生对这个口号持什么态度呢？
7: 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共产党。 不是国民党的敌人，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限制，而是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啊！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来打倒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卖国贼啊！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从来不含糊啊！
3: 最近在关中发生了国共之间的摩擦，还动用了大炮。
7: 死了不少人，请问毛先生怎样看待这件事情？我可以坦率地告诉诸位啊，共产党是真心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是坚决反对抗日党派之间相互对消、力量的摩擦。如果真的有人以势压人、欺人太甚的话，我们也一定会奋起抗争，绝对不会俯首称臣啊！
9: 请你记住我这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我们的援军马上就到，告诉弟兄们，
1: 给我轮番进攻，不要让他们喘息。
2: 是，
1: 弟兄们，给我烧！

0: 秦书记，秦书记，前沿阵地怎么样？
1: 党中央派来留守团增援的部队到了以后，我们坚持了7天7夜，寸土未丢。
0: 好，龙校的同志们已经安全地撤到了后方，现在他们正在调集大量的增援部队，我们必须保存力量，命令部队有序撤出战斗。
2: 是。
3: 林校长，我们不想走，只要不离开分区，让我们咋办都行。
4: 我说同学们，咱们就听从组织的安排，撤到后方去，把门开开吧，听话。秦书记，
0: 仲恺。
5: 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但是有三个同学死活还是不愿意走，给自己关窑洞里了。校长劝半天了。
4: 秦书记，
0: 哎，林校长，
4: 不能怪孩子们，他们是真的舍不得离开这儿，舍不得离开关中啊。
0: 同学们，同学们啊，你们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你们对这儿有感情，舍不得离开，我们也舍不得你们啊。可是眼下国民党顽固派不停地对我们发起攻击，大家再留下来就越来越危险了，所以为了大家的安全，也为了长久之计，才把大家转到后方去，因为到了那儿你们才能更安全，更踏实地学习长本领。我相信啊，不管大家在哪儿，只要同学们能够认真学习，都能够为抗战胜利培养出更多的革命人才，请大家多理解。

0: 哥，小时候达和妈对你最好，供你上学。我那会儿就想跟你一样。后来你出门了，达和妈没了，大姐出嫁，肺痨，眼没了。夏英，四五岁就害病了。 他要长大了，应该跟我一样也能上学了。这么多年你不在家，家里揭不开锅。幸亏三达一家帮衬着。是，
1: 哥没管过你，也没照顾过家。
0: 哥，对不起你。我没怨你哥，我要长大了，我知道你在外面干啥呢，你干革命了，
2: 我也想跟你一样。啊，明天你们就要走了，哥给你缝了件棉袄。
0: 哎，
2: 那边冷。 到了那儿之后啊，赶快穿上。我不想走。我知道你不想走，但现在国民党不停地对我们袭扰，为了你们的安全才把你们撤到延安去。
0: 那我也不想走。
2: 理解，我也舍不得你，但你是我弟，你必须得走，还得带头走，听见没？
0: 那我毕业，你得让我回来。
2: 好，等你毕业，毕业学成了，我支持你回来。
0: 我还回你身边了。

0: 主席啊，皖南事变之前，国民党就停发了我们八路军的军饷，顽固派对我们抗日根据地还有边区进行了严重的经济封锁，妄图想要困死我们。我们没有衣服，没有粮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过冬的时候没有被子盖，这个时候我们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们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边区的矿业呢，最主要的就是陇东和三边分区的食盐，关中分区临接有区，一南一北通道通畅，经济互通。这样一来呢，相信财政税收的困难会有所缓解。政策上，我们当然不能采取强迫老百姓运盐的办法，就采取官督民办的方针。
2: 解放日报。
3: 可见，通过运盐，可以缓解解决困难，这个办法还是可以尝试的。老板，咋就不收法币了呢？
4: 都不收了，
3: 你这咋还涨了300的价钱？我们那的扁币跟法币一个价，为啥董事长还骗了呢？
4: 对呀，
3: 行了行了，你都不要再吵吵了，好吧？来来，往这儿看，边区银行最新的规定，不收法币，只收扁币。今天吃盐1.50斤一多，每多扁币300块钱，要卖的往进送。
4: 不卖的，你都去看，不要阻止我们。
3: 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放上
1: 我们这来回各是20多天的路程了，白跑一趟不说，这盐你还涨3倍的价格，你有点不讲理了吧？
2: 老爷子，你们再不要为难我了，我也是按规定办事呀。银行现在不收法币了，如果你们实在没有便秘，那是这，有现大洋也可以，行吧？
3: 真有现大洋啊！对呀，就是啊，那再不行，那我就只能让你们去别家慰问了啊！行了，走走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你咋出来晕眼的啊？啊！这碰见这样的事情了吗？
2: 是不是？
1: 早知道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多好，弄这弄啥了吗？哎呀，真是死！你是你叫我们拖家挣钱的，你得赔我们损失，叫他赔，叫他赔，赔，叫他赔，
3: 赔钱！
1: 你得赔钱！
3: 我们
1: 赔钱！
4: 我拿啥赔你们？啊！去年法币和扁币一个价，谁知道过了个年，这法币就成废字了。谁想得到你们说，我也没办法呀！哎，这一路上人要吃饭，牲口也要吃，这一趟就20多天，屋里的活没办法弄。 还要赔上本钱，任贤叔，可回去又没房没地呢。
5: 你们啊，都保庇我了。
1: 我这连绷带力，我怎么还在住呢？
2: ！
3: 人山大哥，你就别盘算了。你看人家曹老六把钱都准备好，这送上门的买卖还能不要啊？只要憔悴一点头，这事不就成了吗？那我说呀，你现在先把病养好了，等身体好了，咱把喜事一办。
4: 哎呀，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5: 大婶子，慢走啊。
4: 好。
3: 闺女嘛，
4: 哎呀，你看人家这闺女长得多尊呐！憔悴呀，你可是，
6: 你还不快走？
4: 这我是洗车的布。啊，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哎，张大夫，你跟我评评理，你说我这一天东家走西家窜的，可这孩子还嫌弃我，你看看啊，你看看倒霉不？
7: 哎呀，你这说理的事儿，你得找政府啊！你说你拉着我干啥呀？
4: 哎呀，真是倒霉的很啊！哎呀。

0: 大夫，我大身体咋样？哦，你大这个病啊，都是急出来了呀。张父不是好找人门，用眼增钱吗？我呀，这还能有错吗？我呀，就和大伙借了不少这法币，可没想到，吃也涨价了。 这法币也作废了，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还不起那么多的钱呐！
1: 还能有这事儿？
0: 政府的布告不是都贴出来了吗？禁用法币，告示上说，谁用法币，

0: 叫罪他娘走就走，我要不为这个闺女，我死的心都有啊！
1: 达，你说什么？
0: 你不要紧，欠下的债，攒一点点还。寡女子，在屋的家境。 拿啥还呀？啊！听达的话，委屈委屈你自己，就爷俩长大事说的人家，现在只有老曹家能拿出这些彩礼钱。
1: 达。

0: 你这是嫁过您还是卖过您呢？你个曹老六有手好闲的，
1: 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你绝不答应。哎，任山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呀？哎，任山大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认识咱们关中分局的领导，习书记，之前涨价这个事儿，我去跟他说说，我去跟他反映反映，行不？
2: 张大夫，你要是帮我渡过这个难关，就是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了。小飞，按照老方子，赶紧给你打抓药，等个消息。边区下达了运盐的任务。
3: 九个月时间，我们要完成15000多，这对我们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大家都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完成？那我先说说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是，正好碰到中动脉的季节，这人手、牲口都不够用，而且这沿途还得进很多骡马店。
4: 这资金也是问题啊。现在群众的主要精力啊，都在开荒种地上，让他们去贩盐，这工作不好做，他们一下也转不过来。
5: 年初啊，这边区银行要求各区禁止法币的流通，如果都以边币兑换，肯定会对咱们运盐任务产生很大影响。这个边币政策，也是中央定的。
4: 这个凡事啊，它都需要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嘛，是吧？
6: 关键问题就在这儿，过程就需要时间。可咱们呢，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7: 徐书记，
8: 同志，徐书记，
9: 你不能进去，里面正在开会呢。
10: 徐书记，
9: 同志，里面正在开会呢。
10: 徐书记，
7: 同志，
10: 徐书记，
7: 杏儿，你们先议着。
11: 我去看看。嗯，
4: 徐书记，
9: 同志，
4: 同志，您不能进去。
9: 不是，俺有急事，俺要向徐书记反映全国的事呢。
4: 您有急事，
9: 徐书记，
4: 您不能进去。
10: 徐，
9: 到。
4: 张
10: 大夫，你咋来了嘛？
11: 哎呀，俺要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呀。
9: 你说，
11: 阳坡头的刘然山去贩了一套盐，竟然累赔达到2-3倍，他要把它闺女卖了还债呢。
9: 我听那个贩过盐的群众说呀。
4: 边币跌价，持盐涨价，而且这个买贩两地的差价几倍的悬殊，贩盐得来那点利润呢，都被这个边币的贬值所损耗掉了，那谁还愿意贩盐啊？
3: 你想，这贩盐，短则一个月，你长则3个月，你中间的这些亏空跟损失，那就得贩盐户自己背，你贩盐，无利可图嘛。
4: 习书记啊，本来你们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那是好政策呀，但是。 这个禁止法币流通之后啊，这个边币跌价过甚，原来1垛盐是100元，现在涨了好几倍的价格，贩盐户全都不想干了。
10: 张大夫，你反映这个情况太及时了，也很重要。你放心，我们正在开会啊，研究这个事情，我会马上报上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12: 齐书记，谢谢你。哎，你这说啥话吧？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我代表边区政府谢谢你。哎，
13: 来，快去忙吧。好，那俺也走了。
12: 好，仲勋啊。
14: 今天我特意把新上任的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同志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你好说说。
15: 啊，
14: 您老啊，跟霍厅长啊，在关中就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15: 哦，
14: 所以韦德老兄，我也不怕说错话，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
15: 哦，坐坐坐。哎呀，那好啊，我这个财政厅的工作呀，目前是千头万绪，还存在着有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多提宝贵意见。

0: 中勋啊，你就不要客气，开门见山。好，李老啊，我是完全支持边币替代法币在边区流通的。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如果完全把法币一刀切，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棉花、布匹这些必需品，如果说想进入边区，那就得。 必须使用法币来交易，还有这个组织应援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尝试变更互助的方式，可是如果不解决法币和边币的问题，很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的。
1: 边币的问题是大事啊，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边区群众的民生与信任。朱勋同志啊。
2: 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央。
0: 林老，
2: 这是我们写的关于边区经济现状和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您多批评。这个问题发现的及时，解决的也很及时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 在边币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关中分区的做法很值得总结呀。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啊，制定政策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是啊，中勋同志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最近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变更互助的办法，我们已经派工作组了解情况去了。如果是切实可行之法。
2: 可以有效的提高群众反严的积极性，解决反严难的病根子。变更互助，很有新意啊！关键是要看群众支不支持啊！
1: 是啊。
3: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幸亏您回信了。
0: 坐坐坐。

0: 太好了，这样既减轻了群众的压力，我们的工作也更好做了。是。怎么样？从咱们变工户驻开展以来，各县区的情况怎么样？
1: 都挺好的。新郑那边已经派出了337头长角牲口，新郑这边也安排了560头在路上。现在唯一问题是。
2: 九险那边技术交通还被卡着，这运研队只能抄小路，所以可能会耽误点时间。通知炳坤同志，从警备营和民兵处抽调人员，沿途一路护送。好，秦书记，三边驰延的价格也已经稳定了，就是去延迟的路上有4个地方都没有客栈，咱们运研队的住宿现在成了个问题啊。
1: 运营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客栈咱们还是得必须想办法把它建起来。那钱呢？费用从我们分区拨出一部分，另外要从各县、区、乡派人负责每一支运输队。 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啊，就地解决。特别是咱们运营的群众，因为价格问题，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想办法干预，或者呢，采取高价回收的政策，让合作供销社还有贸易公司发挥起这个市场调剂的作用。
2: 好了，书记。
3: 除此以外，群众们还有什么反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4: 变工期间会有产生一些摩擦，但都能够协调解决。现在唯一就是刘小翠他们家有些难缠事儿。
5: 放我出去！凭什么管我呀？我说肾了。你喊肾了？现在不在调查问题呢吗？调查清楚了，就肯定把你放了。别急。
3: 你看看，都围在这里，闹得是沸沸扬扬的。哎，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哎，让，让。李先生，哎呦，人还关着呢。习书记啊，咋回事嘛？啊，这么回事，他们反映这个女子呀，满大街的骂这个变工政策，反应很恶劣，我们才把她。
6: 那也不能因为说了几句。
3: 对变工政策有意见的话，就把人关起来，赶紧放了。啊？啊？
7: 什么啊嘛？
3: 习书记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先放了人再说。啊啊！放放放放！哎，要死！
7: 锁这么实。
3: 乔乔姑娘，
7: 习书记，
3: 咋回事嘛？
7: 我就是一时心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那是我……
3: 你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来来来，坐下。你对咱这个变工政策有什么想法？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
7: 这次组织运研队，我大生病了去不成，那村上三番五次来说，没办法，我大就想跟曹老六商量，变工让他去。 他非说要跟我成亲，他再去，那个曹老六，不光名声不好，还好吃懒做的，我坚决不同意。我这一时心急，就说了句变工政策是要把人逼死的政策，那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3: 你坐下，坐下。这是两回事嘛？
6: 就是。
3: 李县长，
6: 哎，
3: 说了多少回了，咱这个变工啊。
0: 要是自愿原则，政策要灵活，
3: 咱能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吗？冯林同志，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咱们分区的工作做的不到位。
0: 是，
3: 辛苦你去县委召集大家开个会，把咱的政策原则再跟大家讲讲清楚。
0: 好，我马上就去。
3: 李县长，以后像巧翠她答这种情况，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生病了。
1: 想想办法，不能硬来嘛。
0: 好。
2: 习书记，我能替我大区一年，我从小干活不比男子差。我要是待家里，
1: 你要是待在家里，你是担心你达让你跟那个曹老六成亲是吧？
2: 嗯。
1: 那这样，你带我到你家看看去。走。
2: 哎。
1: 有多远？
2: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就在前头。这边。这边。快到了。习书记来看你了，
0: 习书记，
3: 刘叔，
1: 哎，你躺着躺着躺着，身体咋样了吧？
0: 好多了。
1: 刘叔，嗯，我来看你啊，一个是咱变功夫桌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巧翠娃的婚事。
0: 这娃的婚事，你们共产党也有关？
1: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咱老百姓家里遇到啥难事儿、麻烦事儿，那就得管啊。我可跟你说，刘叔啊，婚姻自由，那就是得让娃自己做主。父母不行包办，再说你包办那也不算数，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你老可不能犯糊涂啊。
0: 那曹老六的家境比我好，我有困难，这不就是变工互助吗？
2: 达，曹老六又懒又馋的，还是个酒腻子，和你变工互助，哄鬼呢？
4: 你这是干甚嘞？啊，习书记啊，为了巧翠的事情，大老远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嘛。
1: 是啊，刘叔，你有困难，咱们一起商量吧。可你再有困难，你不能把娃舍出去吗？
0: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我活动非要翻政策。一来，这憔悴和曹老六的婚事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我们受了曹家的礼敬，自有资矩的；二来，
1: 没法办啊。
0: 这娃他从小就不安分，总想学唱戏，人家戏班子的师傅夸他两句，就差点个戏班子跑了。
2: 哎，你说那有女娃唱戏的吗？
1: 咋没有吧？乔队姑娘，你喜欢唱啥戏吗？
3: 我喜欢唱秦腔，我能唱三十多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滴血。
0: 太好了，我也喜欢秦腔，我最喜欢的也是三滴血。哎，你唱两句听听嘛。
1: 行。
0: 行行行行行，不嫌丢人啊，谢书记。
2: 我就想让他早点成家，把这心啊安稳下来。头些年他娘有病，我们把曹家的利钱全都给花光了。这回你说我要悔婚，我拿啥还人家曹家的利钱？
4: 这样，刘叔，只要你思想上能转过这个弯来。
2: 钱的事好办，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我回去再给你凑。啊，
4: 不，师傅的，习书记，这可师傅的，这是我家的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更不能给你习书记添麻烦。
2: 听我说，刘叔，玉言的事呢，等你这病好利索了再说。现在你先把这个钱拿上，先把憔悴姑娘的事给了了，这是娃心里一块大疙瘩。
4: 啊，
2: 习书记，我替我拿去运营，我的事我自己解决。你不用去运营嘛，我推荐你去学戏，就去八一剧团。习书记，这女娃唱戏，这女娃唱戏咋就不行嘛？娃喜欢你就让她去唱嘛，而且咱八一剧团是分区的正式剧团。我推荐你去，你有基础好好学，肯定能成啊。
0: 而且不是还能挣一份工钱，这事咱就这么说定了。
2: 谢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不谢不谢。习书记，你那么大的官，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费力，你让我怎么甘心？
4: 我是啥官嘛？老刘叔，咱不说客气话，咱老百姓的难题就是共产党的难题。
2: 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扑下身子去替咱老百姓解决问题、解决麻烦，啊！你就不要多想了，你快躺着躺着躺着。
4: 乔村，快谢谢习书记。
1: 谢谢习书记。
2: 不谢不谢，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你躺着。
0: 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行，
2: 好，
4: 好，
2: 走了，刘叔。
5: 慢走，习书记。好好好，谢谢，谢谢啊！我能去学戏了，达。为了提高劳动效率，关中分区发挥组织优势。
6: 嗯，
5: 他们想出了。
6: 大工组、变工队、渣工队、义务耕田队、请牛会、糖匠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余留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分级领导保证了农村的开荒和生产。这样一来，运盐队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你看，统计出来了，开垦荒地8100亩。
5: 嗯，
6: 今年的运盐任务啊。 也基本完成了。起初啊，我们还担心运盐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下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5: 好啊，仲勋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呐。
6: 嗯，
5: 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好，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优势，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开两个会、颁布几个公告就那么简单的。
6: 是啊。

0: 说明群众啊，相信我们这个组织者，信赖我们党，信赖我们的政府啊，也说明啊，这个组织者是真正替老百姓在想问题啊。是啊，边区现在就需要习仲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啊。嗯。
1: 这个习仲勋同志在关中已经有6年了吧？嗯，我看可以给他挪挪窝。好啊，好啊。
2: 习书记，
3: 哎，哟，
1: 这东西都快收拾完了呀。
3: 啊，
1: 哎，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3: 哥。
1: 三娃，哎呀，长个了啊，也结实了。学生咋样吧？
3: 我在二师各个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课最优秀了。
1: 是，这不一毕业呀，就分到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了。
3: 警备司令部？
1: 是啊。
3: 哥，以后我就给你当警卫员了。
1: 谁同意你给我当警卫员了？
3: 咱打，咱打说了，说我毕业以后哪都不许去，就得跟着你。
1: 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盐是大后方，不需要警卫员。
3: 那我不当警卫员，我跟着你干别的嘛。
1: 你跟着我干啥嘛？
3: 倒水，叠衣服。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开幕；
0: 晋江市领导调研新质产业项目及人才社区配套；
1: 晋江永安双向奔赴，山海携手共谱文旅协作新篇。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9月21号上午，中国共产党晋江市代表会议在晋江市委党校会堂召开。
2: 晋江市领导王明远、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会议应到代表380名，实到代表347名，符合规定人数。与会代表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履行职责，充分酝酿讨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出席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代表。
1: 9月19号，2026年福建省第3届闽港澳台同心杯篮球邀请赛在晋江祖昌体育馆开幕。
2: 赛事以龙脉相承、同心逐梦为主题，立足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定位，以篮球运动为纽带，搭建闽港澳台体育文化交流、青年互动联谊的重要平台，深化同胞血脉相连、同心相融的深厚情谊。本次赛事由中国篮球协会指导，福建省海外联谊会、福建省体育局、泉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福建省重点品牌体育交流赛事，历经2届培育，已成为推动闽港澳台民间交往、促进两岸心灵契合的重要载体。赛事为期4天，至9月22号收官，设晋江祖昌体育馆、晋江工人文化宫两大赛场，邀请闽港澳台职业俱乐部组、大学生组、乡亲组3个组别12支球队交流参赛，赛事阵容与办赛规模实现全面升级。相较于往届，本届赛事亮点纷呈，揭幕战首创闽港澳台职业球员联合组队模式，组建闽港澳台全明星联队，

0: 闽港澳台地理文脉与文化根脉。泉州提线木偶、南少林武术、中狮舞等非遗展演精彩亮相，搭配《相亲相爱一家人》等经典曲目传唱，生动展现闽港澳台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文化底色。启动仪式以同心结为信物，寓意闽港澳台凝心聚力、携手同行，彰显赛事交融互通的核心内涵。赛事期间，除专业竞技比拼外，还配套开展球星进校园、探访闽南文化核心区、同心交流基地联谊等系列活动，推动体育交流与文化交融深度结合。
1: 9月20号，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调研集成电路等新质产业培育发展情况，深入生产研发一线，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疏解企业发展难题。
0: 王晓阳一行实地走访晋江新制造产业园，先后调研晋江高纤机器人有限公司、晋江新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生产车间、研发中心、产品测试室，详细听取企业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等情况介绍，细致了解企业当前产值规模、市场拓展、产品销售等经营状况。王晓阳要求相关部门要持续用好各级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为企业技术迭代、产品创新保驾护航，要强化金融精准赋能，主动对接优质合作银行，搭建银企合作对接长效机制，为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要用好市级产业基金平台，积极为企业筛选、推介适配基金，拓宽企业股权融资渠道，有效破解企业融资难题，要坚持靠前服务、快速响应、高效处置企业发展难题，全方位护航集成电路企业提质增效，做大做优做强。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新福苑超高端人才社区，实地查看社区环境、生活配套等，详细了解社区入住情况。他强调，人才是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相关部门要围绕高层次人才事业发展与生活居住需求，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切实提升社区运营质效和人才满意度，让各类高层次人才在晋江安心就业、舒心生活、尽心创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根基。市领导陈进福参加调研。
2: 20号下午，山海和鸣，文旅共兴，中秋国庆节假文旅康阳产业推介，即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晋江巡展活动在我市举行。晋江永安两地以文为媒，以旅搭桥，深化跨区域文旅交流协作。
0: 活动在雄浑铿锵的安贞金鼓大鼓展演中拉开帷幕，情景剧《福建永安山区状元康养之旅》精彩上演，生动展示永安洞天石林、九龙竹海的康养旅游资源。国家级非遗晋江掌中木偶表演接续登台，展现闽南非遗的独特魅力。晋江文旅推荐官现场带来《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晋江市2026年中秋国庆文体旅商消费季推介，介绍双节期间晋江各类文体旅商特色活动。此外，现场还举行山海协作互学互促签约仪式，两地签署文化执法互学互促共建合作协议，将开展执法业务交流、信息互通、互鉴经验、补齐短板，共同提升文化市场治理能力，营造良好文旅市场环境。举行主题画册赠送仪式，永安市向晋江相关单位赠送主题画册，以笔墨为礼，搭建两地文艺联谊纽带。同时，文脉传承惠永安、美术名家永安采风写生作品展正式揭幕，该画展在晋江美术馆对外展出，汇集众多美术名家写生作品，生动描绘永安山水与人文风貌，展出时间将持续至10月5号。
3: 把我们永安的一些特色，还有我们永安的一些文旅的一些产品带到晋江来。那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山海合作的一个方式呢，加强我们晋江和永安的一个长期的合作。
0: 推介会后，两地文旅企业代表召开座谈会，围绕线路开发、客源引流、产业合作等方面深入交流。据了解，本次活动借力中秋国庆双节消费契机，进一步夯实山海协作机制，拓展闽南周末旅游市场。
4: 这次永安过来晋江，不仅仅是丰富两地的市民的一个旅游产品、旅游的一个体验，我们还从两地的一个合作上，不管是文化、旅游产品，还有我们一些旅游市场的一些监管方面，我们这次也签了一个合作的协议，能够增加两地的一个互促互进。
0: 晋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参加活动。
1: 19号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工程勘察

0: 设计大师、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凯一行来晋调研晋江市科创新区重点项目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晋江基地项目建设情况。
1: 当天下午，崔凯院士一行来到项目现场，逐一查看项目规划布局和工程推进情况，详细了解功能分区、建设时序和办学筹备等工作。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位于科创新区核心区域，规划面积445亩，建筑面积23.8万平方米，建设图书馆、科研楼、综合楼、省级实验室、中式空间等15栋建筑。项目正有序推进，力争年底建成交付。基地将依托科创资源优势，结合泉州晋江产业企业需求，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多元化研究生培养体系，打造立足福建面向全国的国家级智能制造创新型人才培养高地。市领导李志强陪同调研。

0: 19号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在青阳街道宝龙广场举办。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启动晋江市2026年托育服务宣传月暨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活动，并为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理事会员单位和泉州市托育服务协会会员单位颁发牌匾。启动仪式结束后，120急救指挥中心的专业人员现场开展婴幼儿安全照护、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来自明心、爱萌等托育机构的小朋友还带来了原创主题节目，生动展现了托育机构科学照护的成果。现场互动专区还免费提供托育政策咨询、亲子游戏、义诊、博饼等活动。
2: 我觉得选择这个专业的托育还是能够让我们的小朋友也让我们的家庭都得到了解放，都得到了成长的。
1: 此次宣传月紧扣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主题，宣传月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核心，聚焦群众带娃难、托育贵的实际需求，切实把普惠托育的好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进一步规范托育行业服务标准，筑牢婴幼儿安全成长的防线。近年来，晋江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普惠托育发展，持续加大民生投入。目前全市已有托育机构147家，普惠托育机构86家，可供托位数8317位，免费发放全享托普惠托育消费补贴282万元。
2: 所以我们都有享受到了这个政府的给出的这个优惠的政策。那我们觉得说这样的不仅仅是给了我们经济上减轻了负担，实际上也是释放出一种信号，让我们觉得说，哎，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的身后是有国家跟政府在给我们这种支持跟照顾的。
1: 下一步，晋江将持续优化普惠托育供给，强化行业监管和专业技术支撑，不断提升托育服务品质，推动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迈进，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贡献晋江力量。
3: 日前，福建深湖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 IP 形象顺利完成国家版权登记，取得作品登记证书，将助力保护区生态科普宣传，擦亮深湖湾生态保护名片。
1: 此次推出的 IP 形象以古森林遗迹为原型创作 IP 角色庄庄，以古牡蛎礁为原型创作了 IP 角色母母。
4: 那设计上呢，我们把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海洋生态等核心的元素进行了艺术化的提炼和创意表达，那么造型灵动，色彩鲜明，既彰显深湖湾海底森林万年遗迹的独特气质，也传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1: 福建深湖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拥有距今约7000年的海底古森林遗迹和距今约9000至25000年的古牡蛎礁，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自然遗产，也是我国唯一以海底古森林遗迹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此次著作权登记完成，是对深湖湾保护区 IP 形象原创性的权威确认，也为保护区文创成果提供法律层面的保护。
4: 那通过此次的登记，我们明确了该 IP 形象的版权归属，那为后续在科普宣传、文创开发、品牌授权等场景落地应用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1: 下一步，福建深湖湾海底古森林遗迹自然保护区将以著作权登记为新起点。

0: 积极探索 IP 形象在研学教育、文旅融合、对外交流等场景中的应用路径。
1: 那 IP 形象的生命力在持续应用和广泛传播，相比传统的这个科普文字， IP 形象呢更加亲切，更有记忆点，可以降低公众理解海底古森林、古牡蛎礁等专业内容的门槛。我们希望通过庄庄和母母，让海洋自然遗迹保护理念更自然地走进公众的视野，深入人心。
2: 九月是绿色出行宣传月，今年活动的主题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旨在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在晋江，公交、骑行、步行连接着日常通勤与休闲生活。下面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感受绿色出行带来的便利。随着城市的发展，绿色出行融入了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今天绿色出行第一站从晋江公交开始。
0: 公交服务日常通勤，为市民游客游览晋江提供出行选择。走进武甸市，感受红砖古厝里的烟火气，来到吴林传统村落，品读特色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漫步安平桥或到深湖湾欣赏滨海风光，绿色出行同样可以让旅途丰富多彩。
2: 从城市街区到传统村落，从千年古桥到滨海风光，便捷的公共交通让晋江的文旅与绿色出行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0: 晋江是一座充满制造活力的城市，也是一座持续推进绿色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不断融入产业园区和城市生活，为市民通勤提供便利，也以更加低碳的出行方式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2: 对于产业工人和企业职工来说，公交连接的是家与单位；对于城市而言，绿色通勤连接的则是生产、生态与生活。
0: 绿色出行既是对城市交通的有效分流，也是对生态环境的共同守护。选择公交、绿色骑行，从每一次出发做起，让我们共同建设更加畅通、宜居、美好的晋江。
3: 近日，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新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单位名单，福建寻星拉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榜上有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晋江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矩阵再添一家国字号平台，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作为国内拉链行业龙头企业，寻星股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现有有效授权专利807件，其中发明专利237件，专利申请总量居国内拉链企业首位，发明专利保有量领跑行业。目前已建成国家级专利工作交流站、福建省科创中国博士创新站、泉州市特级人才创新实验室等多层级科研创新平台。此次公司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丰富了高层次人才科创平台体系。
5: 博士后获批实际上是我们是很缺人才的，比如说博士后的这种建站的模式的话，更符合我们现当前这些企业的人才的这种需求，对技术的这种渴望。
4: 事实上，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建站之前，寻星股份就已经开始重视引进博士人才。目前已与福州大学、中科院等高校和大院大所合作，引进博士研究生联合攻关技术难题，并已落地产业化，企业获益良多。
5: 寻星虽然说做辅料，实际上在晋江来说，我们对技术的渴望是很大的。像我们成立这个技术研发中心的时候，就已经给高校在合作，这么多年一直在探讨这种模式。我们现在引进博士也是按照以前的这种思路去走，想把这个平台再稳定下来。
4: 据介绍，今后寻星股份将借助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个平台，继续引进博士人才进站，开展课题研究，赋能企业创新升级。
5: 我们实际上已经把课题后两年的课题都已经理出来了，我们想每年不多帮我们解决一项的技术瓶颈问题就可以了，未来也想在晋江做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标杆吧。
4: 寻星股份在企业内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做法在晋江并非个例。根据晋江市人社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晋江已拥有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7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4家，累计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0: 138名，平台总量稳居泉州各县市区首位。接下来，晋江市人社局将继续做好招才引智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扎根晋江，让才尽其用，科创成果持续涌现，赋能晋江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表段顺利通过交工验收。
1: 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工程 A 标段起于南中路，沿阳西由西向东布线，跨越阳西后终点与西环路平交，路线全长2.71公里，路基宽度50米，设计速度每小时60公里，采用二级公路兼城市主干道标准，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作为泉州市晋江市重点项目，晋江市制造大道龙湖段建成投用后，将作为现代滨海宜居小城镇建设的重要配套项目，对于完善晋南府城路网、改善片区出行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我不管，我就跟着你了。
1: 军事成绩最优秀是吧？
0: 嗯。
1: 立正，向后转。
2: 谢书记啊，你就让他跟着你，也能锻炼锻炼嘛。仲良同志，我甘达一家可是革命之家，他大哥、他二哥都牺牲了，现在就剩这一个孩子。我原本想等他二十毕业之后可以去做做其他工作，你们怎么又把他弄到部队上去了？
1: 是啊。
2: 这个是我想的不周到，不过这个三娃呀，脑袋瓜灵，腿脚又利索，让他跟着你还能照顾照顾你吧。哥，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0: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我不出去，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不走了。
2: 你给我拿过来。
1: 行，你不走，正好我走。哎哎哎，徐书记，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咱们关中的干部群众啊，听说你要走，这心里都舍不得，想来送送。
2: 不，千万不敢惊动他们，我就悄悄走就行。
1: 哎呀，我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不差这一晚上，咱们呀，今年麦子大丰收，又回来一个运研队。 分区呀，特意把这个八一剧团给咱找来了，让大家唱个戏呀，热闹热闹。咱去听个大戏，这戏台子都搭好了，咱听完大戏再走。啊，就听个大戏。
0: 多大了还哭鼻子？没哭。
2: 以后犯了错误，我批评你可不能哭鼻子啊！
1: 我保证，你不犯错，俺不哭鼻子。
2: 走吧，
1: 走，
2: 先去看戏。
1: 走，看戏。行，要哭鼻子，要好好表现啊！
0: 嗯。

0: 哎，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快快快快快，看戏看戏啊！哎，
1: 习书记，习书记，
0: 哎呀，这是谁呀？
2: 哎，
0: 大家好，大家好，梁队长好，
3: 习书记好，
0: 小队姑娘。

0: 学的不错嘛，这就登台了。
1: 今天是我第一回登台。
0: 紧张不紧张？
1: 紧张，紧张了，心都快跳出来了。
0: 别紧张，要学会放松，只有放松才能唱得好。哎，
1: 我们团长说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
0: 对吧？那延安剧团可多，那家家可都是有拿手戏啊，去了跟人好好学习学习。大家得好好准备，可别叫人家比下去。
1: 好，您放心吧。
0: 这次到延安去，机会难得，我们会好好学习的。对了，就是要跟人家去好好取取经。嗯，同志们，中央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就是要为了人民，要为了工农兵服务。老百姓来看戏，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块阵地，寓教于乐，多为群众创造一些
2: 贴近群众生活的好戏出来。好，好，好，好，好，不打搅你们了，快准备吧，快准备吧啊！同志，这是你的吗？啊，
1: 谢谢你，同志。
2: 我刚才听我哥说你叫巧翠。 我叫李三娃，是习书记的警卫员。啊，你们一会儿要唱什么戏啊？
3: 我们新排的叫《血泪愁》。
2: 行，一会儿在台下给你加油。
1: 谢谢你啊。
2: 好好演。

0: 大柳叔，哎，你听这戏唱的咋样嘛？
1: 好，唱的真好，
0: 唱的好。嗯，哎，那没看出来这唱戏的是谁？
1: 谁啊？
0: 憔悴娃，
1: 憔悴。

0: 刚才还真没看出来，没想到这娃还真是个唱戏的料。我就说能行吧？啊，我六叔，你看着这娃未来有出息。
1: 四大名号遇到你这大贵人了，
0: 啥贵人啊？

同志们，西北局高干会议已经开了8天了。关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历史遗留问题，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还有的同志主动要求要在会议上继续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这很好。下面请习仲勋同志发言。

前面的同志在发言中，对陕甘苏区的肃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是极为赞成、极为拥护的。而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个人也认为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这么说啊，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也是戴狗头帽子的那一个，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啊，就想讲一点。 关于我们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这也绝不是一个肃反问题就能讲清楚的。这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走了很多弯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我们的党史也证明，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党的事业。 一旦受到左倾思想及其执行者干扰的时候，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而且我本人，在这儿，我想向党保证，这一辈子，我都绝不犯左的错误，绝不整我们自己的同志。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月在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0: 秦老师啊，
1: 哎，
0: 你没事吧？
1: 这次大会给徐烈和在肃反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们平了反，我心里头高兴。周迅，我有个问题。
0: 您说。
1: 这次肃反太残酷了，想起来让人后怕。你说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要成长。

0: 总是会有很多磨难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坚持正确的路线立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总能解决的。
1: 你在会上说的真好，一辈子不犯错的错误，一辈子不争自己的同志。
0: 希望能跟同志们共勉吧。江老师啊，我看您最近瘦了不少，工作上还有生活上都好吧？
1: 其实没什么，就是徐烈牺牲以后，我经常会梦见他，睡不好觉。我心里头堵得慌，不过现在好了，天终于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工作了。

0: 主席，大家都说这次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啊，心气儿顺了，思想通了，热情啊上来了。大会要进行最后的议程，奖励22位模范干部，请主席题词。好，好，毕时啊，266位参会同志，历时88天。 效果之大，影响之广，可载史册啊！是，主席，嗯，
1: 题词吧。
0: 好，题词。第一位是哪一个啊？是王震同志的。哦，王震。好，这个我知道怎么写啊。 有创造精神。

0: 下一个，
1: 何为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0: 接下来呢？
1: 这是马希武的事迹材料。哦，
0: 这位阁老会的马大爷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马青天了。他办案的故事啊，我是在边区群众报上读到过。我看就写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群众。来，下一位。
1: 下一位是习仲勋同志的。哦，
0: 我们给仲勋同志写点什么好啊？
1: 西北局高干会议给习仲勋同志有一份组织奠定，写得很实在。讲他是如何在群众当中受到爱戴的。说他有一年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借宿，看到他睡着了，怕蚊虫叮咬他，这家人的长者啊就在他身旁一直为他扇扇子，直到他醒来。
0: 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真心啊受到群众的拥护啊。我想仲勋同志还有一条，就是坚决执行洛川会议的精神，把关中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面，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党和人民的力量。就写啊，党的利在第一位。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

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

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

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希望，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

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锦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你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